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

0: 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肉体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0: 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080008108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咱这个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来记了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感谢咱有专工吼，
1: 是
0: 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伫后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这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
1: 对，
0: 感谢恁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无嫌阮的节目歹听，无嫌阮的节目无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妹啦，
1: 吼，
0: 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而且非常甲恁感谢，在此以及中。感谢您来陪我迈向第四周年啦吼。这现场的节目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您若有咧看《四锦豪门》
1: 吼。是啊。
0: 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四锦豪门》
1: 啦。明视《四锦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宫格啊，咱的宫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宫格的部分。
1: 是啊。我有时间好咧看宫。
0: 宫格咱算上济。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宫格。
1: 蛮对。
0: 哎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甲伊邀请来，本来伊是真正搁咧拍《四锦豪门》
1: 是啊，
0: 恁若咧看《四锦豪门》就知影，伊扮演的角色，
1: Mickey，
0: 做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做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还有带两个少年的，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我欠一个，我们再收一个。
0: 你搁去找一个，
1: 去摸几只啦，
0: 找一个来做伴啦。
1: 哦，对啦。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杨大哥。
1: 对啦。我的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哦，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好有礼貌。
0: 是嘉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对。
0: 甲这个年纪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是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是资深的，
0: 但是伊伫过去吼，捌破一场病，
1: 是啊，
0: 迄种病，若一般人来讲，迄个做绝症，
1: 是，
0: 我讲啊吼，伫嘉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
1: 对啦，
0: 系啊，是啊，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治好
0: 太济人，
1: 是
0: 的这个癌症，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的妈妈，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
1: 的肿瘤啦，
0: 肿瘤，医生佮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伊佮来望到钉钉。
1: 伊就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然后伊昨下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三黄，食食的料，
1: 然后去检查，
0: 然后去检查了，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淋
0: 巴嘛完全无问题。 啊，本来这个产品，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天有咧生产，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诶，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上面的，哦，
0: 伫白樟树啊顶悬诶双黄，咱绝对无用。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诶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诶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防人生吼，为第一个骄傲救人命诶产品。
1: 是啊。吼，
0: 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诶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要紧吼，来喂了。
1: 喂、
0: 欸、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啊。
0: 哦。老卡无声。
1: 接起
0: 啊。啊，来感谢哎、欸。喂、啊、
1: 喂，你好。
0: 喂。喂、啊、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了。
1: 是。你今仔日现场。
2: 啊。
1: 现场
0: 接。哎，本人。
2: 啊，我有喺边。
0: 三王的吼，来你，我叫老板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安怎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卡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啊，
0: 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啊，
0: 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若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
0: 今日我来讲啊，吼，咱即个，咱即个三皇，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是个。
2: 喂，大哥，
1: 老子，
3: 小安老子，
1: 对啊，
3: 要点歌诶。
0: 来，
1: 来，什么歌曲？来，
3: 抓好抓。
0: 抓好抓，好。
3: 我听下你个啥物？你个龙尾手当歌有未？
0: 龙尾手，你食了吗？
3: 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句话算啊，未下诶。
0: 哦。
3: 我一届拢甲伊拍几下了，啊，即摆就好起，啊，即摆有做保养啊。
0: 迄只骨刺一边一条。
1: 啊，真赞诶！
3: 啊，我老母伊嘛是。诶、欸，做工课嘛，手
0: 抬
3: 袂起来，
1: 阿妈食
3: 这嘛，
1: 伊讲哦，伊
3: 真
1: 的
3: 有效，
1: 做
3: 起
1: 食，是，哎呀，
3: 干啥？
1: 因为你爱
3: 阿嘛，
1: 爱
3: 饲囝，阿
1: 姨妈妈
3: 拢
1: 做
0: 人
3: 家，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阿哥等下再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
1: 人员啊，吼，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面听我面。
1: 头家哦，
0: 啊，第二，
1: 头家都面悠悠啊，你去跳落
0: 去。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以前也搁咧拍市井豪
1: 门
0: 的。哦，这今日这
1: 表演的
0: 节目吼，恁若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著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回了，刘华妈妈，
1: 刘华妈妈，
2: 哎，
1: 刘华妈妈，
0: 我教红，
2: 哎，
0: 嘿，
2: 哎，教红哦，
0: 嘿嘿，
2: 我哦，甲你，你来甲弄个影哦，我见了真美丽的小姐，你问我，我连身做服装，台湾拢知影的。
0: 台湾
1: 拢
0: 知
1: 影。有要紧，你就好啦，那有要紧。
2: 哎呀，韩文台顶个大姐啊，会讲较好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办理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干要买来食食好，来有来保养
1: 啊，保养
0: 啊。会使啊，哎呀，拉治疗拉食。
2: 哦，我先来讲，你个文无大问题啊！你讲讲过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问你，你生哪位
0: 啊
2: 呢？
0: 啊，其实这是，
1: 其实做人做公事的。
0: 对啦，你话
2: 啦。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们啊做干活，我来讲好。
0: 哎呀，你刚才你做，你刚才你做这个功德，会乎你吃百岁。 子孙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电话
0: 做无电，你讲啥？
2: 真多谢你。
0: 干那恁，干那恁现找偌济人搞，我要送红灯去吃，你敢知？
2: 哎呀，我知影啊！我现场有人敲电话，我现场我听到遐拢，你来，我欲来往啊。好，我有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讲到迄是真个演技，我惊讶啊！你是演技
1: 真正赞啊！
2: 你这落去个演偌济钱，你敢知影？
0: 我予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予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商愈来愈有信心。
2: 对，一进无货，连讲到买拢无货，我讲叫着甲你买，我讲爱你电视台买着啊，爱电视台一包一车啊，付两包来，我讲阿
0: 先生
2: 对
0: 呢，对，
2: 我买的，伊有那甲我讲，讲那下好个物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吃好，叫小姐无好，叫贵啦，嘿啊。
2: 安尼啊，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号加敲电话，我是台中苗，恁伊伫讲倒去台中，我台中苗对外近，今日
0: 恁遐附近
2: 啊，因转会栽顺啦。
0: 哎呀吼，你当叫来遮看
1: 啊。
0: 系
1: 啊。
2: 对
1: 啊。
2: 吼。啊，伊讲伊拜四礼金
0: 是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爸爸
0: 来现场，
2: 安尼哦，
1: 哎，
2: 阿妈观众啊，
0: 哎，
2: 我要改选一条歌，我
1: 给你挂起来，
2: 哎，点无你较好哇，
1: 无你较好哇，好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哎呀，我唔做，含小安做，即我话要炸死，
1: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快活，
1: 谢谢谢谢啦，妈妈。上好是
0: 无
1: 我，你
0: 较快
1: 我。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若给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有价值
1: 啦。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啊！加红啊，做个产品连食咸都好啊，哪有可能食啥物不食无效？
1: 对啦。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是啥？
0: 毋是春青春英呢？
1: 是啊。
0: 人生价值，阮老父亲咧讲个吼，秀才。嘛爱惜名声，信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的。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者，爸爸妈妈趁钱这么辛苦，
1: 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
0: 杨丽大哥本人，
1: 是啊。哦，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爱去赶紧转去台北，要
1: 去拍。是啊，是啊。
0: 要去转去带迄两个少年的。
1: 咱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曲，最有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转去做，伊来就咱节目叫杨丽，啊，转去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转去带两个少年，叫阿达利甲奇摩子
1: 啦。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是阮查某囝甲我讲的，无歹命，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来，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多赞的
1: 会。啊，非常好。
0: 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让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我袂连累厝的，袂让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啊，你若生癌。讲真
0: 正，叫做绝症啊！
1: 拢毋是破病死的，嘛毋是
0: 烦恼死的，
1: 干那惊烦恼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的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嘞。
1: 看起来
0: 才变。他皮肤都比我较好
1: 嘞。刚看起来才变少年，加红40岁。
0: 对啊，精神都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即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公
0: 案，心声
1: 啊！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着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会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予你听。是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毋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哦！即句话。敢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加防空棒互你听。吼、哦，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加防个药啊，得食癌得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即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个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担
0: 忙。因为吼，送互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毋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对啦。
1: 物件食有效叫
0: 俗。有效啊，
1: 但是电视台广告费，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哦，啊，当然
0: 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啦。烧报烧了，咱就会当省足侪钱。
0: 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个，朋友到介绍
1: 啦。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吼。
0: 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8秒有动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啊，免过到遐苦尔，我就来带入这个绝症这种病的，当然，家己想要心嘛会酸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觉得想我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嗯，俺这人做到要死啊，啊，开来电视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捌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视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我唔对，较早当然是听着讲，你上济间等搁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心中要去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心冷静，变着惊。 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粒会当镇性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异味，甚至对肿瘤的抑制率达到90%-9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低之一的新希望。
7: 在东西防疫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铁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刚刚来讲的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跟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内底上高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就产生各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三黄国宝精髓，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心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压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髓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行出人生的
2: 意义。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四十包啊，是精纯汉牛才所提炼，拍开就当随时补充啊。用你的卡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足感觉差足多个，就这已经第四期个啊，我有法度，我控制到拢唔免开刀吼，真正是三王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试都听听咧，啊，恁无同无同，迄个看着讲个灵感，啊，我听你讲个，我通买来食，食食个，去听伊讲，啊，再变无伊个。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治病哦。
2: 这不是医治，这个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领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0: 一心哈，咱来三黄精粹功德啊！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讲实在，癌症医院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个物件啦。
1: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宏看伫眼内。疼在心内啦，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我讲真侪甚至吼，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受着痛苦自杀，跳伊诶嘛，足
0: 侪。
1: 感情还未死，就
0: 家己自杀就跳伊啦。
1: 啊，有诶伫化疗过程当中。爱劳烦真侪囡
0: 仔，
1: 啊！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打拼，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讲真正，你有偌济老本，
0: 咱
1: 自少年赚落来个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个，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个。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啊！嘴破嘴臭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着 未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医生，中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了诶，我甲你讲。
0: 其实是你的肝吼，
1: 水食，水有效啦吼，有诶生头发尾，吼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中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毋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遮尊敬诶吼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卖有一个新诶节目《四锦豪门》啊，全国收。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0: 吼、哦！
1: 啊，两个新闻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正式扮演的角色，啊，
0: 做
1: 海档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档的来到咱现场啦，吼、哦！杨丽大哥你好，
10: 嘉宏上你好。
0: 啊，
10: 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10: 我应该叫老邓的。
1: 啊，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丽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0: 是。
1: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0: 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1: 是是是，
10: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
10: 吼、哦，来借这个机会吼、哦，来老邓个家吼，
1: 是
10: 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个物件吼，互我个感情吼、
1: 哦，是，
10: 都手术你哦，哦，变作讲迄个所谓保养，
1: 是
10: 哦，啊，互我。完全无个腐化的关情形啦，
1: 是是是、
10: 哦，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 是是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10: 哎、欸，
1: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10: 哦，迄真正惊吓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只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都唯一在讲，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有当时啊吼，不是干那病症，不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 是。
10: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1: 对，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0: 是。
1: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存偌久，
10: 对啊，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 是，
10: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 是，
10: 哦，惊吓也有啦，
1: 是，
10: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
10: 啊，去都烦着，
1: 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10: 是，
1: 啊，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丽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芳，因为伊阵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丽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加甲大肠即个肠癌的。部分剪掉，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到今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0: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15冬啦。
1: 15冬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10: 吼。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哦，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 是，
10: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11: 是，
1: 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个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着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钟甲开落，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的，一个金毛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的，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皇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皇，互伊十五冬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1: 嗯。
1: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三皇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11: 嗯。
1: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1: 是。
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百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嗯、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哦，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反正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阁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到讲咱三皇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这个心境，拢是这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侪。真侪人我都讲啊，第一件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哦，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住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这哪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医的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等于咧食。
0: 医生就来买那个三黄，你看。
1: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疼某的吼，啊，咱的金丝大哥啊，伊着碰因太太着膀胱癌，吼，昆林北港病院呆呆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0: 是。
1: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着阮太太着是食嘉宏的三黄，食较好去，诶，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
11: 嗯。
1: 过来着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较完全好去。过来一个宋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0: 肝癌第四期啊，第四期是末期。
1: 嘉宏袂好，袂甲恁讲吼，迄、那个宋富大哥一进肝癌也袂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把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
0: 值内底。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1: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强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0: 嗯。
1: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0: 嗯、
1: 啊，蔡董的， 伊本来瓜子数千，
0: 一千，
1: 一千两百几啦，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雷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仔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10: 是
1: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啊，会烦恼，会操烦。
10: 是
1: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
0: 偌伟大，
1: 甘愿做70次的化疗，都要把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予伊反射啊。今日毋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
10: 是。
1: 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济征兆啦，吼、哦。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
0: 笑，精神够赞，
1: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0: 健康的感觉，
1: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命。
0: 啊，
1: 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诶，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
0: 面对我。哎，是阮物件好卖呢。
1: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0: 啊，
1: 拢有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恁唔免烦恼哦。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甘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描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3000元，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3000元拢互你加电视台都免卖啊！
0: 啊，
1: 人
0: 来
1: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开来都半下通卖人，免来做生意，头家只有拨1500元互我。啊！今日长辈时代要安怎卖？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敲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伊3000元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房安怎卖？1500元尔。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跟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来吃，头前咱食甘指数甲降下来，先把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1081，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上疫情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都卖3000元。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元，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着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领3000元，家宏送一领，小安送一领，阮头家送一领，一领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领，买一领送4领，3000元，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搁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啦。电话甲敲好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话啦吼。啊，今日都袂是大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吼。电话0800081081来了。
11: 喂，你好，喂，几多？
1: 来电恁家咧哈，啊，今日做数真少吼，来回你阿妈，你去上网吼。
11: 对啊。
1: 嘿，来电恁家咧，来回你来去上网吼。来电恁家咧。好，来电恁家咧，来回你来去上网吼，啊，来去上网吼。来电恁家咧，来回你来快点大姐，去上网吼。来电恁家咧，来回你来去用大哥，来去上网啊，好吗？电恁家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啊！来电来个嘞，来回了，来要上网啊！来要上网啊！哎，来电来个嘞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哈！
11: 嘿，来电来
1: 个嘞哈！啊，来准备时到，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早爱带两大两小早，两盒，总共啊哈！啊，五盒加五盒十盒，搁送你两盒。十二下六千块，等未时吧？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来回你有身体好无？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时间？
12: 喂，
1: 来
12: 了。我要先帮我
1: 留
12: 迄大刀
1: 的。来电来叫你，大刀你先写哈。今日清华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伊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下。头家加送十
13: 来，
1: 三十来万二块，千五啊，写完就无啊。来回了，张景大姐，来了，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回了，来要上网啊，电来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啊，嘿，来要上网啊，
14: 嘿，
1: 来电来
14: 无卡嘞，
1: 来拢无错，来电来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来卡好通，来回了，林春大哥。来电来叫你吼，咩？啊，来回你来有同大哥来咩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送你大姐，来回你，来回你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咩上网啊？送出大哥，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你来咩上网啊？
11: 三千，
1: 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咩上网啊？啊，就你来说吼，你还有耐心哦，来回你咩上网啊？
11: 喂，我
1: 们
11: 上网，
1: 来电来叫你吼。啊，我跟你讲，今日干千五啊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献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给你剩一次机会，给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存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回了，年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上班啦嘛，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1: 哎，到我们
1: 大哥讲。来电来叫你，啊，今日咱的租数，就是细租一盒三千块，电视台一盒就三千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组就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特大组就是万二块，二十四盒去送你六盒，加一组去加一盒啦。中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回你来送给我妈妈，来你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要上网吼。来电来个嘞，来回了，来要上网啊！来回了，哎，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啊！
11: 宝贝该客到。
1: 来电来个嘞，来回了，来要快到。来电要上网啊！嘿，要上网啊！嘿，要上网呀！电来个，你电话来回了，李大姐要上网啊！
15: 嘿，
1: 来电来个，来回了，来要上网啊！宝
11: 贝客到
1: 主。来电来个嘞，来回了，来要上网啊！嘿，喂。
15: 喂，
1: 要上网啊！来，等你讲，你来回要来面前大姐，要上网啊！
16: 我要中的。
1: 来，等你讲，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丽婷，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千五啊，发未？卖完就无啊！来，姐妹大姐，来回要上网啊！来，等你讲，你来回要，来回要上网啊！来，等你讲，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哦。喂，来，你要上网哦。
11: 哎、
1: 欸，哎、欸，你那无无咩？来电来叫你。啊，中午时到，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 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两只来医生斗一下。哎、哦，来，你又要上网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林志大哥，
12: 哎，
1: 来，你有要三黄吼？来，电话过来吼。啊，今日我甲你讲啊。蹲三黄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啊，来小声大姐，
13: 啊，
1: 嘿，来你要三黄啊？
13: 这来
1: 位啊位啊？这都行会过位的，三黄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来位？无可能，吼，嘿啊，来位你要来要三黄啊？
13: 哎，我来讲，
1: 来电话给你，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黄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为你阿母啊。老母，你嘛要三黄啊？来电话给你，来为你来，你着大姐要三黄啊？来电话给你。来位了，来听麦啊！来，要三黄哦！来，第二个，来位了，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三黄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啊，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吃无效的物件，做恁个囝仔。

0: 上网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趁有着，买有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刚刚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致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若机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干阿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黄啊，来维六阿祖，
1: 谢谢。
0: 哎，阿祖哥，
2: 哎，你好，高雅。
0: 嘿嘿，最近食得好无？
2: 哦，我改善足济，啊，我报阮迄个同事食安
0: 尼吼。是
2: 是。伊讲伊寒天同我一寡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0: 是。哎呀，即阿祖
2: 讲要搁靠起来甲你。跟你说一下多谢你啊！啊，我进前还阁有进迄个鸡鸭酒哦，
0: 就是讲变啦，你趁钱
2: 都辛苦个吼，
0: 你摕去卖，
2: 哎呀！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时，我才
0: 阁。好啊，你转来我阁播啊吼！
2: 好啊，改掉。
0: 好，对啊，这感情互相来吃好个啦吼！来，等你家人啊！好，来，我就来谢大姐，来谢大姐。
3: 喂，
0: 来你好，嘿，小云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3: 嘿，
0: 来电话咧，来你好，来要上网哦，
4: 你好，我是啊，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电话咧，中国时代爸爸妈妈1500元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啦吼，来你好，民进大哥，来你好，要上网，来你好，来要上网哦。
5: 我要
0: 买大刀。来，等下来，等下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毋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素甲吃，癌症会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达大哥，嘿，来，为了要三黄吼，来等下来，来为了来要三黄吼，来等下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哈，中国时代。爸爸妈妈，这次你若无搁买着三黄，以后你著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元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元来袂着。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助手的强美红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著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袂了。
6: 哦，啊，你爱变咩干？有迄个上大
0: 组。有啊，妈妈。
6: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0: 哦，你买啊三组。
6: 嘿，我讲互你听。嘿。我就是阮家买迄个美颜
0: 嘛。嘿。
6: 啊，白，我要治3000多啦。
0: 啊吼。
6: 啊，我要去开刀啦。啊，你嘛去看着我迄只，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0: 嘿。
6: 啊，你教我用。哦，两三组大
0: 哥
6: 来，我
0: 豆豆仔
6: 吃，我
0: 吃
6: 了
0: 吼，
6: 啊你，我
0: 甲伊
6: 讲，我甲
0: 伊
6: 讲好啊，
0: 吃
6: 了
0: 就好。啊，今日拄好好，杨大哥来，才有。好啦，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吃才会长筋啦吼。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位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要上网哦。
7: 上
0: 网
7: 啊！
0: 哎，要上网，大家好，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中国时代电来0800081081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毋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中国时代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棉大姐，
8: 哎，
0: 来好，来电来个吼！啊，今日我著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伟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著甲你讲啊，你赶紧甲食来，抢个大哥。妈妈来，要三黄哦。来，来，来，来，来，好，妈妈，来，你要要三黄哦。来，我来讲啊，细组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元；大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元。一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搁加一盒，12000元，开12000，予你感情好哩哩。来回了，林妹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个，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个，

0: 下来，医生大哥，来咧送我啊！
1: 这送我，
0: 来来来来，阿华，你讲唔惊？你来要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讲啊，当回事都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平衡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癌症，回来了，李大哥。
1: 哎，我先做你当。
0: 来，电话给你哈。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恁电话家己卡哈，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环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拢满线啦吼。
1: 真正
0: 变啊！真正拢袂好，原来你是搭者。
2: 哎
0: 哎呀，
2: 我就是食了真好啊，食
0: 了真好啊。
1: 谢谢。
2: 我拄仔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着三年前着肠仔癌知嘛。
0: 嘿
2: 。我咧想讲，
0: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是拢记袂起来。
2: 啊，这我肌脂瘤，我是肠胃道。
0: 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摆瘤哦，逐年拢揢。这是真实的，开三间桌啊！
2: 哎呀，我即摆在阮囝哦，甲阮某拢做食，
0: 一定爱食。
2: 啊，我咧想讲哦，我若还袂着之前，我就开始保
0: 养。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把你身躯的血都拢代谢掉，啊，咱身躯若无血、无毒、无红啊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伊
2: 食安。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来陈大姐。陈
1: 大哥，半个回啊。
0: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怎么通啊？
3: 啊，
0: 杨磊大哥，
4: 哎，
0: 啊，我即马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这啥，你甲大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转去拍片。哎呀。
1: 好，我即马来看。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昨天命甲臭头的啦！
0: 我自己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
1: 讲。啊！你咧人命，安尼咧救人命，我知影，两顶头顶都一直讲无赚钱，要了钱。
0: 头拄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辈啊，甲上香，又摆着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边，来来，许琼姐大姐。来，对对对，
1: 好。
0: 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
0: 你若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饭。杨烈大哥好起来，江龙大姐，
5: 哎，江龙大姐，你
1: 真好，乖乖。
0: 啊，杨烈大哥，你过去伫还佫有癌的时阵啦，吼，啊，还袂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1: 哎，拢无半下啦。
4: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
0: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4: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0: 是是是，
4: 啊，
0: 两包两包安尼啦，
1: 对对对。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
4: 是
0: 啊，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啊，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吼，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吼，
0: 若有进生癌的，你安怎食？
4: 其实吼，其实就是讲，像像即摆吼，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4: 吼，身躯内的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摆就是安尼啊，两包，
0: 两包，一天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4: 哇，你太方便了啦！
0: 是是是，
4: 真正足方便啊！你都那底下嘛好啦，包三包包，两包包来，是是，随时拢会使摕起食。
0: 是是，感谢哈！来，我迄个来，来，主妈妈。
3: 嘿，
0: 啊，你就爱吃迄个
3: 蛋黄
0: 两撮，一大撮遐。
3: 啊，你要两撮，一大撮，你有吃吗？对，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某公爸爸了，有发一粒吼，好放咧你遐大粒，啊，食了吼，有消气啊，啊，即个有迄个爸爸坐转来我遮，啊，我甲讲。哎
0: 呀，
3: 而且我
0: 从
3: 一点点啊，
0: 伫
3: 咧
0: 培养遐尔。哎呀，迄足紧嘞，迄个你着甲食一周过就好啦。
3: 对
0: 啊，吼。
3: 啊，我现在想讲叫两桌一大桌啊，大家
0: 我请问两桌一大桌诶，地主妈妈。地主妈妈，你上班卡吼？我请我啊，已经写完啦。啊，我只叫小安套，小安唔知头家套了安怎，头家唔知开电话未吼？
1: 感谢感谢，老爸先
0: 吃住。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我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有时间。
3: 喂，我要
1: 做大哥，
0: 啊，进无啊，进无啊。
3: 喂，阿哥老了。
0: 无啦，进无啊啦。千五啊，拢免写啊！啊，
3: 你
0: 上
3: 班我上班，
0: 我免啦，帮你上班啦。我叫小安到头家啊。
1: 老
0: 爸，你先写起来，你先写起来吼。来，维友来，波山妈妈，来维友，来要上网吼。来，就来，来维友来，苏海大，苏美大姐。
6: 啊，
0: 你
6: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就是降你的火，降你的炎，我甲你讲，千八百度的霸道霸界啦，啊，所以讲伊发炎就真正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6: 哎呀，
0: 我知我知，哎呀，咱的用心啦吼，我当着，哎呀，啊，你
6: 讲，
0: 电来电来啊吼，来威六来爸爸，来六
7: 啊，我要去大洲的，
0: 来要大洲的要几组？
7: 哎，买两刀。我哦，之前阿妈过年找一只布啊，去医生看，
0: 伊
7: 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啊，就
1: 你，
7: 你怎啊？我就甲你买只蟑螂，啊，食一包大组的皮刀，即嘛变春宵，
1: 上个现在安尼。
0: 安尼你搁继续甲食，会烧甲拢利，你放心啦。
7: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好，来你等下行下。来威六，来金玲大姐，来威六，要上网哦。
1: 上网。
0: 来对，来威六，陈大姐要上网哦。喂，来要上网，等来，来威六，来李姓大姐。
8: 喂。
0: 来威，哎大哥，来要上网哦。
1: 来三线。
0: 你的心机关声，心机关细声啊！你要上网等来个。啊，小安你脱了啊。
1: 头家讲吼。给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9: 喂。
0: 来，你要上网哦。
9: 嘿，
0: 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啊三千五来买了，啊，做了好啊。
9: 嗯，
0: 来了。
9: 我们是
0: 三皇哦，
9: 三皇。
0: 来，我来跟你讲下哦，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级，无开刀，杨的大哥二级的大肠癌，人治疗了，吃保养，一杯一条啊，来威六身体好，来威六，来杯三皇哦。
10: 哎，我
0: 来等，来威六，来徐大哥，来杯三皇哦，来等那个。来威六，来黄旗阳黄啊！来六，来个三皇哦！嘿，来等等，今日四组来，我来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写完就无啊！来威六，来张太太，嘿，来六个三皇哦！来等等，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盒，一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了定，二十四盒佫送你一组，佫加一盒带三十盒，开万二哦，你讲情何理理啊？来喂，你有金龙妈妈。
10: 哎，我跟你讲哦，我拄仔有买去两千哦，我拄仔要买几大块
0: 诶。哦，啊，你头块在爱买啊，你差一点仔买无着你。
10: 我头先我按住
0: 来。来，等下个，来喂，你来，好准大哥。
10: 来，你。
0: 姜黄食汤，八角来食饭饭。拢总会使，食啊食拢要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好啊。哎呀，来电来行啊！啊，来威六，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10: 哎。
0: 来要上网哦。
10: 哎
0: 来电来行。来威六，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
11: 哎。
0: 来电来威六，来玉芝大姐，来要上网哦。 来要三黄哦。
8: 啊，今日三黄偌济？
0: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3000块。啊，电视一盒3000，你会当加门，啊，你会当甲电视买。哎呀。
8: 啊，大盒嘞。
0: 大组的12盒6000，特大组的24盒，搁送六盒，3000块啊。来，电话叫你啦，来，你好啦，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哦。
8: 我要特大组啊，咱是真好哦，啊。啊，
0: 拢会
8: 丢了，带一
0: 块
8: 去，啊，
0: 食几日
8: 了
0: 就好
8: 了，
0: 无
8: 啊。
0: 食什么？你
1: 讲
0: 恁孙
1: 啦？阮
8: 先生啦。
1: 廖先
8: 生，廖
1: 先
8: 生，长啊吼，拢走路甲带一块去啦。哦。食无偌久，我甲叫偌久，就好呀。我食大锁
0: 啊。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的啦吼。
8: 对
0: 对对。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这带路得。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这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8: 系啦，啊，伊唔长无花
1: 生，花
8: 生
0: 先
8: 加，
0: 佮
8: 食
0: 少，
8: 啊，
0: 少袂康
8: 去
0: 食
8: 啦。
0: 哎呀，啊，本来加咯，你讲拢带一块仔屎，啊，即摆
8: 袂
0: 啊。好呀。好好，
8: 好呀。叫
0: 来回来，来要三万哦。
11: 喂，
0: 嘿，大姐。
11: 哎，
0: 嘿，
11: 大
0: 姐。
11: 嘿，我要一座特大组的啦。
0: 啥物要特大组的？
11: 因为我吼，进前面拢细条仔子吼，啊，我细条仔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
11: 啊，嘛我以前但是效果拢无好啦，啊，我
1: 来二线二线。
0: 是。
11: 啊，我有列三万了吼，我即马。面的条
0: 子
11: 哦，
0: 变
11: 到哦，拢
0: 啥
11: 去拢好去
0: 呀，你知无？是，你真紧啦，食细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砖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罐砖关起来，嘿啊。
11: 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我拢一早两包，
0: 啊，食两包。啊，持续啊食，我甲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听恁家的哈，好，好，好，谢谢，来位，来三位啊。来，你要买三万哦！来，等等，来，我叫来生爸爸。
12: 哎呦，好啊！哎哎，好啊！你三万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12: 开动，
0: 大家都
12: 好。真正好用，哎，啊，因为哦，都听你这节目，我都爱捧场呀，我真是好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未是大爸爸啦，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啦。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
12: 几只？我卖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来捧场，买回去就去吃的，嘿啊。
12: 哎，好用。
0: 安尼，
12: 我今仔有我今仔订。
0: 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安尼无用捧场的，加红做就好，无用捧场的，你都。
12: 要隔壁攞去，啊去啦，啊去，我免去叫伊去
0: 食。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1: 人做工的，啊你也袂使。
0: 人做工的袂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咱拢
1: 钱
0: 咱拢辛苦赚的啦，咱卖甲放长，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12: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慢食就要出边啊。好，来等下聊
1: 聊。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空白空空，空白日，空白日啦吼，来位要怎样啊？
13: 会搞我们大哥，我订大桌，我专门改订大桌，那大桌我专门改特大桌的，我们同事在那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的哦。
0: 食了啊！
13: 食了，我等下本来弄的，诶，无爽快，食了变做
0: 好。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尻川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摆拢好啊，吓啊，来你等下行咧啊。
13: 哎
0: 呀，老诶，我们做咧咧，我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诶炎、火、红啦吼。来，维尔苏大哥，嘿，苏大哥，
14: 我三黄见证一下嘛。
0: 来，请讲，单单得，你免想娱乐啦。 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啊。
1: 现在是
14: 现在。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啦吼，我进行啊咧，
1: 以前
14: 我买个啦，第二啊，后悔再三。
0: 是啊。
14: 啊，你真有那面讲，但现在要一礼拜就好啊。
0: 嘿，一定好诶，无好要紧。
1: 哎
0: 呀，好，多谢啊，来这
14: 边吃啊，
0: 好，等下来，来，你要来许愿大姐，来，你要被上网了。
15: 可
0: 能，可能，来，等会时间，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吼，上网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交伊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焦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我来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桑仁，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原金退还。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倒卖，你着先甲电视台买啊，来为了。来为了，来新台又要桑仁哦，来对对对，来为了来新台又，来要桑仁哦。来等，来等会时段，等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梁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济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拍嘛啦吼，来，要请坐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会时段，来啊，来为了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来了，又来要上网哦。
16: 好，对啊，我来帮下几张熊包，不好意思。
0: 好，来等那个，来又来上网哦。
1: 对，大哥，帮下几张熊包，走。
0: 好，来等那个，来又来上网哦。
14: 大哥，帮下几张熊包，走。
0: 大家拢要买大数，这拢有买过嘞。来，为了啊，新朋友哦。
16: 嗯。
0: 来等那个咧哈。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又要上网哦。
16: 嗯。
0: 来等那个，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 抱歉，
0: 来等那个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这边上网。哎，我加红啦。
16: 加红啦！
0: 哎，来要上网啦。
16: 我那个叫谢哥啦。
0: 好，来有请过无？有请过无？
16: 啊？
0: 有请过无？
16: 来，
0: 坐了好无？
16: 好啊。
0: 好吼，安怎好？
16: 坐了都应该都是实在啦。
0: 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保利的，刚才还要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我讲好啦，对啦，好 ，OK， 来电了，来为了来分享大姐，来为了上网吼，来电了，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甲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了。来，朋友，美菊大姐，
17: 喂，
0: 来这边上网哦。
17: 哎，我
0: 来。来，朋友，来恁小妈妈，来上网哦。哎，来等等。啊，感谢全国东北时段来收音啊。来，朋友，来妈妈，来边上网哦。
17: 嘿，
0: 来等等。来，朋友，来，在这边上网哦。
17: 嘿，来等
0: 等。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恁大哥，来
15: 回了，
0: 等等，来回了，来回你大姐，嘿，来了，嘿，来去上网哦。来，我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温景大哥。来，喂，
17: 哎，
0: 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来为了来孙老大姐，嘿，来要上网哦，
1: 你上，
0: 我搞嘛，
1: 你搞，
0: 嘿，来等那个，来为了来金斌啊，嘿，金斌啊大哥，来等，来上位时段，这个上网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伫只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两位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英语大哥，嘿，来你要上网哦，嘿，来，我讲啊，这支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上网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是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啥物东西，我会来研究上网，来，你阿霞大姐，嘿，来你要上网哦，
17: 嘿，感谢，
0: 来，等等， 来，哎呦，来蒙起了吗？啦，看你手卡。啊，
15: 三环哈。
0: 哎。
15: 哎，
0: 换个啦！来来来来，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做一届，就要交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朋友啊，讲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啊，75岁食三黄，食到107岁，因阿妈75岁着癌，食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啊！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莫食西药，咱莫做化疗，咱嘛莫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生阿哥的，迷雾先跳流，迷路好先看出顶啦。来，欢迎红梅妈妈。
18: 哎。
0: 哎，来，你要三黄哦。
18: 哎，三黄啊。
0: 来，欢迎来进城啊。
19: 喂，我三黄啊。
0: 我来甲你讲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许个大姐，来了要三万哦。来，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的囝儿是谁来替我妈妈？
18: 哎，
0: 来为了。来为了，来许个。
18: 刚好啊，我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个卡电，甲伊讲信同事啊，头先我就是甲伊讲，伊讲叫我搁共卡。
0: 啊。
18: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种面皮疹，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啊。有咧皮疹爱开刀，爱吃到要死，啊会叫伊打。
0: 哎。
18: 伊打拢食，迄皮疹拢
0: 爱。你甲恁大家讲，记得送我一只鸡啊，得啊，免说多谢。
18: 伊讲一只那迄六只嘛无要紧。
0: 哦，无用钱甲你买啦哈。
18: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啦，来等你家咧。来等你家咧，来来来，好，好，来维尼来，阿东大姐，来杯三黄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尼来杯三黄哦。
20: 哎，是。
0: 来等你家咧，好啦，你要讲啥？
20: 我是讲好家哦，我
1: 先
20: 去病院。我先
1: 不要先。
20: 他今日在查一个啥啦？去病院检查是查讲迄是良性的
0: 马瘤。好，马瘤。
20: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现在吼，摸起来佫淡薄仔是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
20: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20: 无开刀。
0: 恭喜。
20: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20: 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再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20: 好好。
0: 哦，好来，多谢。来，你就来保养，保养妈妈。
20: 啊，我要。
0: 要三万吼，来电恁家。啊，来，你就来群众时
21: 代。
0: 我要三万吼。来，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吗？空空，空八一。
1: 一线。
0: 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就来，我一定要免你，免你麻烦。
20: 新朋友啦，
0: 啊，新朋友，你旧朋友嘛，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好美丽的。
20: 我
0: 台东
20: 啦。
0: 你台东，我算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七阳路的啦。哎呀。
20: 公
0: 园。哎呀，要爱三万呢。
20: 啊，我
0: 介
20: 绍
0: 最多
20: 是
0: 做来。哎，最多3000尔，3000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去三万咯，来得来来回了，来你妹妈妈。
20: 哎，
0: 你要买三万吼？
20: 不是，我拄啊订说做，我要再订迄个6000的。
0: 啊，要改，唔着做一改订，你个订订的等下
20: 拢无通写啊！
0: 我甲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纸，无通改啊！来，等下个咧，啊，来，你个陈大姐，哎，来，等下个咧，来，小妹是大妈妈，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纸，恁着甲写落。等下无要，恁改租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维六英语大姐，来，你要要三万哦。
20: 哎，
0: 来，等下叫你。啊，来，维六妹妹。
20: 哎，加红紧嘞紧，加阿毛三组特大组呀。
0: 无，你是痟的，要阿三组特大组，我哪济物件？
20: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烤肠来，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着你搁咧卖，我无买起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今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烤肠还好，啊，你搞钱才买。
20: 我哪有搞钱才买的？拢嘛，拢嘛咧计
0: 买的。那特别无货啊！
1: 你
0: 咧？
1: 你都搁不买干咧？
20: 无闲人可以一直来，我搁无法度卡。
0: 好，等下叫
20: 你。啊，你今日真有心哦，搁请杨烈大哥来咧，吼。
0: 哎呀，
20: 我都介意。 伊也做爱看伊演戏，搁唱歌，哎呀，
0: 好，多谢，
20: 我是伊的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我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又要上网了，来，等等，啊，来，我就来，是郑大姐要上网了，
2: 哎，
0: 来，等等个，啊，来，我就来，龙娇大姐，来，妈妈。来要上网哦，来我就来请下班啊，来要上网哦。
2: 我跟你讲哦，你帮事给我送来，我
0: 来上尾时段，阿妈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拢上那个，来要上网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21: 有啊有啊，我要快到诶。
0: 啊，食了好无？
21: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21: 就是有
0: 食食料
21: 啊，食食好啊。
0: 料啊，食食好啊，这大庙就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啊，这袂当假的吼。来电的家庭啊，来回就来苏妈妈。
22: 来，我先分享，阿威分享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你讲。
22: 我分享的时候，我一间困到暗时啊，
0: 会
22: 起来听，听啊，甲食胃啊，佫无好，
0: 食
22: 两种胃啊，佫无好。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上网？
1: 三线
22: 包上网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甲困下去。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吗？上网就是咧，甲你降盐，啊，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二型啦，
1: 吼，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丸，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痛，安尼你知无？
22: 兼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哎呀，
22: 啊，
0: 唔免伤恶乐啦，哎呀，因为伤恶乐讲真正，我又搁连伊无话啊，哎呀，
22: 吼，来，讲咩都是妥妥妥的。
0: 要去大洲好来，最后啦，好好来，等等
1: 来
0: 啊！啊，英语妈妈，你哪教过来改？
23: 我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袂使食？
0: 会啦，
23: 会啦。
0: 这专门的。
1: 来，我甲你讲，有糖尿病，有咧衰食的，也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甲食。我甲你讲，减你的血压得稳定，哦，你的血糖也稳定，哦。
0: 有咩啊你？
23: 有啊。
0: 好，来，等等，唔免去啊，来，我要来孝子大姐。来回去来要上网哦，来对对对，来回去来秀琴大姐，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对，来妈妈要上网哦。
22: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阿红本人。
22: 哦，阿红你好哦。
0: 哎，
22: 今天出大
1: 姐，
22: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你。
0: 好，叫秀琴大姐得了，来你要上网哦。
22: 因为我你也叫我，我做你的妈妈买过啊，我叫
0: 大姐啊，
22: 是叫人呐。
0: 没啦，哎呀，
22: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也多在便利啊。
0: 啊，你要买上网吗？
22: 我要来买迄个用行动的
0: 啦。你稍等，你等。啊，来，你妈妈，来妈妈。来，
22: 我
0: 来。
22: 我妈知道。
0: 来，对对对，阿华你讲哦，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转去台北
1: 拍戏啊！老外搁要搁做哦，老外真卡哩敲电话，一定你搁。
0: 又搁无话啊？
1: 所以差不多无搁三百。
0: 喂，来，你要拍老大。
24: 喂。
0: 哎，妈妈。
24: 喂。
0: 哎。
24: 我
0: 要
24: 一
0: 组细组
24: 啊。
0: 来，你电话去。我你个啥？
1: 啊，我老外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搁帮我卡一张电话。
1: 哦，我靠！老外讲电池压
0: 得无啊？老外讲伊叫伊搁我五百。
1: 老可怜，
0: 千
1: 个
0: 我
1: 定存三百。
0: 无啦，你甲电视台的五百搁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1: 你莫我家己卡，我利用话就千个，我
0: 话你臭啦。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25: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桌的。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好。杨烈大哥，
26: 哎呦，
0: 我拜托你去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说物件做到有，啊，你去等我五分钟啦，来，
26: 好啦，好啦，
0: 啊，你甲头家讲一下啦，吼。
1: 老
0: 板。最后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西南感情非常正，一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要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摆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经到底。
25: 哎，
0: 来大哥，来，你上网吼。 感谢我来参加。好，啊，我来跟你讲啊，
1: 大
0: 病为炎而成啦，啊，这青瓜解毒，我百毒百解。皮肤白上尿无效的，细条子、细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中袂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讲尿酸甲食，嘛一杯一中。吼、哦，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威廖个小姐啊。
3: 有
0: 诶，大姐。嘿，来，你要三黄吼。
3: 要做大
0: 做。来，对对对。哦，啊，今日细做我来介绍。
1: 你慢车介绍诶。嗯。我叫梅阿臭头，啊，结果我叫伊梅哩，啊，伊讲。啊，伊就卖落去安怎卖？啊，你叫我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剩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1: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哎呀，哎呀，
1: 哎呀，我唔知有无。
0: 安安尼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哎呀，
4: 好啦，好啦，
0: 感谢你。啊，看到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哪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甲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廖威雄大哥，
4: 欸、
0: 嘿，来，
4: 威廖，
0: 嘿，别爱三王啊，
4: 来得，
0: 好，啊，三王安怎卖？我最后给恁介绍啦吼，来，威廖个小姐啊，
5: 哎，食泡芙敢会使？
0: 食泡芙吼。
5: 对
0: 啦，
1: 等下你
0: 讲，
1: 只要等
0: 下问题，
1: 你
0: 甲
1: 有
0: 效果。来，出来，大姐。来，等袂时代。啊，最后我甲恁讲哦，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啊吼，啊，食致癌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小弟啊，妈，
1: 张
0: 志妈妈。啊，食膀胱癌，来位了，带到
1: 地。好嘞，
5: 遐问这食素的，
0: 食素最纯素的。
5: 哎，对对。哎呀，
1: 好啦好啦，我知好好。
0: 这要救人的命。
1: 好好好。
0: 哎呀，来得。啊，我跟你讲吼，金丝大哥，你真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打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转刷，因为有当时啊咧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
1: 著
0: 讲啊，伫阮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大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诶。啊，金丝大哥，你莫搁买啊啦，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威廖来小李大姐，
5: 嘿
0: 来，来电话一
5: 听，
0: 来电话。啊，今日话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1: 我甲你讲，莫改卡来啊！啊，伊讲你即马，佮甲你讲最后神圣的五百块，从电视台起来啊，一盒都袂当超过。
0: 啊，五百起来三百都袂完啊，啊，就剩五百咧。
1: 哎呀，就剩这五百，
0: 好啦，安尼最后五百，
1: 袂使佮超过哦。
0: 写完就无安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感谢杨磊大哥，多谢你
1: 今日伫
0: 百忙之中啊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啊，而且由衷的感谢。
4: 所以，卖你
0: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等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4: 是，好，多谢。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
0: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士大讲一下，讲一下三黄的
1: 好处，
0: 啊，甲因讲一下咧。
4: 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倒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0: 变下来体内较精神啦吼。
4: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吼，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是，安尼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嘛感谢所有乡亲吼，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4: 谢，
0: 最后就剩这五百安尼啊，来，你要对林大姐。
6: 哎，你好。
0: 嘿，来，你要三万哦。
6: 嘿。
0: 啊，最后五百啊，买一盒三千块送四盒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 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会看到杨磊大哥啊，来一脸大姐。
6: 哎，我变变大哥诶！
0: 谢谢谢谢。哦，啊，今日我来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啥讲？以后恁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再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袂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7: 有啊，啊，可是蓝小姐啊。
0: 来袂了，来小太太。
8: 嘿，
0: 来了。
8: 嘿，谢多指导。
0: 来来来，好。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1: 来一下，一下。
0: 无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回了林霞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买三黄哦，来回了，
9: 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
9: 嘿，
0: 来回了来林大哥买三黄哦，
8: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0: 哦，要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有够多五百啊，会使互你买。了，你看过迄下，就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个啊无明的镜头啊，当中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嘿啊，啊你
8: 叫。
0: 对
8: 啊，那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
0: 购物去。多谢多谢，啊以后购物去电视台买，就莫购物来我遮啊。把购物来我遮，购物来我遮买，我拢了钱卖。购物去电视台，你叫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啦。哎呀，你叫甲卡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同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电话起
1: 来
0: 吼。
1: 来，廖先，
0: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请歌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敢若食三黄，来袂了手强啦，来袂了要三黄哦。
10: 小组的。
0: 对对对，来袂了来寿星啊大姐。
10: 哈哈。
0: 嘿嘿，来了。我教红本人啦，来要三黄呢。来等等来，啊，等袂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食三黄生癌好去的李太姐，我讲啊，袂落好心坎处顶啦。迷雾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院，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咧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都是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没有死。
1: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

0: 免疫力会更好哦，吼，不要感冒哦，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电人最好你把你爸爸来，我要小英啊大姐。
0: 哦。
1: 来，你要上网哦。
0: 嗯。
1: 来，电人去啊。啊，电人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我要薛大哥。来，你要上网了。
2: 你不是大哥啊？
1: 哦，妈妈，阿青啊，阿青啊，妈妈，妈妈。
2: 我们这边不打。
1: 啊。
2: 他们做
1: 几回
2: 了，我
1: 们诶，做几回
2: 你来做
1: 几回
2: 哦。
1: 哎呀，我做一个好，好，好，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
2: 哎呀，
1: 来，等下来。我讲啊，我今日这间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得着，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个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回了，来回上网哦，来回了，来新朋友哦，来回上网哦，啊，感谢全国的中辈时代，电台我最后把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啊，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吃要甜咸的，吃要风咸的，唱歌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地葱，包括你食天红，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少的，一工就好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讲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咱这爸母啊，你也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忙到时你着到这物件是较后悔，你准无效啊吼，你准就袂赴啊吼。
1: 来了，来东爷。
3: 哎。
1: 来了，会上网哦。
3: 我。
1: 来对对对。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来。
4: 不会。
1: 哎呀、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0: 是。
1: 啊，要等伊。啊，
0: 等伊
1: 方便，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无时间啊，再过来空中
0: 的
1: 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4: okay,
1: 啊，开工破刀啦吼！
4: 哎呀，
1: 祝福你身体健康，
0: 祝福杨烈大哥，
1: 哎呀，来来来，
0: 嗨蛋诶，
1: 哎呀，嗨蛋诶，
0: 穿
1: 一个阿达利盖的，
4: 红
1: 的红的，名士真相称的啦吼，嗨蛋诶，四景豪门啦吼，啊，嗨蛋诶，确实就是杨烈大哥。哦，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啊，吼、
0: 哦！
1: 我甲恁形容就好，烟头阁飘飘，
0: 是，
1: 嘿啊，
0: 阿咪记啦，
1: 嘿，
4: 好、哦，
1: 来，大家好，来听歌啦，
0: 吼！咱杨的大家所唱的歌叫做《梦追酒》。

0: 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求》。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哦，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啊、不是捧场啦，啊，我伊的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
0: 影，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
0: 心态，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卡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予恁开钱，我著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予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了，爸爸。
0: 嗯。
1: 嘿，来了。
0: 嗯，感谢。
1: 来，对对。金丝大哥，你头拄敲来，我拄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敲一摆，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摆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2: 哎，你是咧？我是代替伊买，你是没参加，讲讲听袂清楚。
1: 三皇啊，三皇国。
0: 三舅哥。
1: 三阿哥啦，哎呀。
0: 三舅哥。
1: 你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四季无挂机，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四季啊，会当无开刀诶。拄仔干阿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皇国宝精粹，就是食酸阿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吼、哦，来，金丝大哥，
3: 哎、欸，你好，
1: 哦，欸、文杰，文杰，
0: 文杰上听
1: 好诶，听、欸、好，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嗯。咱这个三王，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3: 反正好用啊。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3: 我跟你讲，甲这个陈作家这个钱，去那个便宜这个人生客户价。
1: 哎。
3: 哦。哎。啊，伊就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我爸爸，我好像是话单啊，老婆无啊，我不太懂。
1: 哎。
3: 这家咧，这别个这个家咧摆，啊家咧摆东东。讲开始讲更加好，而阿爸讲，一两只你袂当时，我讲吃唔耐咸，啊咸咸个再加单只你排就怪乌，啊一只同我讲好远呢，哦，阿爸我开起来上卡咧，我跟阿爸讲，你莫讲电话跟你讲在做做啥？
1: 是啊，啊我来我跟恁说多些，这拢恁钱家己买啦。
3: 是啦，啊，今次做到真好，我唱歌还还好。啊，但恁家讲无好，讲无啊，好，好，我学生学生去。
1: 哎
3: 呀，啊，就真好，也好，乖个。哎
1: 呀，啊，这真正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脑讲就无量啦吼。
3: 啊，是啊，做真真好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学落诶。
3: 啊，但是我讲，我头家咧讲是，人地方无在无味啦，你嘛只会较会记住，有较真只会较无多哈。
1: 唔是无多诶，电视台台电视台永远未欠费啊。电视台啦，报纸会做，哎呀、啊，
3: 对，包括这嘛，是搁在加几台灯，看他动作在拍，啊，带我的情
1: 况。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熟，你知无？电台讲袂足熟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3: 电台。你唔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哎呀哎呀，甲上家边喏。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甲上家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少，阁好用，嘿啊！好，安尼我会甲老家讲啦，吼，真是大
3: 哥，
1: 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啊！
3: 好，
1: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馆长，一个破新的龙川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啦。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你好，
4: 请你。

0: 奇奇的啦，他住迄个针筒啦吼，弯林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来，喂，你要小声大姐。喂，
1: 是
0: 我甲洪本人。
1: 哦。今日有
0: 卖三黄。今日卖三黄，你有吃过无？
1: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食了，伊即摆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0: 啥物拢正常？
1: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0: 安尼啊，啊食了真正好。
1: 嘿啊。
0: 嘿啊，是住中部的湾山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毋知较早敲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1: 我
0: 也
1: 有
0: 咧，啊！
1: 你
0: 甲加嘛，加
1: 寄一
0: 道。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买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老家讲。这秀娇妈妈住中埔乡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埔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招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啊酒，来位了先龙大哥。
2: 哎，你好，介绍小张。
0: 迄阿祖咧招车，口腔癌，寄买啊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正好去。他拄仔佫要佫寄买啊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中辈时代，包括市家因大家的厝边都正癌正好去。来位了，金妹啊，哎，哎，来了。
1: 嘿，三黄是
0: 迄张
1: 迄个
0: 生阿哥啊，嘿嘿，对，来样诶。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
2: 095。
0: 来，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
3: 的介绍啊。来，我讲一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黄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无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0: 来，阿咪啊，
4: 喂，
0: 阿咪啊，妈妈。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条的，冬瓜阿姐，冬瓜有效，西皮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痛风尿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尿癌的。抗癌一百分。
3: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贴接到爸爸妈妈讲伊西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着容易西皮蛇。拜托你，西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0: 大哥，
2: 喂，
0: 你有咩三包吗？两位是大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两位是大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磊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3: 今仔日的财神，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500，啊，一盒有十包咯，啊，讲着，细组的3500，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透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0: 万二块
3: 哦，
0: 30盒，哦，来为了来应该啊。
4: 喂，
0: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的疼惜。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有骨头酸痛疼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哦。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疼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正好一杯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

哦，都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和恁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早嫁较有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送人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各位观众啊，咱上台见的人数用真是多哈，来遮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哈、阿姐嘛，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哈、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咱好朋友哈，你的收听啊，你即卖当伫咧收听哈、是咱爱林的播放，咱八二三幺电台 FM 89.9哈，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啊，我是这个家己的时间哈，咱家己小弟阿进啊，伫每一个拜一到这个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哈，啊，进来拢伫咱的这个节目现场哦，啊来热情哈，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帮助我大家这个啊较轻快啊，较中昼这个大家较好听啊爱听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哦，讲讲咱生活啊，尤其是甲咱健康哈，较有相关的这个议题啦哈，啊当然。啊，咱的五万哈，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个病吼带来这两点钟，让你感觉咧轻松啊、快乐、欢喜啊，有个健康这个时段哈。啊，咱这节目哈，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哈，咱的节目现场哦，一个这个啊，免付费服务电话啊，这电话号码哈，这真好记哦，啊，那让你要卡嘛，最方便卡哈。啊，当然。咱上到五万吼，就是比如咱这好朋友安尼，啊，那只要需要，咱来服务吼，啊，做你个卡嘞吼，要点歌嘞，啊，还是这个要甲咱建议的哈，啊，是对咱的产品有任何这个指教啊，拢总欢迎，咱的好朋友点个卡嘞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0800-081-881啊，0800-081-881哈，啊，咱爱的播放。诶，目前伫咱台湾吼，有六个即个电台吼，拢做收听着吼。像伫咱宜兰吼，是咱即个八二三个电台吼 ，FM 89.9啊，花莲泰鲁格之音电台 FM 91.3吼，啊，咱苗栗中港溪电台吼 FM 91.3，咱花莲民生电台 FM 90.5啊，台东地管电台 FM 91.3吼，啊，咱配合。啊，是这个社区电台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这个电台哦，拢总会当收听到咱爱的播放哈，咱这个联合这波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啊，所以这麻烦咱这好朋友啊，会当给咱这个多多哦，给咱这个宣传这个奉上这个哈，希望哈会当越来越多咱的这个好朋友会当这调到时阵啊，会当共同来伫个锁定啊，大家来结缘哈。好来，咱。即、这个囡仔可能啊，尤其伫咱即个中部以北吼，可能感觉咧一只开咧，哎，天气凉凉，天气凉凉，因为囡仔有即个封面哦，经过咱台湾啊，所以个即、这个啊东北季风哦，够较强几十岁哈，所以你讲包括伫咱北部啦吼，宜兰包括即个中部山区哦，其实拢落一寡雨哦，啊若落雨当然就。温度较凉滴，啊，温度凉，啊，我今日所在大家拢一个较零星啦，哈，较零星，所以今日伫咱北部宜兰花莲这边哦，大家拢伫个啊，出来很注意，大家讲伫22到25度呢，哈，甲顶礼拜安尼动辄40度诶，哈，那大概有过了到即个温差哈，所以感觉凉凉哈，啊，所以可能无人再起起来爱戴一个即个长䊏咧，他超会戴了，啊，当然中南部。啊，台东这边高温啊，我来意外我来个28到32啦哈。啊，不过要注意咱今日吼啊，如一波开始吼啊，包括这个日头落山以后吼，啊，温度可能要搁降一点点嘛哈。像今日咱啊，这个日头落山以后，这个咱北部地区嘛，可能从18到20度呢哈，伫20度以下。啊，那伫咱啊，中南部大概拢嘛拢伫个22到23度左右哈，所以大概今日。哎，都免吹冷气啊！泡面今暗时在困，应该在免吹冷气啊！哈，啊，你讲这个啊，因为落一寡哈，你讲咱这个空气品质哈，啊，大部分还不错啊，还不错了哈，都改用点普通的等级。啊，当然未来这两天天气，大概都因为方面搞哈，这也维持个一两天哈，啊，有头半日一过哈，再这个。会稍微缓和一点哈，啊，但是这个缓和了就能讲拜过来啦，得过几个方面来哈，所以这个拜个大家建议哈，咱这个车顶啊是这个出门哈，咱得去防晒罩的哈，防雨工具啊，咱来开车啊嘛是同款哈，因为不稳定了哈，所以我就想这个拜啊，拢是一种类似多
云哦，到晴啊，甚至有时候会有局部啊、哦、短暂雨的这个气候了哈、哦，所以啊，给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这个多来这个夏天了，所以这个全台哈、哦，大概相对来讲哈、哦，这个少哦，拢落一寡哈、哦，所以给大家建议啊、哦，这礼拜出门哈、哦，也可以也可以扎些雨伞的啊，那早晚哈、哦，早唔难得这个拿方便薄外套扎的哈、哦，因为呢。诶，开两面去说哈，所以这是大概咱这个礼拜大致的这个天气状况哦，先跟大家报告哦。啊，当然啦，这个礼拜呢要安排创啥哈，啊，好，恁这有一个啊，这个准备哈，然、啊、后准备来哈、啊。好来，咱这个今天节目要放歌进行哈，来，咱来话爱讲一个笑话一下哈、啊。来，有一对阿婆都啊，我来老夫老妻啊哈，啊在困，结果困到半暝。这个雄雄哈，这个做翁的哈，雄雄都诶，足深情的，啊，都雄雄额头，安尼，眼眶里面哈，啊，泛着泪光哈，啊，甲因太太讲，太太，哦，我安尼两三年前安尼发生车祸，安尼倒伫病院安尼倒几半年吼，啊，陪伫我身躯边吼，嘿，是你呢，吼、哦，唔是别人，是你呢。哦，啊咧，啊两年前我的公司无小心吼，佫叫即个倒火去，哦，我一寡即财产吼，安尼烧到要几大半，啊陪我安尼一路行来，迄嘛是你，哦嘛是你哈，哦，啊去年我含你行伫路诶，啊无代步机互人认着人去，啊有拍甲受伤安尼啦哈，啊陪伫我身躯边诶，啊嘛是你，啊嘛是你安尼啦哈，啊今年，啊。伊就阁继续讲吼，愈讲就愈，啊，愈感觉安尼吼。今年我咧做生意失败，啊，去用倒要几千万，用要走投无路。啊，陪伫我身躯边，永远嘛是阁你安尼吼。所以某诶，我心肝底其实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啊，已经想足久安尼啦。我、啊、即、這个听到即句吼，即、這个做某的话呐，啊，目眶都来红起，都简单讲，啥物都免讲，我知。我都明白哈，我都明白你要讲什么。啊，结果这个先生呢，顿定一下讲，不是啦，我是要讲吼，是安尼你来才带赛啦。这本来是做无想讲要甲讲呢，真感动吼，拢一路陪，就是因为讲，是不是你带赛，我让我再睡。啊，当然，这以上是笑话哈。来，咱来。来，一开始来，这一礼拜开始哈，来，咱来办一首这个较轻松快乐哈，即阵拄啊，大家真济人哈，可能等准备咧用餐哈，也是拄啊等咧用餐了哈，来，咱来放一首温丽哦，是相对较轻快哈，来，爱唱歌的人，好，大家安尼帮助大家这个胃口大开哈，来。

啊，爱唱歌啦啊，爱唱歌啦，这很轻快的歌曲哈、啊。来，咱这个礼拜哈，大概的注意力讲，哎呦，这本来伫个正礼拜前哈，你讲咱这个啊，咱总统哈赖清德讲要去斯瓦蒂尼哦，啊，讲受着这个啊。大陆的这个一寡这个因素干扰哈，讲本来是取消哈、啊，取消这个行程，哎，结果伫个两公斤居然出现伫个斯瓦蒂尼哈，所以这嘛是真特别了哈，真特别啊。当然这大家的这个各种意见都有哈，那、啊、但是这个咱都不探讨哈，咱讲是讲哈，这当然到时阵这。元首来一定是爱军礼哦，虽然这斯瓦蒂尼底会金哈，虽然是讲起来伊也相对的，他的整个的，利用伊的这个科技也好啊，是靠我整个的经济实力哈，当然是跟一般在咱这个国力哈差一大截哈。我看一些照片哈啊，因穿的衫也都相对很简单啊，很简单。那所以伊那人，我看伊的元首。马龙请拖鞋呢，哈，甚至有人马龙不请呢，哈，那个卡马龙不请，哎，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大概他们相对的这个文化了哈。刚才那呢，一般这种较正式的场合哈，都会西装领大配哈，截然不一样，截然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伊嘛是爱用伊的传统礼俗哈，对咱们这个最高敬意的哈。啊，这个因为这个。斯瓦蒂尼哈，因这是离非洲稍微较，我看的位置可能是稍微南边一点点的哈。因这个国家以农牧立国哈，盛盛产啊，包括畜牧哈，所以的因文化来对啊，他们很重视这个牛只哦。因跟咱早期同款吼，咱早期马拉用牛来种植哈，可能就个机械化较无遐啊，较无遐迄个便利的时阵啊，所以这个咱总统去这个庄冈上五只牛。好，因为国王，好，因为国王，啊，像三只牛，好，因为这个王母啦，哈，应该是国王的妈妈，哈，象征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邦谊深厚，生生不息，哈。啊，另外嘛，算是一挂非常有台位，哈，可能是咱这个原住民，哈，部落来一挂这因为这一些这个象征，哈，所以有上这个达悟族的这个准，哈，一个模型，哈，啊，这个嘛是类似说，我这个指引方向的概念，哈，上了大概。啊，嘛是咱早期即个较传统即个即个纪念品吼，啊，当然你想讲咱奈，奈咱去有诶国家拢送迄个拢出大礼，奈去到即个斯瓦蒂尼吼，甲送五只牛，照样甲送五只牛吼，其实吼牛，牛伫即个国家来讲吼，因算包括咧祭祖啊，送定是包括即个重要诶节日吼。其实是上好这个长者也算非常珍贵的贺礼哦，非常珍贵的贺礼哦，所以伫这个国家传统内底算上盖贵重啊，上盖有心意的礼物，哎，就是上古，就是上古啦哈啊，所以冇讲哎呢，咱的总统照样去到迄个上南国家古做礼物啦哈、啊，所以因为古哈，你也想伫这种农业社会，这古会个生好当繁殖哈。啊，所以上古嘛是象征双方的这个情谊啦哈。其实咱以前哈，以前叫古的来讲，咱台湾以前历任的总统啊，是一个叫长官哦，去来这个国家哈，其实蛮循这个礼的哈，循这个礼哈，这传统的礼俗啊，上古哈，一般来讲，那是总统的这个级数叫上古这古呢，啊，一种部长哦，一种其他的官员。一种技术啊，上三只骨都高，所以包括这个兽医怎么用这个牛只来命名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很特别的地方了哈。啊，当然你讲咱底下古玩，他就讲马上达悟族这个因的这个尊啊，哦，迄个达悟族以为迄个上迄个尊啊一种模型哈。啊，你讲马上这个像上咱泰雅族的这个。几个现在染织的这些手工艺品啊，泰雅族的这啊，阿玛彰显了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啊，跟传统技艺之美哈。啊，另外马上的布展我们台北这个101的叠叠杯，101叠叠杯的哈，所以大概咱这边去这个各种文化都有哈，各种文化都有。啊，当然你讲到这个斯瓦蒂尼哈，其实我
对这国家我印象嘛有点深刻。啊，安怎讲你讲知？因为其实阿姐来咧做兵时阵吼，你我做迄个兵种就是我呐，有时候即即、这个外国元首来吼，我拢爱去军礼吼，爱、去接机吼、类似那种乐仪队这样就对了吼，乐仪队吼军礼的来，拢爱去即个机场待命吼，那几落飞行机都爱都爱伫遐个欢迎吼。啊，迄年我记伫我拄等咧做兵迄年，啊，拄啊拄着拄着我呐。可能要国庆日的款吼，所以国庆日就在国家的这个使节还是元首拢会来吼，拢会来咱来咱家送给咱祝贺啊，这个国庆日嘛哈。一届迄个我唔知是咪横街吼，就迄个国王来吼，嘛是这苏定国王来，啊伊就咱个欢迎嘛，欢迎了，一定要有恭维嘛吼。啊伊就我印象中啊，因为伊讲的话，就阁透过翻译你知影无吼，因为伊讲的话咱听无，所以。伊讲一段，啊，翻译就搁讲一段，爱讲一段，翻译就讲一段了。所以迄时间经过足久的，啊，我对迄个国王印象最深的就是，伊伫讲吼，我阮国家就是以农立国，都伊伫讲即句吼，以农立国啊，虽然啊，啊，讲讲无到过来，就讲啊，阮这国家较辛苦啊，有拢以农立国，可能也是要讨一寡资源吼。啊，其实重点我要讲是一定为迄个，即、這个迎接军礼吼，哦，安尼，规场安尼布头。我以前在昆明布桃园当新闻哦，啊导致哈，嘿，飞机卖伫松山机场啊，嘿，飞机袂当去，因为等咧军礼嘛，迄军礼算很严肃、很隆重的，袂当吼飞机都要起飞啊，袂当都要起飞。听讲有一度哈，嘿，哇，啊，几十台飞机伫个空中伫盘旋哈，袂当来啊，用要保佑哈，啊，后来就后来就顺利了，只是讲哦，一场为虾米讲到这国家我印象很深哈，因为上哦，讲足久的。啊，讲到飞行机拢袂使休了，啊，伫个天顶啊，一直盘旋，一直盘旋，一直等个结束，刷以后，伊飞机才叫我来休了，排队排队一台一台伫来哈，啊，无最近在头顶飞啊，无以为哈，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对这个国家印象啊，所以咧哈，即个讲就讲以农牧立国哈，所以我讲对这句话印象真深，印象真深啊，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小插曲啦哈，小插曲，代表表现很热情了哈，因为这种。这种国家大概都是以农牧了哈，马其龙跟早期的那个生活形态啊比较类似，还没到这个刚刚发的这个保护啊，所以大概这个相对比较淳朴一点哈。好，来，咱来去过来继续安排哈。来，伊还是来安排这个，拄好是查甫，无咱来放一首啊女歌手的歌曲哈。来，咱来放一条这个嘛，最特别的歌哈，这条我你准备想干嘛？这个曲名我感觉真特别，啊，我甲放看麦，其实嘛还蛮轻快，好听的哈。来，这是由张荣所演唱的，啊，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梦游仙宫庙》啊，就是做名梦哈，啊，咧游这个仙宫庙，来，咱来开始唱，梦游仙宫庙吼，或者有这个吉鲁巴的这个节奏吼，来，咱来欣赏这个张荣荣的这个歌声。

0: 梦游仙公庙啊，梦游仙公庙啊，其实这条歌曲的这个原曲哈，嘛是这个日本歌曲哈，啊，有咱台湾的这个甲翻过哈，啊，甲填上这个台语的歌词哈，就变作去修这个梦游仙公庙哈，像你们现在啊，一种的啊，那迷幻哈，为什么呢？真正咧有迄个梦境的迄个感觉哈，啊，迄个有迄个幻境的感觉了哈，啊。来，咱。空中吼，咱上届所有咱这进来很清晰的啦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大哥大姐好朋友哈，大家午安哈，大家好啊，你今麦在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哈，这中道的节目啊，健康进一步了哈。嗨，阿德，嗨，来午安，来，你进，西来丢来西。来，嗨，欢迎来，请说。人心海海啊，不是海海人心，是人心海海啊。
1: 人心海海，五月天唱的。
0: 五月天哈，好。申诉了，你就去申诉嘛，反正他们应该都管道可以申诉啊。哎呀，我知道，无赖。哎呀，好 ，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啊，这好朋友阿德点歌哈，哎呀，所以嘛感谢阿德啦，你点这我好啊，看较找有诶无，无你有当时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哦，拢超乎我们的资料库，所以嘛，请拍谁哈。好嘞，来，咱是有咱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来为你这个要来点歌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1啦，0800-0811哈，看什么歌曲会当促进你的这个食欲哈，和你这个胃口较好嘞哈。啊，食开较感觉这顿饭较好食哈，啊是讲这个多要休困哦，和你感觉呢？会当较放松嘞哈，好，也能够充分的这个充电。后来，咱这个最近哈，今天刚刚有一个出兵哈，上我一个半兵啊，上西瓜也没西瓜，大家盖多了哈，西瓜哈，像大家一公斤的西瓜啊，那今年收多了，平时我不一定得啃哈，所以这有大家买个西瓜哈，用来削哈啊，你讲这西瓜哈，有人说东西南北哈，有西瓜，啊有冬瓜不？哎嘛有嘞，哈冬瓜哈冬瓜，啊东西南，啊有南瓜不？有啊，金瓜哈，而且南瓜的品种还很多哈，南瓜，啊这个要请问咱家的可爱咱家的田秀平，啊有北瓜不？啊东西南北啊，有冬瓜，有西瓜，有南瓜，有北瓜吗？有吗？来咱。答案揭晓，有嘞，其实某一种叫北瓜嘞哈，因为这写着什么款嘞哈？前两天有人一个网友的这个相片哈，甲抛出来哈，伊外形是这个椭圆形哈，椭圆形，哎，那个纹路哈，有那一般类似西瓜哦，有点类似咱西瓜的那个纹路，按故意啊，更加复杂哦，比如说网瓜一个密集，一个复瓜哈，所以嘞是。特别纹路哈，所以有时候北瓜，哎，伊这是伫个饭店内底展出的哈，这饭店嘛真贴心啊，惊人唔知讲这是啥物鬼哈，佮专工写一块这个名牌啊，佮写我是北瓜哈，所以佮有 QR code 哦，可能会当那大家经过的人哦，注意，咱佮去经过这个 QR code 继续去多了解哈，所以北瓜。所以真的有北瓜的，所以也见识到了，好像讲冬瓜、西瓜、南瓜，也有北瓜啊，有北瓜啊，也外形的很像西瓜哈，椭圆形哎啊，据说也纹路哈，有点像那个芒果啊，更加复杂哈啊，你看这个口感怎么样？这其实有人特别讲了哈，讲其实这有人在讲这种北瓜哈，伊够一个名啊，够几种名。 有人讲叫做啥，叫做鱼翅龟，鱼翅，鱼翅龟吼，因为伊的口感听讲真开吼，即、這个流行鱼翅吼，所以人就甲讲鱼翅龟啊，鱼翅龟、啊，所以这真的是很比较稀有的啦哈，啊，伊的纹路嘛很漂亮吼，啊，所以人咧讲这鱼翅龟，这摕来炖啊，摕来炒吼，听讲这個。口感都不错啊，口感都不错哈，所以根据农业这个有一个知识网站哈，农业知识入口网，伊讲其实这种鱼翅龟哈，啊，也当快炒啊，也当煮汤，也当炖排骨哦，也当炖排骨啊，因为伊这个伊这个口感很像鱼翅啦哈，所以听说还一种素食一种餐厅哈，那要煮一种寿喜的一个鱼翅羹啊哈，伊听讲嘛拢。提种龟来做材料，来做材料了哈。所以这個、大家知道这个北瓜哈、哦，原来就是咱一般啊，较内行啊，都叫做鱼翅瓜哦。所以真正来这种植物哈，食起来嘛有这个有这种肉类的口感哦。你讲这种龟啊，食起来新鲜起哦。你讲杏鲍菇，杏鲍菇，是啊，人讲杏鲍菇，因为食起来迄口感嘛，你话像鲍鱼，所以当做替代啦哈，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个简单的回答，讲所以现在有当到时哦，那这个瓜类啊，有东西南北啊，通通有啊，只是这个北瓜确实比起其他三种的这个瓜类来讲，相对是较少款啊，就是讲以前各自的名称的讲鱼翅啊，鱼翅，鱼翅龟啊。龟啊，鱼翅龟对啦，应该是，不是鸡，还是龟啊？我当时在发音哦，这吃饭时间来发音，可能袂使用这个餐点的名字，两个人不要餐点哈、哦。来，讲完这个北瓜哈、哦，确实这个北瓜，来咱来，我看卖，好来，吃饭时间来放一个抒情来。潘越有一首歌曲嘛，这啊，真系个人，我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吼呢，悠久啊哈啊，这个又有丰富的这个情感线哈啊，当然另外伊也即、這个也曾经很红哈、啊，来，咱来欣赏这首《孙晴青春梦》来。我知道歌其实伫网络上这点播率。非常高呢哈，来，咱说这首歌应该是受到足济哈，咱这爱听歌的，咱这好朋友喜爱啦，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啊，真适合在咱中岛哈，不管咱的用餐还是你休困哦，啊，适合来欣赏这首好听啊，这个好听的这个音乐来。

语言的瞬间青春梦啊，这大概在描述这个女生啊，嘛这个想要拥有自己的这个愿望，想要拥有自己的青春了哈、啊，这可能这描写稍微早期一点，所以这有点复古哈，啊，有点这个浪漫梦幻哈的一首歌曲了哈，这首歌是这个。陈升下来嘞，哈哈，创了这陈升，也就嘛算鬼仔了哈，这国语歌啊下，台语歌下，所以其实啊，陈升啊，第二个的这个演唱会好像也唱过这首歌曲哈，这个《瞬间青春梦》哈。好嘞，咱这欣赏完这首歌曲哈，咱要来跟大家讲，其实咱有当时候咱讲咱个特别量的熬夜。啊，因为要看医生啊，可能就是大概刚才我这里一般的这西医的选项呀，哈，西医选项有些有些科学啊，咱在咱这边华人世界，除了西医以外，还够几项是中医啊，中医哈啊，你看咱有些早起咧看迄、那个啊，用看刮牙或看一寡那些细菌，迄中医师迄真厉害，迄敢若赞美哈，安尼望闻问切，伊安尼敢若用看免经过仪器，大家知哩。大概有啥物即个毛病？啊，来讲，诶，讲有影即个中医，这么神奇吼、哦，其实有只在有经验的人，即、这个确实哈、哦，这个、有经验的啦，确实他们在这方面哈、哦，经验哈，跟他气完可能要赞美一下哈，啊，看着你的即个外观，大概了知影即个大概你有哪些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毛病哈、哦。在这两天，伫个电话台的河南这边吼，有一个。这个女记者哈，记者哈，伊就想讲好，听讲伫迄边有一个这个中医师哈，伊是迄个复诊，就是就是稍微按压你的这个肚子哈，腹部哈，腹部哈，不是重复的腹，伊是腹部的部哈，复诊哈，伊想讲好，听讲这个记者真厉害哈，啊，伊就不是记者，是这个记者啦，听讲这个中医师真厉害，讲到两要顶大哈，伊就想好，要去迄个中医院。那个体验起来，这个复诊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哈？爱德经常去垂涎于心啊，那个体验这个腹部检查哈，复诊，一共几个贵点哈？这是记者的现在收音的是也真实的哈，一共这几个贵点哈，伊拢无加这个医生无什么交流，嘛拢无讲卫生哈，伊就是去啊嘛无加讲有什么任何早期的这个病史哈，一个医生来哈，就讲第八段呢，只能个啊。啊，了伊就甲问讲，你七年前啊，你是不是捌想捌有伊有一件代志咧？足生气过咧吼，就生过一场这个大气吼，足生气过咧啦。哦，七年前，哦，还讲这个记者听完以后，原来怎讲起咧吼，脸色大变，讲语啊，想讲咧想，哎呦，真正叫讲到，叫讲到啦。啊，当然，这个这个第三方的报道讲，其实这医生咧诊断的时阵吼，伊讲伊其实伊是迄个神情是较淡定的哦，哦是较淡定的。伊讲是不是欧白药的吼，伊不是欧白药的啊。而且是啥物？伊讲其实吼，咱人吼，人啊，这个金属吼，讲其实伫咱身体留下痕迹吼，留下痕迹吼。所以讲伊伫个这个推拿、这个腹部诊查、这个桂林内底吼，其实你那针对这种较近的方法，这医生吼。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哦的存在，啊，佮伊这个节制点哈，节制点哈。哎呀，当然伊刚才在讲，唔知伊刚才在讲，能够感受到一股很大的这个气，伊是唔知为虾米生气，伊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很大的气安尼哈。啊，当然这个新闻曝光以后，网络上的这乡民马上就炸锅哈，马上就炸锅了，因为天哪，伊这是。是咧看病，也是咧算命，是咧算命啦吼，也是咧算命。所以讲这炸锅吼，炸锅，所以唔知讲这其实有当时吼，你讲这种也不是玄学，这有科学根据吼，这有科学根据吼。伊讲伊这条毛来讲吼，这毛其他的人嘛咧留言，你讲其实应该蛮有点类似这样子，伊是去用自由。结果伊讲医生嘛，甲讲伊几年前因处理嘛，捌出过大代志吼。伊讲咧专家好像咧，
感觉毛骨悚然，感觉毛骨悚然，因为这里啊，拢无甲讲啥呢？啊，你干哪？干哪呢？暗恋下伊就怎样？好，伊就怎样啦？所以这啊，有人讲这根本就是哈，唔是咧看病，是咧算命哈、啊，根本就在算命啊哈。所以这啊，先讲这。这个感觉咱人吼，莫随便啊，莫随便这个生气啊，生气了。因为其实你中医内底讲这种伤寒论，就讲啦，从生理学角度吼，伊讲咱的腹部其实是咱这个啊神经上密集所在，啊嘛是咱人体吼上柔软的这个区域吼。虽然人啊咧长期安尼焦虑啊，是这个憋屈状态时阵吼，中医就来讲就是这样，或者肝气郁结哈，就是郁住啦哈，肝气安尼。我主要结做伙，伊讲这种金属吼，透过神经系统的影响到咱的身体，包括咱的腹直肌安尼紧张吼，甚至你腹部安尼形成这个条纹硬块哈。啊，你讲我想啦，迄、那个医生我都讲是七厘米啊，当然伊可能是讲这个医生来靠近，根据伊的位置哦，啊，加伊的深度，加伊的组织老化程度，伊大概的我都给出一个大约这个时间区块啊，哈，所以。当然这嘛无用正经讲这个字，我有用这个气候的话，这嘛提醒咱这听众朋友，所以话，咱这个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哈，也息息相关的哈。所以我们想讲，哦，咱的金属外哦，生气啊，嘿，这有时候哈，那不真正放下哈，这个气啊，这些气哈，啊，可能会在我们哪里，在我们肚子啊，甚至在咱肩膀啊，甚至在咱的，在咱的脚趾片啊。陪伴咱一世人吼，所以贝卡大哥阿生讲啊，很多事情吼，咱的啊，如果不是那个真的啊，好难就做很大的这个事件了。其实咱吼，代志过得好吼，阿生讲代志过得好，所以贝卡大哥这气吼，这真正阿生讲咱这中医吼，有时候这个啊，那是博大精深的吼，也是刚刚不多那几年了才讲，哎呦，才讲你七年前吼，把生过一场很大的气，所以这气在咱身体啊，所以来讲，这心理健康严重吼，咱得讲健康哈，所以这两个层面，一种是咱身体的健康啊，一种是咱心理内底吼，我们情绪要咱当然啊，咱若有七情六欲啦吼，比如说咱买不了一挂这个，会害咱安尼看了会生气啊，只是讲吼，咱若发泄完以后，咱得解决嘛吼，啊，另外咱得要放下啊，要放下啊，无这可能这些不好的气哈。还可能会继续留在你身体里面，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展现，来陪伴我一辈子，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难过，都得放下，我们这次要放下哈。后来讲完这个人生哈，这个人生就是安尼哈，那都啊，嘛呼应哈，咱都啊，这个阿德点的哈，人生嗨嗨啊，讲到人生嗨嗨，讲到人生嗨，我想到嗨的嗨嗨，人生的陈英姐，听讲她这阵子嘛，这个身体也开始。恶化当中，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健康了，后来那来迎接五月天这条人心嗨嗨。

0: 勤劳的歌哈，这五月天的是歌曲很勤劳的啊，已经啊这样乐团的这个啊演奏方式啊，人心嗨嗨啊，所以啊被救了每一条就平哈，都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啊，有这个幸福了哈、啊。来，咱这个最近哈、啊，我看说这个平这个。我看这个水果摊哈，还是包括一寡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直播主哈，啊，不虾米，个其他的友台，基本上都被榴莲呢，被榴莲，可能榴莲在打出了哈。喂，嘿，阿德，哎，好，哎，祝你幸福啊哈，好。好 ，OK。嗯，哎呀，
1: 我有说过嘛，我的人生伟大的人、感动的人、将心比心的人，听得清楚，我有花莲十七夜。
0: 好，OK， 有，好，好，好，谢谢哈，谢谢阿德。哎，是阿德哈，抱歉，哎，来你好朋友好，这个讲两句，那么讲这里。榴莲啊，因为其实榴莲虽然它这个味道哈有点味道比较重一点，但是也爱吃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哈，人大有这边大有人在。只是讲伊这个榴莲哦，以前有的是为咱泰国来的哈，泰国进口这个榴莲，啊，今嘛是部分为带来，讲为越南进口啊，越南进口啊，因为啊，即阵嘛越南的这个榴莲哦，因为这个唔知是产量过剩了啥。也从这个减少，最近减少，减少了哈、啊，所以，真侪咱去过南出头的哈，即个观光客，听讲我们，蜂拥去吃他的那些榴莲哈、啊，榴莲。啊，不过，即个咱食药署最近可能嘛有一个咱即个做生意有一家进口进来，伊讲哎呦，这一波即低价榴莲哈、啊，有暗藏有一点点的这个啊风险，为虾米？啊，因为最近检验出这个农药的这个产量升高，甚至有一个重金属或者镉，嘛超过咱台湾这个法定标准哦，所以这个不合格率攀升啊，攀升了哈。啊，所以咱个大家提醒的就，因为咱台湾哈，这个根据越南这个观光局统计哈，咱台湾去越南观光，咱算第三大的这个伊个国际这个观光客呢哈，仅次于中国大陆，啊，过来的。韩国啊，个就是咱台湾吼，所以话咱台湾去越南观光的人口其实不少吼。啊，有些咱去去得看，哦，啊这榴莲这俗啊，所以就会大量购买爱去吃啦吼。啊，另外嘛提醒话咱因越南吼，因为这里有时候这种卫生观念较无好，因拢用手无洗啊，我嘛无挂手套，因得就直接剥完就直接吃了，所以怕会有些不好的物质，就直接会让我们吃下肚。啊，另外就是镉哈。镉这个金属，其实咱大家这镉金属，这那天天咱那交流吼，会累积在肾脏哦，导致咱有些肾脏的疾病啊，是影响咱几个啊，包括咱的肺部哦，还是骨骼这些脆弱了哈、啊。所以啊，对来讲，有时候在买的时候，我干嘛咱这里可以稍微多问一下，这些榴莲为到未来，好、啊、为到来啊，所以不要贪，莫讲哦，我这那在笑哦，所以有可能这个是批之外哈，这榴莲。如果呢，就是会价格比较低哈，所以也不要这个太便宜了哈，就有反而误食一些有这个有毒物质哈。啊，另外要给大家提醒的是，这榴莲虽然营养价值很高哈，但过于热量也很高，也热量也很高啊，所以台湾人啊，就100克榴莲哈，其实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啊，所以其实热量也很高哈。啊，另外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啊，咱那是小肌中有糖尿病患者啊，是肾脏病啊，就这样哈，啊是稍微。人体重稍微比较重的这种哦，啊，人呢爱吃榴莲是没关系啊，但是就适量哦，那个适量来吃的话，不要太过量哦，太过量哦。啊，另外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是，咱因为最近咱为越南进口这些榴莲的这个数量有大幅成长哦，因为很多建农因为这些农药残留啦，还是重金属超标哈、哦，所以今麦今次被我们食药署列为这个越南的榴莲，越南列为这个。高风险的名单哈，所以今次不要去喜马拉雅来

0: 退登记啊。当然，咱食药水伫诶伫第第一批啊，得个咱第一线得个咱诶帮我们做检测，只是说有时候可能那基本上咱啊还是要多留意的哈。啊，大家提醒在当然旁边过于惊慌了哈，就是来讲这个越南的榴莲哈。那这边进口这边哈，当然咱食药水诶第一批也给咱把关哈，而且是讲咱去啊佚佗做行李哈。目前好像越南榴莲啊，这批诶，这个低价这个榴莲，好像它整个的农药残留跟重金属哦，都远远超过咱的法定标准哈、哦、啊，所以也跟大家做个提醒哈、哦，因为咱去过来观光的这些受容观光客很多很多了哈、哦，可能有咱台湾的这个新台币啊，去越南还挺好用的哈、哦，这一比大概750到800左右哈、哦。好来，咱今日头一点钟的节目哈，时间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继续咱健康自己包第二。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管字第1141-0019号，台湾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位空中哈，咱上届敬的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哦，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兄弟兄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欢迎哈，啊大家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啊，咱即摆当地收听哈，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北二三幺电台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静啊，伫每一礼拜一甲一礼拜来中道哈，啊，尽量拢会伫咱节目现场哈，啊，认真啊，啊，热情来为大家服务啦哈，啊，希望会当互咱这听众朋友哈，啊，为你带来两点钟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又个健康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节目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吼，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嘛有一支这个。啊，唔免付费哈，这大型的电话啦哈，啊，那是咱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啊，进来为你服务的哈，要点歌啊，啊是任何这个啊，这部建议哈，啊是产品的这个要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啊，八八一哈，啊，咱爱丽的播放目前伫咱台湾哈有咱的地区啊，拢总收听到咱的这个精彩节目啊，就伫咱宜兰啊，得麻烦啊，这个锁定啊，咱这个 FM89.9的这个频率啊，阿华联 FM91.3啊，苗栗中港客电台哈 FM91.3，啊咱云林嘉义哈，这个 FM90.5啊，台东。FM91.3，咱平湖啊 ，FM89.7啊，所以啊，六个地区啊，拢总收听到哈。啊，当然那是啊，那是像今日云层较悬吼，可能有的所在是不是信号较不遐理想哈，有死角收袂清楚的哈。啊，其实咱啊，今麦来讲会当透过网络哈，因为网络这个较稳定啊，网络的哈，所以啊，嘛甲咱的好朋友来推荐啊，那是这个。啊，袂麻烦的话哈，那咱去下载咱这个爱立联播网，咱这个 app 哈，手机上面 app 哈，这爱立联播网哦，可以个搜寻哦，啊，个下载来，另转啊，拄到这个出歌哈，啊是拄啊，这个信号收看袂清楚时阵，啊是这个咱目前的这个收听的这个范围之外哈，咱这亲密好友呐。这个有要收听的其实啊，会当个推荐啦用咱这个手机头顶的这个 app 来收听，也很方便吼，都免透过去搜寻咱这个电台这个网络吼，咱那个咧整合好些哈，所以你就用 app 来对，它就自动会帮你做连接哈，所以嘛，真方便哈，所以嘛，建议啊，咱这个朋友啊，买当把咱的这个爱你联播的这个 app 哈，把咱啊，把它 download 来一下哈，另抓来要收听吼，还是出门出国。哎，马上收听掉，这都靠不受那个这个电波讯号也这影响，只要当连上网路啊，马上都可以连接了哈。好来，咱这个因为这帮吼，咱进行大家推荐吼，咱有一种这个超级营养蔬菜，所以有个评价啊，就是咱的地瓜叶啊，地瓜叶。这里很多的营养素啦哈，多酚啊、维生素啊、哈、叶酸啊、花青素、丁丁啊，所以也当对咱的人体来讲，也当咱降血糖啊、抗发炎啊，甚至还有一点点啊，人咧讲也当有一点点可以对抗这个癌细胞。继续讲哈，爱注意的是伊，其实伊的烹调方式哈，咱一直个大家强调，伊虽然伊是很有营养的，但是呐，不同的这个烹调方式啊。其实对于营养价值哈，其实是这个无同款的哈，哦，对这个也不一样的影响哈。啊，当然大部分啊，吼，你讲咱食地瓜叶，大概能将这个烹调方法是最常见到的，一个是什么？水煮哈，就是去穿烫，哦，咱直接穿烫嘛。啊，第二就是啥？咱洗清以后，就是快炒，哦，咱种中式的这个快炒哈。啊，你咧问讲，哎，大家这两种。哪一种吃起来比较健康？这个结果可能会有点颠覆你的想象。大家想，那这用水煮的，这可能较无油，应该是较健康对不哈？来，咱其实这吼，真正有去做研究哈，真正的我这个研究单位真的这问题哈，伊得去比较这两种诶，针对地瓜叶这种两种不一样的烹调法哈，等于用水煮哈。伊个实验方法就是甲200克哦，洗清洁即个地瓜叶，伊放去即个滚水里底哦，用
大火来去甲穿烫，哦，啊，到穿烫头即两分钟啊，捞起来以后，即种就袂出现迄种米搭共款吼。那来帮我烫个地瓜叶，伊大概嘛是安尼嘛，水滚滚来着，摕落烫头即两分钟，啊了，即个水个里里吼，啊着加点酱油啦，加点蒜末啦，啊都拌一拌吼，这是一种啊，一般咱来不管在我们住家吼，还是伫咱去外面吼。即个面摊，然后想，一般都选择这种用穿烫哦，所以这是第一种，哦，啊，第二种就是类似咱比照即个一般的即个快炒方式吼，伊就是嘛，伫店内底啊，迄，那个流程赶快嘛，先加个油，哦，啊，了加热以后，咱就放一锅即个蒜头去甲爆香，啊，了就嘛赶快加200公克即地瓜叶甲黑蕊，啊，完了快炒，哈，完了快炒就两分钟，啊，当地的细时吼，咱再加一锅酱油啦，吼，调味呢，吼，大家。这个半个均匀一下哈，啊，基本上要讲结果哈，哦，这个是穿烫的啊，这个是这个啊，用这个大火去快炒的哈，来，咱来比较这个营养的流失哈，也流失率其实水煮的哈，以流失这个多酚哈，多酚类这个营养素哈，大概流失到22.7%啊，这是流失哦，多酚的流失，啊，那用菜的。用菜加流失17啊，所以用菜其实也流失是较低啊，是较低啊。啊，当然这是流失率啊，其实咱重要的是啥，就是多酚的这个吸收啦啊，吸收率跟保留率哈。其实答案哈，这个多酚的吸收跟保留哈，其实嘛是用菜较好呢哈。你讲咱因为流失较少嘛，所以相对咱交流以后，伊吸收率嘛较好，比水煮的较好。所以答案就是啥？不管伫个多酚的保留啊，是吸收吼，用菜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都比水煮来得好呢哈，来得好呢哈。所以这一篇研究就是咧比较啦哈，讲咱几种方式哈，啊，水煮啦、啊、清蒸啦、啊、微波啦、啊、烘烤啦、啊、油炸哈、啊，其实这个来讲这些。其实研究结果，地瓜底下这个地瓜叶哈，所以在抗氧化的店哦，所以还是会跟大家建议，还是用这个用炒的，用菜，哦，用菜当然是较麻烦去说，但是伊这个营养价值呢，多好几倍呢哈，多好几倍呢哈，所以啊，这就是来讲这个以后这个烹调方式吼，大家喜欢哎，这水虽然伊在喜欢用水煮，用这穿烫可能是较了油吼，啊所以较了，但是因为就是伊这个当然你综合起来吼，综合起来用有当时你用那个穿烫是不是这个伊的营养素伫个汤内底，所以直接用啉的啊，其实蛮是啦，嘛是用啉的，所以其实呢。最好的方式，因为现在也吸收率高，就是它有一点油了哈，它有点，所以那以专家来讲哦，最好的做法是哪点在？就是蒸油炒水煮啊，蒸油炒水煮都比油炸好了哈。所以最好的建议方式就是，把握少水啊，阿基卡这里加热滚料踩个坑了，然后盖一下。哦，你挂个坎袂头，你30秒就要摕开吼。啊，你用水蒸气，把迄个咱的蔬菜给蒸熟，啊，就会拌一点点油就可以起锅。哦，咱就是用那快炒节吼，伊讲呢，啊是讲起锅要淋一点油吼。他说这种把握这种少水快蒸啊，最后是补油的原则吼。啊，这样的话就这个营养吼会多个3到4倍啊。所以话这地瓜叶有咱降血糖、够护肝吼，所以这。就不要单纯在水煮了哈，因为现在水煮料也这个营养价值也流失哈啊，所以也吸收其实也没那么好啊，所以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不但的较单纯，那的比较快炒的话啊，那不嫌麻烦的用来做最好诶，迄个是专家达人的方法哈啊，就是这个最滚料啊，再踩个开啊，锅盖给砍开，然后30秒到60秒那就推开哈啊，那的刚焖煮一下啊料。况且会拌一点油去炒，还是拌一点油，干脆就这样拌一点油就直接这样吃哈，这样是相对来讲啊会比较营养素减掉也较济哈，所以这是这个地瓜叶啊颠覆咱的想法啊，不是穿烫，其实是用快炒的，吸收率较好，吸收率较好啦哈。好来来来第二阶段来陶吉西瓜来放这个一首蔡小虎跟龙千羽的这个
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哈，袂当无力啊，袂当无力。来，咱来欣赏啊，这两位歌王歌后的这个合作歌曲。

这后天哈，这歌王歌后的作品啊，伟大无力，伟大无力。来，咱这个因为这段时间了哈，这个有当时啊，咱看了一寡咱这些长辈哈，还是讲咱有当时咱收音机头前哈，咱这些这个长辈时代，咱这讲哎，咱是不是咱这摆那留下误会哈，啊，感觉那食量嘛变较细对不哈？因为有一个这个网友在讲吼，伊家伊妈妈吼，拢喜欢食迄个排骨汤，弄排骨汤吼。哦啊，伊即摆咧，伊即摆我感觉哎呦，那啉完两嘴就袂啉嘛吼。啊，所以包括这个你食饭拢咧食两嘴啊，啊，顶着空来讲食饱吼。啊，所以啥，三岁愈来愈轻愈大念吼啊，甚至到最后连。本来手上挂这个手机，嘛挂袂掉吼，啊，行路嘛较袂稳啊吼。其实大家拢想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吼，这个年纪大，这无代志就是安尼吼。啊，不过这其实毋是这尔简单嘞吼，毋是尔简单。因为其实吼，这全球都也毋是咱台湾啦吼，这全球即摆咧讲这个，这所谓有一种吼，随着年纪渐渐多吼，其实也食欲，甲也食量吼。拢有时候会自发性的下降哈，那种减少伊哈，这是老年症候群的一种啦哈，啊当然这伊有这个名词啦，或者老年这个厌食症，好，所以讲这厌食症型啊，底下迄个要减重的人的时候，才出现这种厌食症啊，而且年纪大有时候也会出生，而且发生啦哈，因为其实咱全世界赶快啊。每五个大概有一个有这种现象、哦、所以其实这个也这个圣经里嘛圣经管了哈，我都记得哈，所以这是第一次咱们好整合全球有这个36篇的报告哈、哦、啊统计将近有3000万名哈、哦，所以这个哦这个那公那一波那个民调哈，那个几千户的民调都算准了，哦已经3000万人嘞啊、哦、3000万人啊，以这样对。超过了所谓这些长者的分析，有关这种老年的这个厌食症哈，那他主讲大概22%，20几%哦，就是讲4到5个来的长辈都有这个问题哈，所以讲那真正有这种老年厌食这个长者哈，其实他的风险会比较相对来讲，包括死亡风险哈，以红血买个管哈，因为结果高哈，那都。那个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啊、所以也行啊，也为肌肉的类型分解，你几个在营养素啊，你肌肉流失上紧，你看咱开无烂诶，拔刀，你看这都不是意外哦，这是常常发生的代志，所以像这很多包括讲咱啊，这个咱啊骨折开刀的话，按古有一份这个，有当时有人拔刀，包括这个。髋部哦，髋关节骨折，这有时候他骨折完以后，其他在五超过两下，其他在1年内他就离开了哈。所以其实他说，这个开刀有时候只是起点哦。你看刀的时阵，你的肌肉流失也够较紧哦，包括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哈，就可能会一个个的找上来哈。所以讲，有当时咱来发现咱这长者啊，是讲咱包括咱这长辈哈，咱想看嘛，有当时咱。嘛不是讲都袂枵袂枵，有可能啥物原因？咱想讲，到底是啥物原因？闽南会袂食吼，还是讲咱食袂落？有可能第一项吼，有几个原因啦。第一项就是这个，有可能伊的这个味觉跟嗅觉吼，略略有退化去吼，伊会感觉讲，这物件咱会感觉较无味，吼，这啊，所以可能啊，需要更丰富的味道吼，才能够刺激到伊的食欲啊，食欲啊，所以。而且就是讲，咱好像没有咱这长者这物件，我可能讲唔是讲来讲，干来靠调味来提味啊。可能他我们的东西还要温热的吃哈，一夜旁边再出来。我到现在看另一，可能咱的这物件较无迄个味，阿姨的较无食欲啊。所以咱可能要温热的时候哈，再来给长辈吃，那叫一些旁边的哈。所以这是第一项，伊可能因为味觉和嗅觉也有一点退化啊，有点退化，所以可能伊的。这个吃较袂出来嘛哈，啊，第二就是伊的胃哈，伊的胃这个排空会较慢啊，排空会较慢哈，所以那伊多有变作讲，哎呦，吃几食，感觉我就饱，因为伊这个
有一种叫饱足荷尔蒙哈，伊这个浓度是年轻人的四倍，所以有些看，食几撮啊，咱因为咱的长辈闹伊，感觉啊，我就食饱哦，他受到这个讯号，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与其要请咱的时段哈，甲讲来你袂使，你一碗食完哈，咱不如少量多餐啦哈，啊，伫我们食堂内底哈，咱甲加一点点好的油，还是讲。打一个蛋哦，安尼其实加开嘛无压力，啊营养不打折，就是让吃的比较营养一点哈，这样啊营养一点。啊，第三就是这个，有可能有些人伊食欲也不好，因有可能伊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哈。如果咱啊有这个食一寡这慢性哈，你看怎？其实咱定去便宜摕这处方签吼，有超过250种吼，你也看伊副作用。也是会影响食欲哦，所以吼，当时咱这长辈呐，一天食五六项啊，以外佫袂使无食，所以吼，即种要安解决，哦，变做讲咱来陪伊回诊的时候吼，会当含医生讨论即个以外副作用吼，是毋是讲会打几种啊？食完以后会开有一寡些，会互伊感觉会胃哦，还是无胃口这样，是毋是会当调节时间，还是换一种吼，较袂安定定伊食完感觉会胃胃啊，或者无胃口哈？啊，过来佫一项就是啥？就是跟你一起吃饭，然后有时候咱长者的时候，有当时啊，你讲有时候有可能一个情形，就是老伴走了啊，阿姨那个在外口啊，变成跟你一个人了哈，啊，连煮饭都提不起劲啊，跟你一个家都提不起劲啊，所以这个解决办法就是一旦去咱的社区关怀据点哦啊，两三刚好都甲其他人做一只哈，安尼可能也会较老热了哈，所以讲吃饭跟你一个家感觉较无食欲哈，啊，过来就是这个。有可能是口腔问题哦，可能咱这个胃口不好，还是食也袂合哈，所以这有可能也会导致他这个食欲下降的原因啊，食欲下降的原因啊，所以当下就是讲咱这个甲物件，当甲用这个较细点的吼，啊是讲点无较嫩的吼，可以较好消化就对了吼，较容易食吼，所以这是大概口腔问题吼，所以后日咱出来咱这个长辈吼来讲，哎，我袂枵啦。妈妈讲老人安尼哦，其实是爱看食偌济吼，甚至那体重三个月的那达超过5磅哦，这可能都可以哦，就有点状况，就体重掉了多快啊。所以咱即摆爱改个是啥？是讲有啥物方法会当互咱厝内时代吼，咱这长辈吼，咱这长者哈，会当我念给这人吹啊，搞不好咱买单欢迎分享哈，说不定有一个小方法哈，都还是。另外一个家庭，拄仔嘛等咧找一个方式吼，所以吼，咱想办法，咱厝内咱长者吼，该补充营养要补充够，好无其他这个肌肉力量会愈无够，然后就更容易这个产生一些那边较会这个跋倒啦吼，较会无力吼，定定症吼，这些都比较不好吼，所以咱也要足够吼，吃足够，所以嘛提醒咱收起头前咱这个阿爸阿母啊哈，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即想办法，家己即个胃口较好，食家己爱食，哈，啊营养补较济咧，哈，真咧较袂互咱即个物件食无够，结果就身体吼也分解咱的肌肉，吼，所以呐肌肉呐流失上紧吼，咱都较无力，咱都较无力，它也容易有一些这个，比如跌倒等等这些意外会发生啊，所以咱一定要食有够，哈，爱食有够，想办法看咱物件都留个温热的吃，哈啊。这个包括讲，咱啊，如果有些是不是吃药的副作用吼，找出原因吼，啊，若要食饭吼，买当找一个朋友食，哎，感觉咧较好食吼，像即摆，你若等咧食饭吼，啊，就哪天啊就呢，无咧开讲，哎，看下你胃口较好未哈？你讲边有一个朋友食饭安尼啦哈？啊，另外就是看，是不是咱的口腔啊？如果牙齿呐较少，咱袂使考虑是不是去牙科去到一个假牙，顶顶好咱的牙口安尼，即个咀嚼哈。也较顺嘞吼，安尼比较愿意吃东西哈。好，这是个来讲，所以有时候莫讲啊，这个老啊，这个胃口歹较健康哈。这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厌食症哈，老年的厌食症啊，这个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啊。不这其实有这个经验的哈，不在少数嘞哈，不在少数哈。来，咱都要讲的这些长者几挂这些信息，来，咱来。老歌新唱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歌新唱，来，来放起西屋。1982年啊，82年，个起码嘛，超过30年哈，82、92、01、02，哦不，40年了哈，40年光，来，新书虾人哉啊，这蔡振南作词哈。

心思啥人知哈，这是蔡健南的这个作品啦哈。这当然讲是心思啥人知哈，我嘛，迄天吼嘛就好笑阮，准咯，因为但我知这条心思啥人知是这个，沈慧成的作品对哈，啊有一回。我看到好像这个阿杰来去上个节目，话都多啊，搭嘴讲，即个讲，同齐是这个蔡健南这首歌写好以后吼，条件本来首选吼，我是听阿杰来吼，伊去访问时阵咧讲的啦哈，首选是要伊唱的吼，是要阿杰来唱的，啊那顺咧是电梯吼，啊那无注意他无一个是三楼，一个是四楼吼，啊那早起沈文成要起来才提我唱啊，唱起来就一炮而红，所以这条歌啊，这边就。叫沈文成唱两开吼，当然这是这样叫，咱是唔知影啦吼，是用听到这个笑话，好大家知影这个，好像这首歌原本是蔡健南，听讲是被没有阿杰来唱的，没有阿杰来唱的，好，但这首歌是也是唱到人心啦哈，所以心思谁人知啊？这几个人这咱讲啥？咱来用一句话，就较粗鲁的吼，讲底层生意大拢无人知哈，所以都是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一个人吼，一寡些家己属于较困难吼，较麻烦的，即个一寡即个处境啊吼。啊，当然你讲咱前两日啊，有听即个厝边咧讲，阿姨啊，咧甲我问下，问下即个有啥物恁公司即边有啥物产品吼，伫迄个经不生听，较有效的吼，因为我问讲是老大是你。你有啥物状况吗？伊讲唔是，你比如后生食，我讲你比如恁后生食，啊恁后生几岁？伊讲才二十外岁尔嘞，吼，因为伊后生就是拢一种上班族哈，所以逐工拢爱坐伫办公桌时间较久吼，拢啊可能这个也忙吼，所以变作这久而久之吼，也会有一些这个职业病吼，所以吼这，你讲那这这个筋骨酸痛吼，这。不是讲干嘛，咱这中老年人才有呢。其实，即卖渐渐很多年轻人嘛有吼，也是讲，也是讲咱一寡这做生意吼，因为徛时间较久吼。你看我看有诶，一寡咧卖物件贩售诶吼，真侪咧徛到拢有这个，拢反正蛮容易生病吼。啊，甚至咱这职业妇女吼，拢爱穿咧柜姐吼，咱这个专柜，拢爱搁穿高跟。哦，因为长时间穿高跟鞋，其实那个。也都会变形吼，其实对咱也常常会即个酸痛吼，因为我有一回听迄、那个咱有一个商品有咧代言迄个歌星乔佑吼，有一回来到个节目咧讲，伊讲其实伊有当时啊即个上舞台吼，啊为着效果，啊伊就是爱穿高跟嘛，有时候迄一个录影了，但是啊伊站立时间也很久吼，所以讲其实迄。对对，也都有一些这个疼痛的问题，因为本身高跟鞋鞋呢，还有那一扎的呢，跟古代吼，咱中国社会咧裹那个小脚一样，就是没有咧行，还感觉迄个姿态较水，但其实是对咱人来讲是不健康的吼，包括高跟鞋，迄嘛是不健康的，而且咧整个迄个曲线啊，好啊，是讲这个走路的那个仪态，感觉比较美，但是事实上还是是对咱人来讲吼，一个支撑力是无好的哈。所以咱总共就这种筋骨酸痛，伊个咱即卖，咱人吼，比如咱来以这个一间厝来讲，其实咱上重要是中支两骨两骨就是脊椎啦吼。啊，脊椎伊这咱这好比刚才伊是规块这个骨骼形成，伊是33块有33块这个一块一块这个。连接起来啊，等当然用这边过来了啊，当然随着咱这个弯腰呢，有时候伊呐，这个中迄个恁过来磨损了，有可能伊会生出迄个疤起出来啊，咱就俗称骨刺啊，骨刺它就伊得刺激到咱的神经啊，所以其实骨刺吼，你看咱呐，等于复健还是骨科嘛，其实十之八九吼，你看拢都因为骨刺来，因为痛嘛，刺激的神经痛，所以是讲因为。有些人因为仪态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也造成这个椎间盘诶突出哈，椎间盘主要是尿道诶这个尿道经济了嘛，因为这坐骨神经就会痛哈，所以用这经济去找这个复健骨科哈，还是都是大家拢大部分是十之八九是因为会痛啦哈，所以话为了骨刺这。这也唔是，倒也嘛唔是，还是讲倒来要搁开业哦，就刺激神经咧。
会真系抽痛吼，会抽痛吼，尤其啦，上脚发生都是伫咱这个练骨大概听讲吼，听迄、那个即个只医生来分享大概那第一、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这就是上脚发生的这个部位吼，啊，第几部位吼，影响是啊，咱的这个脊椎部分，也引包括咱的引起咱这个脚手的吧，哦，脚手的吧，哈、哦。啊，是讲引起咱这个整个作息不方便吼、啊，所以有人惊痛吼。其实伊嘛是真正翘骨呢，伊是肩仔翘骨。为什么讲肩仔翘骨？因为呐，伸直了痛，所以伊就爱安尼留啊，骨骨安尼吼，较袂痛吼、啊。所以有诶长者啊，咱咧讲你着就有感慨。你看吼，是毋是有一挂咱诶出名台会即个长者，你看有当时伊等到坐时阵较袂痛吼、啊，所以伊有当时等到选择吼，伊、啊、要坐伊也困。哦，因为这叶粉相对来讲，较袂去压迫到神经哦。啊，那无论啊，倒咧面层要冰冰的时候，别还有哦，但是啊，哦，听你讲，迄个对着神经的时候，迄是听到哦，有没？有没都要尿失禁哦，拢有没尿失禁哦。所以这个这种骨刺的疼哦，这安怎变来解决？其实无法管三项的哦。你若讲去找这个骨科啊，都三个你建议第一，就是手术开刀哦，甲切除了哈，就是开刀。啊，第二咧。啊、哦，等于复健科去复健哈，即、哦、能够缓和这个疼痛。按古里复健，如果咱那里便宜有一段距离，你嘛无得大刚去做复健啊哈、哦。啊，第三嘞，啊，可能医生就开一下这个止痛药，你食哈，上无互你止痛，互你缓和一下。按古，这三种方式讲起来拢，这个那咱即一时大主任老关起来，杨军啊，你要算到几项解决哎？你讲我拢袂算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其实啊，胃哈会当用咱这个食补，会当减缓的哈，多有几项物件啊，就是咱这个两会手啊，两会手，这包括咱这个真侪咱电台的这亲人哈，因为这年会这免不了啦哈，你讲这个生骨刺的，这足直听到的哈，足直听到的，你去迄个骨科、骨科科哦，大排长龙。十之八九就是拢有这个骨刺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是这个脊骨神经痛吼，啊这引起咱这个脚麻手麻这吼，这包括用这个关节痛啊，是腰酸背痛这吼，这所以咱这个两会手，我这用的是什么物件吼？甲大家爱聊啊，个报告一下吼，用的是这个第一巴基斯坦有一个一种球啊，或者两会球。哦，啊，伊个外形当啥？袂做一只蘑菇诶，其实伊个外形哦，当那一只蘑菇诶。哦，啊，伊这伊这寿命真长哦，种两会球吼，伊这个寿命长哦，这有当时啊，动辄吼可以活好几千年哈，好几千年哈。所以其中现在这球啊吼，伊有这个好过就知，伊这个有一种，或者伊有球技吼，啊，足够伊来拢讲做，或者会给。哦，会给，而且会给当做药材，哦，当做药材哈，伊只红色的会给哈，而且用完阁是用一种过了千年的这种哦会给较好啊，所以其中大概对于咱这个抗发炎哈，帮助咱这个伤口愈合它非常有这个好的这个疗效啊，所以你看咱算的啊，本身就是用这种爱有这个蜜粉，而且这个两块球哈啊。这个提来做这个两会手、哦、所以这个你产品伊上主要是针对咱这个骨刺吼，去对着咱的神经痛，这种是包括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是这骨神经痛这吼，哦，这一比着效果相当好吼，好咱这个条件朋友吼，那有这种骨刺的这个镜头的，有这个这骨神经痛，还是椎间盘突出啊，还是咱这个脊椎侧弯定定这吼，这第一咱选择看是要开刀，还是要选择复健。那是过去有风险，咱食止痛药、止痛药以外，搁加一个选择哈，就是食咱这个两会手哈。所以，如果咱的手机头前的这听众朋友哈，还是咱的家己亲人哈，有这种有这个骨刺啊，等等，因为这个脊椎的问题哈，这个神经痛了哈，要倒要开伊，拢会常常咧对着神经啊，安尼抽痛还是脚麻手麻这哈。来，咱这两会手听讲，你只要食三五天到一礼拜，你就马上感觉哈，会当予咱活血。啊，顶疼啊，包括咱一寡跌打损伤啦，哈，一寡即个腰酸背痛，可能即个通气会，可能总经过的这哈，就是咱这两会所，啊，这
我赶快哈，那些本金价、本阿价，让不要紧哈。啊，咱啊，刚刚这个一波波的，那就只刚刚在几百的哦，啊，几百就杀掉哦。啊，如果咱有经营这个、这压迫这神经痛，可能听个些动不了，那就早晚哦，涨那个价哈。啊，但这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吧哈，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啊，这个睡着哈，因为真侪咱这长辈哈，有这筋骨酸痛呀，顶顶这哈，有这骨刺去跌掉这啊，最近买读书呀，这咱知影，其实咱拢知影这。其实这个五 G 的困扰了不在少数哈，所以啊，那咱家己在那打准备条歌，心舒下人知，来无紧，咱公司哈啊，尽量拢知哈，啊，老师啊，你得电话个卡来哈，啊，咱用一点仔钱，互你试看卖，我感觉非常值得咱只啊五 G 的镜头哈，这需要啦，来试看卖好，咱这两会手啊，用这种来自于咱巴基斯坦哈，这种两会手，也即个会给哦，即个会给啊，落去。去除提炼出来的这个物件，佮搭配一些一些几挂特别这个中药材哈，我看一些成分内底哦，东西中很特别这中药材落去搭配哈、哦，所以这个避孕两会手啊、哦，因为听讲这种两会手即卖嘛渐渐被列为这个一种叫做保育类哈、哦，所以可能未来唔知我如果可以。固体的这个药材关掉无哈，所以这个物件听有钱人讲，这慢慢越来越少哈，越来越少，有摕到较早搁做啦哈，所以多接配有够哦，啊，跟个咱这好朋友讲哈，那进前有用过也是讲啦，较来个在讲这个用会所啊，对咱这个骨刺啊，所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哦，非常有效果哈，所以呢，有需要很多朋友来咱睡在啊。这个虽然药材高贵但是咱好大概这个价钱一定是很平价啊，然后用这个几乎等同于这个成本价哦，来咱有需要听众朋友啊，会当这个用到上合理的介绍啊，就等于可能这个缓解咱这个疼痛啦哈。啊，当然那不需要就话紧哈，啊，咱然后有需要啦，因为这数量嘛无多，来咱两会所税收四压啊，四压三千啊，三千块税收哈，啊那大收啊，公司这边佫加袂哈。大洲这边是咱十压六千哦，十压六千多，这是大洲哈。所以啊，有需要听众朋友来较紧哈。啊，那咱个机会老好哦，有需要，啊，那无需要，咱这无这困扰啊，非常恭喜大家哈。啊，那所以哈，咱是希望你啊，在这两会所来改善你这个骨刺哈，所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这个神经痛啊，这最近蛮突出的啊，不要大家啊，就出门哈，拢安尼。啊，会当安尼顺顺啦吼，啊，包括行路都比较照顾吼，袂安尼惊痛啦吼，所以来咱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881哦，咱这两会所哦，就是针对咱骨刺哈啊，这个椎间盘突出哈，这个坐骨神经痛等等这哈啊，主要是这个咱这个会当。两骨的酸痛症啊，非常好，一比一点哈。来，咱两会所，那需要较紧哦，卡来哦哈。来，咱来听歌。其实我冇摆一首这个，有酒干汤杯无哈？这个版本以前可能大家是听到这个苏芮有这个国语版本哈。啊，大家咱嘛来找到这个，也找到一首啊，嘛同款。有酒干汤杯无哈？即摆可能较少啊哈。即摆咱家己提回收是这个。清洁队给他回收了哈，那其他们来欣赏这种非常好听的音乐哈。

有酒感唔通买无？我感觉这首歌啊，除了这个也可以点这个啊，这个特殊的这个歌声以外，我感觉另外一个卖点就是，一些小朋友的和声，我感觉这还是啊，这首歌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亮点啦、啊、哈。有酒感啊，通买无啊？这条歌我相信真济人家的好朋友哈，好、啊、都非常的这个好听啊，欣赏的这个歌曲啦、啊、哈。来，咱讲的有酒干汤杯无哈？这各行各业哈，咱讲各行各业哈，拢一种真特殊哈，真厉害的人哈。这啊，前看到前两天哈，这里有一篇报道，我感觉这真正是人哈，安尼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伫个德国讲一个少年啊哈，叫做科普克哈，伊本身是一个生活啦 ，YouTube 啦哈，啊伊你能想象吗？一般咱去做这种高空跳伞哦，一般都感觉真刺激啊！哎，主要伊是啥物？伊是咧解那个魔术方块吼，伊算就好解那个魔术方块。伊曾经捌伫搭捌伫咧即个水下，伊的闭气伫咧水下吼，捌解开六个魔术方块记录。我这真厉害，靠开伫咧水内底安尼可以解六个魔术方块哦。阿妈捌安那，捌安尼目睭唔开吼，啊用安尼。解那个魔术方块，而且只用九秒钟嘞，高六秒嘞，一个人，因为我感觉我比较胜啊，因为他好像有那个公式哈，我听过他说，一个魔术方块其实那用会时阵有迄、那个有迄个公式啦哈，他们去解啦哈，啊，伊基本挑战是啥样子？伊挑战是去迄、那个坐飞机去高空中哈，啊，怎有跳伞来啊？高速这个自由落体啊，高速自由落体啊，进行。其实之前老人嘛捌做过即个空过，就是空中吼，伫、哦、空中解即个魔术方块。啊，伊是安那做？伊是伊一般咱跳伞话，咱是面朝下嘛，向地面嘛吼，啊安尼解嘛吼。啊，因为之前即个纪录保持人即、這个吼，因为有这种主持人吼，伊发现伊个呢，伊即、這个因为伊有即个风阻嘛，或者阻力嘛，有风伤大，伊干嘛安尼操作吼，伊干嘛？无好操作，影响也速度。哎，基本用难度国外管的，用背飞方式，就是变成跳了一样哈。伊选择用这个背部朝地面哈，安尼来，伊安尼变成虽然无多看到头壳暗部，因为伊安尼哈会当降低风阻哈，变成伊咧用这个魔术方块时哦，较袂受到迄个风阻的影响，伊较好用得着啦。暗部电话这这心理压力较大嘞，你变成。背对着地面，你聊到底要搞破卡鬼，所以讲起来我感觉这是外面啊，这是外面。但是总的来讲吼，伊成功挑战，伊呢用伫个空中用23秒33哦刷新金氏世界纪录哈，成为空中这个解魔术方块哈，这速度上紧的这个纪录保持人啊，所以这就这样这。什么人都有哈，什么人都有啊，所以讲伊安尼挑战解魔术方块，哇！另外即、這個，所以嘛是，你嘛一些讲伊嘛是伫个魔术方块之地吼，嘛是安尼，嘛是出奇自信啦哈。所以讲其实伫空中解魔术方块，其实上大风险是啥？其实是唔是速度，伊是讲你伫空中咧解魔术方块，有可能一个无注意啥，都去落去，因为空中嘛，你没有任何一个附着力嘛，我可能就接落去哈，所以这是最大风险。啊，伊讲伊未来要个计划啥，要走马拉松，哪走马拉松，哪解魔术方块。

听你那四秒，而且朱永德，伫个连续剧内就是定看到伊啦哈，啊，来咱来，唔知伊会再搞唱歌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一世人听你那四秒》。

0: 就是这样的啊，啊，这个小珍姐姐啊，已经看你那性命。好来，咱所有哈，空中咱这些好朋友哈，啊，咱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位了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哈，啊，来祝咱这收机头前的所有好朋友啊，有一个平安健康啊，快乐一天啦哈，啊，会记得这几礼拜哈，那这两天啊出门哈，会去扎一下这个好穿的哈防雨工具啊，明天再赶快中午到这一点啊，让大家好朋友来准时。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湾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8。

0: 各位咱空中上敬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咱家的爸爸妈妈、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由爱丽人爸爸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伫个空中，甲咱只乡亲时段好朋友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这两点钟咱做弹性的啦吼，要点歌、要听歌，啊，咱拢会当多多来甲伊利用。咱自己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啊，咱这个电话是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可以啦，拢会通，啊，完全啊，拢唔免付费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会当放心啊，啊来家使用，唔免惊讲，哎、欸，啊个真正的零八零零卡去，人有诶零八零零，嘛爱钱嘞，啊这会到时阵卡卡电话真少单来，足侪无，啊恁你放心，那真正讲你诶电话单，哎、欸，钱足侪，啊拢卡好咱这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诶，这不要紧，你少单吼，啊寄来互阿美啊。阿美啊吼，会帮爸爸妈妈立电话钱，吼、哦，所以放心，绝对是免付费的电话啦。哦，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咱这电话真好用哦，咱24小时啊，拢有团队来甲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做服务。除了讲阿美啊，这部的时间找着阿美啊以外，咱其他的时段嘛有真侪。真优秀诶，即个主持人啊，哦，包含阮诶头家啊，嘉宏，或者是阿婷、阿静啊，啊，拢有咧做时段做节目，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啊做陪伴。所以咱爸爸妈妈若有任何诶问题，哎，24小时诶服务专线，哎，真好用啊！吼、哦，好来，啊，咱若到底苗栗中港溪电台 FM91.3 婚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低本电台 FM91.3， 屏湖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啊，即个就如拢是由咱爱丽人播人哦，同时来播出。啊，咱爸爸妈妈，咱若讲即马会无用哪里有听，啊是用咱即个手机啊。哎，即马科技咧进步嘛，咱用手机啊嘛会使听哦。哦，咱伫个即个 APP 家啊，得来个下载爱丽人播人，啊吼、哦，随时行到对啦，来公园啊。啊，是去游览坐游览车的时阵，哎、欸，想要听，手机啊拍开啊，家己咧，啊，就会当听，非常的方便。哦，伫厝咱用哪里有听，啊，伫外口咧，方便咱用手机啊，因为出门一定会拿手机啊的嘛。啊，咱就在游览嘛，或者是公园哦咧坐，啊是好朋友搭咧开讲，咱手机啊家己起，哎、欸，就会使收听到。咱爱丽人播放啊，每一个时段播出的节目，以上谢谢。啊，咱即马即个季节拄好，感冒咧大出，但是大家拢知影讲，哎、欸，这感冒好食，啊，毋过吼，有当时啊吼，嘛会去买着迄有够酸的。这感冒要好食吼，爱酸酸，啊个甜甜，啊个爱 juicy， 爱有汁啦，啊无有诶。感冒咧，包心，啊，食起来，哎、欸，佫无感冒味，啊，佫有够酸的。啊，哪讲咱要安怎来选呢？要安怎来选这好食的感冒？啊，经这个 会甜会酸啊，啊个吼带汁的有三个地瓜。第一，咱来看伊个地头，咱这地头吼，啊你啊看一下，然后小块大大，啊地头啊较细，这就好食，这第一点。啊，过来嘞，你个吼看伊这个皮，这个皮啊，那安尼骨溜啊骨溜啊，啊个小块金金安尼。安尼通常伊个甜度啊较悬，啊，过来，咱来甲摸这个皮，你若摸这个皮，感觉讲，有迄种打甜的感觉，暗洞洞的感觉，袂安尼软软，而就代表讲吼，咱内底的这个肉是真在巴的，巴实的啦，安尼吼，这三个秘诀讲出来，感觉。都袂是即个地雷局，什么叫地雷局？就是看起来都好食好食，结果食落哇，补心、佮酸、佮袂甜，还佮无食。啊，若讲用咱即个三看的秘诀，第一，拣即个地头，细细个啊，啊看起来吼，小块大大，哦，这是第一。第二，看伊皮啊，有安尼金金、光光佮骨溜啊骨溜无？甲咱人的皮肤同款啦，吼，哎，骨溜啊骨溜，保水度较有够。第三个摸伊的这个皮，摸起来内底有感觉在白的，袂安尼软烧烧的，哦，安尼就代表讲咱内底的肉，是白甜的。安尼对于这三个方式啦来看，就会感觉讲，袂歹哦。啊，无通常啦，咱咧买柑仔的时阵，吼，菜粿啊，水果蛋。嘿嘿，一袋偌济啦？哦，来，你好，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小姐哦，
0: 嘿，
1: 啊，来，
0: 今仔日算，你稍等一下，嘿，我叫小姐甲你回答无，嘿，谢谢。好，咱通常伫菜街啊，啊，伫经济个感冒个时阵啊，好，咱就是拢甲摕起来。啊，得看讲一斤偌济哦，啊，过来，这柑仔底下摕起来，得一直落，一直落，吼、哦，摕起来甲蹦蹦的安尼，用手啊，吼、哦，咱那甲蹦蹦的，感觉吼，若小可沉沉，哦，咱就会甲放落，啊，甲沉沉，啊，就甲放落。但是吼，沉沉以外，吼、哦，咱个爱感觉讲，地头爱经的较细，小可大大安尼，啊，看伊吼、哦，表面爱光光，骨溜啊，骨溜啊。安尼较是会好食。啊，来，咱咧食柑仔吼，通常爱安怎备？其实正确的方式就是讲，咱啊对这个中地头的所在，吼，甲移落，备做两边，吼，移落甲备做两边，过来两边啊，咱一边啊先摕起来食，吼，有诶习惯拢安怎，拢规粒皮啦，备甲拢光啊，啊，再来搁对半。哦，安尼是无正确的。正确的方式咧，就是讲，咱对地头食，啊，甲掰开，掰做两周，哦，掰做两周就会使啊。啊，过来咧，一周甲藏咧，一边甲藏咧，啊，这边啊摕起来食，哪掰哪食安尼。啊吼，这柑仔丝咧，通常咱拢会甲吼掰好安尼，拢无呀。但是吼、哦，你敢知影？咱这专家有建议哦，这个柑仔丝，确实伊真正应用的所在。这个柑仔丝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啊，佮有维生素，同时伊佮会帮助咱抗发炎，啊，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所以这个丝啊，唔通佮买哦掉，咱来佮柑仔一揪一揪安尼做伙佮食落，安尼吼。食到柑仔好食，佮食到咱的健康，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维生素，抗氧化、抗发炎，哎，真赞，袂歹。好、哦，所以唔好佮甲这柑仔丝啊，佮掰袂掉啊，安尼够无彩的啦。哦，啊，这对于咱的身躯顶，诶，帮助是足好诶。好、哦，你若讲咱的身躯顶，无即个抗，无即个发炎，哦，啊，佮同时会当抗氧化，伊就是会当帮助咱。调节咱的血脂，稳定咱的血压，同时呀、啊，保护着咱的心血管哦。所以人讲季节到啊， 就吃冬时的水果。啊，咱即马来到这个冬天，就是这个柑仔在大散的时阵。啊，这个柑仔冬时，咱拢知影讲啊，食柑仔，嘿，维他命 C 足济。啊，你若甲这柑仔 C 啊，佮佮备好掉，佮无多改善掉咱的肠胃蠕动。吼、哦，所以咱若讲甲柑仔 C 留咧，稳定咱的血压，帮助咱的心血管系统有帮助。佫会当帮助咱个肠啊道肠胃蠕动，安尼这是真好诶。啊，佫有一点哦，咱即个柑仔伊有珍贵诶，即个陈皮苷，伊即会当内底有一个成分，就是即个叶酸。好、哦，咱讲肚不肚诶时阵啊，咱讲爱补充即个叶酸。啊，咱一般咱无肚不肚，咱嘛需要即个叶酸哦。好、哦，这个叶酸，伊东西就是在帮助咱制造这个红血球的，好、哦、保护的啦。所以啊，这个柑仔规身躯拢是宝。好、哦，啊你本身一个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啊，就会当帮助咱哦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会当合成，啊伊的膳食纤维啊会当帮助咱这个肠啊道会当保持这个蠕动，啊你就袂便秘啊。啊，佮有伊即个维他命 C、维他命 B， 伊个 B 群侪，就会帮助咱身躯顶会当代谢，会当互咱感觉讲，袂安尼有疲劳感遐尼侪。哦，所以这柑仔真正有够赞诶！啊，佮加上安怎，这柑仔吼是咱台湾特有诶。哦，所以咱即个时阵到啊，咱就是食柑仔，吼、哦、啊，这真正是真好。但是足侪人啊，拢毋知影讲这柑仔 C 是。这么啊营养加分的这个物件，啊，咱吼啊，甲备备，甲备好掉，安尼做无菜。所以咱后一届咱要食柑仔的时阵，柑仔丝啊，爱做伙甲食落。好，来听歌，心情歌咯，张雅文哦，张雅文老师所唱的歌，咱今仔来甲听这首歌，谢谢。

恰恰恰，谢谢心情歌咯，张雅文老师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哎，咱拢会当多多来给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哦，咱这个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爸爸妈妈会当放心啊、安心啊，啊来给使用。啊，今嘛个爱困吼，起来叮当一下哦，唔好坐伤久哦。咱若坐伤久啊，啊，拢有伫遐，久来吼，咱就会搬单。真诶啦，要叫你叮当一下，安尼啊，艰苦坐寡。所以咱爸爸妈妈，咱人吼要活着爱叮当。啊，坐一看啊，咱就爱起来行路，叮当一下。啊，尤其即卖冬天到啊，咱西本城咱个代谢会较慢，啊，咱个血循嘛会慢，啊，过来影响着咱动作嘛会加足慢嘞。你有发现无？真诶，你若寒人，啊，甲即热人个时阵，你会发现讲咱热人个时阵啊，动作拢较缩个，啊，较紧淡薄啊。啊，若寒人嘞，天气温度较低，啊，咱人就会生。哦，啊，佮加上讲咱若本身啊。即、这个体质无好，有贫血，有欠血，啊，你的血循阁无好，你的地主讲规工啊，拢安尼，人会安尼，晕晕啊，神神啊，亚神啊，啊，着想讲阿无阿无卖叮当，阿无创啥，啊，着个摕伫椅仔顶，哪体嘞，哪舒服，啊，着又阁黏伊，又阁坐甲阁困去啊，哦，来叮当一下哦，爱叮当哈、啊，尤其是咱寒人到啊。咱个即个新陈代谢都已经慢啊，咱个血循无好，啊，你若佫加上你无爱互你个身躯顶啊，无爱互伊保持讲会有咧运作，啊，规天不伫遐，安尼你过来吼，身体就愈来愈歹。啊，咱坐伫椅仔顶，嘛会当做一寡真简单啊较基本个动作，吼、啊，像之前阿扁也拢有分享啊，咱着坐咧，安尼脚尾啊佫较放落，会当保持咱身躯顶吼。温烧啊，温烧的感觉。吼、哦，你若拢有家叮当，你嘛袂感觉讲愈坐愈寒，烘炉在咧烘啊，暖气在咧行，是安怎悠远？对脚底冷起来，啊，穿阁穿袂烧，吼、哦，就是代表讲咱人的体温啊较低，啊，即、這个寒气啊窜对咱的脚底起来，啊，所以咱来家帮助一下，咱小可运动一下。吼、哦，啊手啊，低咧放开，低咧放开，安尼，安尼嘛好。啊，有诶爸爸妈妈是安尼哦，都感觉讲，都困足久诶，啊哪拢困未饱，安尼困眠不足，困了无好，吼、哦，困规暝，啊规暝拢咧梦明白啊有啦，梦明白诶，啊无着规甲规暝倒伫遐，啊虽然目睭起起咧休困，但是迄个头壳啊。一直咧叮当，啥物几百年前的代志啦，吼，较早安怎啦，吼，吼，逐项代志都走出来，迄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无好。啊，有的是安怎，好不容易睏饱，睏落入眠啊，啊，结果诶，讲要放尿啦，啊，一暝啊，抖抖起来，起来四五摆，嘛有啊，吼，这种状况真侪。啊，你若讲。暗时睏无好，会地主安怎？隔天精神无好，人会疲劳，佫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啊，佫会安怎？会中风哦。因为咱人一定爱休困，啊，你若讲睏眠睏袂好，吼，咱的心血管增加伊的负担，心脏病就来啊，定定啊，心律不整啊，嘛会。好，所以暗时睏眠真重要。啊，若一暝起来两三摆算正常。啊，若讲啊，一暝调调起来，起来四五摆啦。啊，起来明明都知影讲要放尿，啊起来，行去到便所啊，好不容易行去到便所啊，放袂出来。啊，无着安怎？啊，袂行到便所，哇，滴落啊！甚至阁有诶安怎？伫眠床顶。意识到讲要来放尿尔，都已经喘落啊！啊，你这寒人啊，伫遐换棉罩被啦，伫遐系有够麻烦的，甚至有的爸爸妈妈都包尿裙啊！啊，这尿裙啊吼，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现在啊，现在的牛肝吼，一袋要40-50块呢。啊，有的吼，包裹艰苦，搁着这个尿布疹，甲下红个样同款，着这个尿布疹，啊，着废气，废气，废大来啦。啊，尤其现在咱寒人咧困，哦，往被往了烧烧，有够舒服的。啊，若讲要起来放尿嘞，哇，这个被内底的温度。甲咱即个离开被的温度阁无同，啊你若无定时穿无烧啊，哇，感冒又阁废气，啊咱着往伫被内底，啊着足舒服个，啊着想讲啊无，阁忍一下，放尿阁忍一下，忍一下安尼，啊要忍忍到来安怎？哇，要气啊，怎袂赴啦？啊滴落，规暝着伫遐吃薄饼。换衫、换裤、换棉被啦，有够废气的啦！啊，这个问题有够困扰的。啊，不要紧，咱今仔日吼，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吼、哦，咱若放尿，暗时放尿要困啊，进前先来放一盖。哦，啊，过来，那咧困的中间啊，诶，之间啊，吼，那讲，诶，起来4-5摆诶，诶，你今仔日一定要注意听。诶，就是咱普通时啊，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啊，咱这個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做探讨。先来继续听这首歌，《午夜的恋歌》，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服务专线0800-0881-881。好，来听这首《午夜的恋歌》，七龙的歌，谢谢。

谢谢，来继续午夜的恋歌哦，这是七港少 Angie 啊，爸爸妈妈，咱今嘛吼，虽然冬天来到啊，咱嘛是爱保持哦，咱爱食茶，爱啉茶哦，水分爱啉有够，唔通讲因为惊寒人啊，哎，咱身份证寒人，你有发现无？寒人加较高油，真个啦，啊，但是咧。寒人常常想要来放尿，你都唔惊讲，要来一个便所有够废气，废气废大，啊，就无爱去便所，啊，就无爱去啉茶，甚至有诶是惊到便所，啊，未惊到位，哇，滴落无度控制，这就是咱诶这个膀胱无力啦。咱膀胱正常啊，有法度欠诶这个尿量是会当450cc 加500cc 左右。啊，其实正常咱一个人的膀胱有法度累积的这个尿量是有法度累积到700，但是咱人啊差不多甲这个450以上啊，就差不多知影讲，敢若有这个放尿的感觉啊吼。啊，你若讲啊不足来到这300外，还是100几cc， 有的爸爸妈妈今仔可能想讲啊这。300外，100外，这是什么概念？来，咱摕一个杯啊，咱咧啉茶的杯啊，一般的这个尺寸，一般这个马克杯就差不多吼，伫个这个250cc 左右。啊，你若想，咱咧那差不多100cc 就差不多一半，有诶吼，100都有感觉啊，爱来放尿，迄个是安怎？膀胱无力啦。啊，有诶咧，是安怎？目目滴滴想要放。放袂出来，啊不就是啊，伫个马桶头前啊，徛规半步啦，啊放袂出来啦，啊不就是放一个安怎？人讲囡仔放尿放过溪，啊咱诶咱是放尿滴着诶，哦这真困扰诶。啊你讲放尿都一件足简单诶代志，啊那母家呢，废气废大啦，啊当然嘛废气废大，因为啊。咱人退化难免拢会，吼、哦，尤其是咱查甫人的构造，咱查甫人有这个裂毛线长大的问题，啊，这大家拢会。查甫人啊，哦，即卖伫个这个40岁之前，裂毛线拢会这个发炎，但是发炎咱拢无咧家己注意，拢想讲啊，都也袂疼，也袂安怎，啊，都无咧家己管。但是查甫人。来到这个40几岁、50岁了，这个尿毛线就会豆豆长大，啊，你这放尿、放尿啊的功能就会渐渐啊，吼、哦，来较无啊，就会放足久的啦。吼、哦，所以你看有诶爸爸妈妈，吼、哦，拢会看讲奇怪，啊呐，你咧便所去遐尼久，查甫就是尿毛线的问题，啊，查某诶，就是这个膀胱无力的这个问题。哦，像有诶妈妈嘛，常常安尼呢，一天换过两领裤，是安怎？因为咱伫个少年诶时阵，因为经过怀胎，啊，咱怀胎诶时阵，囡仔会去压迫着咱诶即个尿道，啊，咱查甫人甲查某人伊诶构造较无共款啊，咱查某人诶尿道较短，所以常常拢会听查某人话，就讲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因为啊，这个尿若排无清气，伊塞伫个咱这个尿口遮，啊，这咱排尿就是咧排毒素嘛。啊，你若讲尿拢排袂清气，固然你着细菌感染，你个细菌拢累积伫个你个尿口遮，你查某人着容易尿道感染。啊，咱尿道感染，大家拢知影讲啊，食一寡蔓越莓啦，哦，啊，食一寡啥物莓果类，哦，查某人知影，啊，查甫人咧。就是这个尿毛线的问题，吼、哦，尤其是有的个会放尿会不泡、不白泡啦，啊，放尿吼臭尿嫌味有够重的，这其实大家拢有，啊，这无啥物好歹势，啊，有的爸爸就因为讲，较小便神啦，啊，这放尿的问题一直困扰足久的，但是拢无咧家药医，啊，你过来困到来安怎？你早起？尿毛线长大时阵，就小可会放尿，小可会刺痛，会擦痛，啊，都放放袂出来，啊，爸爸弟弟的，这拢是早期的竞争，啊，囥到来，尿毛线哪来哪大，
两放药的哀哀叫、叽叽叫的时阵，然后医生看，啊，医生啊，先甲咱开消炎止疼的啦，啊，过来嘞，就讲啊，这无效啊，无，爱来甲这用切的，甲豆豆啊，甲撩撩撩撩好细安尼啊，解决这个尿布线胀大的问题，啊，就爱去动刀啊。哦，所以放药是一个人生最快乐的代志，那是一种享受嘞。但是你若讲，有这个尿布线胀大的问题，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地叔讲放药是一个痛苦，安尼就唔好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看听完了，咱要安怎来解决这个放药的问题？来，朱海军所唱的《醉清芳》啊，谢谢。

谢谢，这首好听的歌《醉情芳》。来，咱刚才听歌进前啊，有在讲这个放药的问题啦，吼。咱查甫人吼，膀胱无力，就会造成咱生活上的困扰。有的啊，要来厝边隔壁因家开讲者，芳细气是安怎？迄妈妈吼，一天换裤换几来领啦，啊人呐厝边隔壁咧叫讲，来啦来坐啦，唔敢去是安怎？芳细啦。惊讲吼，讲话无细气，伤欢喜，讲了伤出力，或者是笑一个伤大声，就安怎？就去闪耀，啊闪耀去共滴着人个碰意，歹势，或者是讲啊闪耀靠遐着淡淡嘛，哦，怎唔敢去人兜坐？或者是讲啊，咱今日是坐，啊着欢欢喜，要讲妈妈啊行。咱来对行行来佚佗下，结果嘞，行出门进前先来放尿一下，这是正常的哦。大家拢讲，要出门进前啊，撇免讲出外便所无好找，啊，着爱喏，着先来放尿一下，啊，才来出门。结果坐车，两万尔，讲，搁想要放尿啊，啊，着影响着规。车的人心情，就讲啊，搁要中断咱的行程啊。啊，妈妈顾着歹势，讲啊无，好啦好啦，恁去啦，无爱去甲少年的啊去延误着人的时间，都啊袂惊到位的，惊无一半咯，都咧找便所啊。啊，有的囡仔小朋友啦，较唔知来讲，阿妈阿妮怎么一直尿尿？哦，咱吼问尿嘛会歹势。啊，过来，咱就拢无爱对人出去佚佗啊！啊，过来啊，家己伫厝安尼啦。吼、哦，所以这放尿的问题困扰真大。啊，若像爸爸，吼、哦，咱这十波人男性朋友，定定会有这个放尿啦，吼、哦，这个当作细讲的，啊，佮有够慢的，或者是啊，放尿吼，都、哦、这个头放有出来了，哇，过来嘞，都知影佮有尿，但是都放袂出来啊。放尿啊，会有间断性诶，讲较直接就讲爱分期诶啦，吼，或者是像这啦，永远啦，拢咧放袂清气诶，放尿诶次数有够侪，啊，爸爸弟弟诶，滴滴答答，常常咧滴着诶啦，甚至吼，你若甲看，你若讲，咱放尿完了，啊，咱甲看咱诶马桶，你有发现拢一滴一滴无？啊，咱的便所啊，就拢有这个臭油香味的。哦，你若一天无洗便所，迄便所臭油香味就足重的，迄就是拢那咱的滴滴滴去滴着的啦。啊，有的是安怎？便所啊，放尿完了，有的爸爸妈妈就安尼洗手啊，就洗便所，啊，就用水甲脏脏的，规间规间的真正会囡仔唔捌打过的，迄就是拢是因为这个放尿问题所引起的。啊，所以即马咱嘛爱较紧诶来食即个一种生物科技研发团队诶即个水坝，啊，即、這个水坝就是咧改善讲哦，咱即个查甫人尿无线诶问题啦，吼、哦，膀胱下垂无力诶，或者是讲咱即个放尿即个尿头啊，吼、哦，去互黏黏诶，尿无线胀大诶，吼、哦，啊妈妈咧常常安尼放尿，吼、哦，包尿管啊。讲话啊，较大声就漏尿，也是咳嗽，就会漏尿的。咱这拢会当紧来食这个水坝，啊，这个水坝要安怎食？就是食保养的，一天食三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的吼，咱这啊早暗来个食两粒。啊，若像什么做严重啊，要放放无，甚至你放尿，尿头遐会酸会痛，吼、哦，你就紧来食水坝。啊，为什么讲咱莫阁去泌尿科诊所，莫阁去诊所摕迄泌尿道感染的药啊来食？因为吼，伊较开就是开这个消炎止痛互你食。你查囡仔若讲因为上班的关系，啊，徛几工的，或者是工作的关系，吼、哦，比如讲咱伫作业员，咱伫这个科技园区在上班的，拢爱穿这个无尘衣。啊、你穿一个无尘衣，穿起了，哦，要阁烫麻烦废气，因为迄内底吼拢袂使有任何的灰尘嘛，所以伊拢一定爱包起来。
啊，你若讲要阁把迄吴承义烫掉，啊来上一个本数，啊哈阁转去。然后主管就讲：啊，你是安怎在摸鱼哟？其实真侪少年仔嘛，因为这个放尿的问题，足困扰的。啊，袂要紧，只要是任何甲放尿有关系的问题，咱拢会当食水饱来改改善。尤其是这个常常会放尿啦，像这少年囡仔，虽然伊即马还袂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袂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啊，伊的尿头的这个肌肉，那叫失去弹性，尿头的肌肉是无得换的哦。伊呀，咱敢那有法度靠咱家己的方式哦，做一寡运动，比如讲凯格尔运动，啊来增加咱这个尿头肌肉的弹性。啊，无你过来吼，就是变膀胱无力，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这个问题，咱拢会当啊来食这个水吧，来家改善，来家调理。啊，咱妈妈你若讲啊，放尿味足重的，臭尿香味有够重的，而且你放尿，迄、那个尿会色。是做黄的、做绿的嘿，放尿会不泡的，咱拢爱紧的吼、哦、来食这个水吧，来家做调理改善。啊，咱放尿就是咧排毒，你若尿放无出来，毒素排无出来，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肝脏，影响到咱的心脏。啊，你心脏啊，那安尼定定增加伊的负担，伊过来伊就补水，补水查甫人就安怎？查甫人就肾虚，啊，查甫人肾水若无饱填，你人就紧老。这原理就是拢牵连的。你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就不爱来擦。但是你讲啊，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影响到规身躯的，你的毒素无排出来，你的人体拢是毒素，你的体内啊，伤过侪毒素，你就开始生有诶无诶，开始发炎，发炎了就开始生有诶无诶，歹物啊。吼、哦，啊，上基本的啦，放尿是一件人生足正常的代志。但是咧，这放尿你若无甲处理好，就会变安怎？变安就无尊严嘛咧。包尿管啊，歹势，放尿麻麻滴滴的，滴着口，滴着鞋，面子拢无伊啊。咱人基本的尊严都无伊啊。吼、哦，啊，人讲三分滴，啊，七分七啦。咱爱普通时啊，来家七分用，来家保养。有任何会放尿的问题，咱拢会当靠咱一种生物科技哦，这个水吧来家做改善。尿较侪、尿较少的，同款拢是一个问题。咱尿爱适量，吼、哦，咱尿的色唔是水水啊，唔是完全透明的，迄嘛唔对。咱的尿爱小块黄黄，小块尔，啊，但是伊唔是半透明的。啊，伊嘛毋是做落迄种诶哦，啊，尤其是你放尿会不泡诶，你更加爱注意，放尿会不泡，有可能你嘛袂疼，啊，你着敢若安尼放尿尔。但是你若放尿有咧不泡吼，你着爱做注意啊，迄你诶尿蛋白吼，着伤过悬啊。吼、哦，所以咱有放尿任何问题，尿无线胀大，尿无线诶任何问题，尿无线是发炎诶，或者是咱妈妈膀胱较无力诶。膀胱你若发炎，会引起到咱这个心脏的发炎哦，这是连带的关系啦。啊，若妈妈大声讲话，就会漏尿；咳嗽，嘛会呛尿的；讲话伤大力，嘛会滴尿的。包尿管啊，一干干弄咧外口的，咱拢爱紧的来食这个水吧。啊，这安怎买？水吧内底啊，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咱这做卡布西露的，吼、哦。配地吞下就会使，非常的方便。会当找回咱的尊严，予咱放尿是一种享受，吼、哦，咱得爱来食这個。你若食保养的，一天啊，加食三粒啦。啊，若食加强的，吼、哦，再暗食两粒。啊，咱今仔日足严重的，暗时起来一暝起来四五间，放尿滴着的，要放袂出来。啊，放尿沓沓滴滴的，啊，一天加暗得换裤的。或者是啊，膀胱无力嘞，啊，尿道常常咧感染的，咱拢会当食水吧，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啊，这原价一盒安怎嘞？原价一盒1800块啦，啊，咱即马优惠活动，吼、哦，两盒是毋爱3600，毋免，咱两盒吼，2500块就好啊，啊，限量敢若30组尔哦，啊，每一盒内底有30粒，啊，
啊，既然都要做优惠啊，两盒2500块嘛。啊，咱食一个疗程嘞，两盒，敢有法度改善？有的爸爸妈妈已经吼足严重诶，一暝放尿起来几啊届，咱这吼照三顿爱来个食两粒。啊，你若讲60粒，连伊嘛无伊食无啊，无够嘛，一个月都无啊。来，咱头家啊，足大心诶讲，伊要搁加送，伊送两盒。啊，阿咪啊咧，马上两盒啊，所以总共是6盒，原价一盒是1800块哦，即嘛是6盒2500块，吼、哦，2500块啦。食一个疗程，啊，你甲试看卖，改善咱放尿诶任何问题，上尿啦，尿布线中断，尿布线发炎诶，或者是膀胱无力诶，膀胱下垂诶，尿失禁诶，放尿会不破诶。讲话伤大力，啊，着上药的，啊，迄一工换裤换几啊届的，包药滚啊咧困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优惠活动，小组的6盒2500块，每一盒内底有30粒，啊，含量30组。有任何的问题，咱拢电话会当敲起来问我清楚，了解好详细。后来继续来听歌，啊，咱电话0800081。0800081881，后来听歌这首《爱你那四年》，谢谢。

谢谢欧爹妈，哎，蔡小虎龙千玉说安全光，哈、啊，哎、啊，两点钟的时间啦、啊，啊，足紧来得过呀，啊，感谢爸爸妈妈啊，拢会当伫个即个同一个时间啊，伫个空中来甲阿米亚来做伴，啊、阿米亚伫遮非常诶感谢爸爸妈妈。啊！伫遮要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今仔日介绍的这个主爸，哦，就是咧改善咱这个查甫人尿路线长大，查甫人尿路线的问题，查甫人这个膀胱无力，哦，膀胱发炎，常常摇头，失去弹性，啊，怎讲话啊，较大声，啊，着呛尿的，啊，一天到晚在换裤的。咱这拢会当食水吧，来家做改善做调理。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有任何诶需要，无清楚的，拢欢迎爸爸妈妈0800081881，较长的起来多多啊来家询问，问好清楚，了解好详细。那你后一个阶段是由咱阿婷健康365继续来教咱爸爸妈妈。做陪伴，阿米亚在这先来跟爸爸妈妈说再见，拜拜。明仔同这时间，咱同周日同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0: 2.0 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

0: 3.28%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1: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0: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

好，咱这个敬爱中国时段，咱这个尊敬阿公阿妈，咱这个爸母阿叔阿妈，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咱这个菩萨大菩萨，然后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中好。欢迎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三六五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国时段，爸母阿乡亲老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宜兰来庄下囡仔。阿妈咧听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啦吼，无做经验，阿咱中午时段非常感恩，咱来准时收听。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对阿电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拢。电话甲拨起来啦吼，啊，中国时代你若有想要啊听你喜欢的歌啦吼，啊，别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吼，完全唔免付费的电话，用手机啊啊是接来电话，完全拢免付费，0800-088-1-0800-088-1-881。啊，咱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唔上心吼，健康绝对是一点滴答答温暖高起来吼。啊，另外是讲，咱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下一个梦想呢，伊就是希望伊爱健康啦吼。啊，咱每日啊，定个正，甲咱做十点济啦吼。啊，今仔日，迄个汤唔济，血压唔济，尿阿白啦吼，血压白尿会记，等下咱放时间，该尿该尿尿济吼。啊，若血糖阿白尿会膨胀膨胀，该尿会该记录个，咱就记录起来。啊，天气应该凉凉啊，啊，舒爽舒爽吼。另外是讲，然后用出去外面顶头阿济，啊，咱放去行行济啦吼，对身体绝对有帮助。爱你联播网第一宜兰三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鹿高级音电台 FM91.3 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 台东地部电台 FM91.3咱平和社区电台 FM89.9虎林民生电台 FM90.3除了这几台专线听得到以外啦吼，咱的手机也买当下载啦吼。爱你联播网个下载伫个手机啊，随时要听都拢听有吼。啊，另外而且大家拢甲轻松愉快上好，祝福上咱这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啊，咱讲生命教上天，快乐教咱家己健康，教好咱爱你联播网服务团队啦吼。啊，中部时段。咱这乡亲好朋友，咱泡沉行，然后泡一杯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所在，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哈，中午时段做里面设计，唔免客气啦哈，啊，拢做你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完全唔免付费啦哈，0800-088-1-0800-088-1。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时间真紧吼，啊，一礼拜开始吼，啊，中午时段啊，真紧吼，啊，定啊，对顶礼拜开始，一直你讲啊，这母亲节都一定到啊啦吼，啊，当然啦吼，这一年一遍的母亲节，不管是啊母亲节也好啦，是这个爸爸节也好啦吼。啊，即起码拢常常拢受到即真侪，咱即个时势啊，会重视啦吼。啊，每一个拢有即个伊要过一个部分啦吼。啊，中部时段，啊，另外一只啊，嘛要来祝福咱即个，中部时段，咱即个母啊啦吼，咱即个姊妹，咱即个大嫂啦吼，啊，拢甲咱支持吼，啊，你也帮忙咱。健康三五五节目啦吼，啊，另外一只非常非常感恩吼，啊，当然啦吼，啊，咱嘛要表达一点啊意思啦吼，虽然咱看总看袂到，啊，但是呢，非常感恩这段时间来对阿电来支持照顾，无小气啊，啊，拢逐工准时来甲咱做服务做收听啦吼，啊，虽然阿电话一只啊来感恩各位。哦，啊，但是呢，无表示一点啊意思，敢若怪怪的啦吼，啊，要祝福咱遮个所有妈妈，当平安、顺遂、健康、快乐啦吼，啊，所以啊，电话你个公司正搁摕这个一支真好的这个口红啦吼，啊，要来送咱遮个妈妈啦吼，啊，咱遮个嫂啊、姊妹啦吼，进前啊，捌用过的人就知吼，咱去。这支口红啦吼，这支口红就要代表一点啊意思啦吼。这支口红就会变色，这支口红吼，啊，这支口红是纯天然的吼，非常非常的香吼，内底个玫瑰花吼。啊，伊这啊，这个这支口红进前也有提过啦，应该有知影哪使用啊啦吼。
而且吼，伊这天然的这个玫瑰的这个果油啦吼，啊，内底个维他命 E 会当防止这个细胞老化啦吼，啊，甚至焦粉啦吼，啊，色水吼会真浅，啊，浅浅也剥落了之后，温度伊就会变性哦，啊，而且内底个金箔啊，啊，这真侪人用了拢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伊这吼会当维持着几工的时间啦吼。啊，这个物件，而且佫有证书啦，佫有证明哦，啊，真赞，真正有够赞的赞哦。中文时段，伊这吼温度，若稍微调整，伊温度啊，你的嘴唇温度吼，然后调整，啊，伊就会变性吼，伊会变性吼。啊，这个物件当然，我是啊，店家是无你用啦吼。啊，这支吼，这支起个定价摆价啦吼，1680块。哦，这1680块吼，啊，我今日唔是要买吼，中午时段，唔是讲你今日买物件，我来送你，啊，是讲你买卡电来买送你，唔是啦吼，这支纯粹就要祝福人家妈妈啦吼，啊，感恩恁这段时间来的照顾吼，所以今日甲公司特别提这来送予人家的。所有的中部时段，包括乡亲的朋友，只要恁厝人啊吼，厝人啊有需要的，啊，真正吼用了袂歹，啊，你电话就拨起，吼，电话拨起，啊，电话免费来送你吼，毋是讲你爱买才送吼，完全免费送你吼，这支口红吼，变成的口红，纯天然的玫瑰的，够铂金的吼，我挂费用拢改省啊到位吼，啊，你拢免拢完全拢免付费。啊，即来感谢咱家乡亲那边，咱家爸母啊，乡亲的啊，咱家中国时代啦吼。你若你来介意一点点啊，一小心意送给大家吼。现在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完全免费送给你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咱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心所爱的人，然后来咱山顶所有咱只乡亲老朋友，咱只爸母阿叔阿妈，大哥大嫂，啊，大家拢是也听啊，所爱的人啦吼。啊，一点啊，啊，这一点点啊的意思啦吼。啊，头先甲中部时代报告，啊，你呐，需要一条变色的自然的啊，天然的口红啦吼。啊，你都电话拨起来，啊，电话都拢送互你吼，免设计，免客气，免歹势啦吼。完全免付费啊！哈，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啊！然后需要靠我们的电话做这个拨起哈。好，来讲历史上的今仔日啦哈。

这个1979年啊，1979年就是民国68年的时阵啊，民国68年嘛，吼，迄当阵，前后啦，吼，台湾这个家庭开始有电视的文化，吼，这真关键啦，吼，伊当阵就是本来对黑白开始啊，再普遍开始达到有这个彩色的电视机啊，伊当阵的生活就是一台电视机吼，啊，全家啊，厝边隔壁啊，是有个较。砖头较无遐尼大个有啊吼，拢会同齐来看啦吼。甚至当阵啊，佫会连续剧啊，佫会唱歌啦，唱歌节目啦吼。迄当阵毋知佫咧唱国歌无，国歌啊，毋知佫咧唱无啦吼。哦，以前是拢真正咧唱国歌，包括咧看电影拢有啦吼。啊，即有当时啊吼，囡仔吼，会叫用叫啦吼，啊，紧等啊吼，节目要开始演啊，安尼对啦吼。所以以前人听你讲啊，咱即摆听你讲吼。以前的生活不是录手机啊，是规砖头的同齐咧看电视啦吼，啊，这当啊，会当减少一寡无必要的这个目睭上的疲劳啦吼。好啦，第二个就是这个1960年啦吼，就是咧民国49年迄当阵吼，台湾社会日常吼，就是讲迄当阵那个农业社会。啊，迄当阵吼，拢差不多透早啦吼，透早差不多4-5点啊，都爱起床啊吼，然后。去田的内底去捕就对啦吼，差不多啦吼，差不多4-5点啊，都去田的吼。有当时拢先去捕一阵啊，啊，那都倒来食早点嘛吼，啊，拢食啥？食这个，这个番薯啦吼，啊，这个稀饭啦吼，这糜啦吼，啊，拢做主食吼，啊，几乎吼，差不多拢无加工的食品吼。啊，以前人吼，以前人真正是真辛苦，而且食了真天然吼，以前人。虽然是食了较无遐尼啊素食，但是食拢是天然的物件吼。啊，即马颠倒是拢食较油啦吼，较精致啊，三高的问题相对都增加吼。所以有当时你讲安尼到底是好啊无，我嘛是唔知吼。咱这都照正常安尼行吼。好啦，第三条吼，第1980年到民国69年吼，同款。啊，这个时阵啦吼，有彩色电视机了，就开始有这个工厂的起啦吼，而且佫有这个劳动型的社会啦吼，啊，一寡工厂啦、台工的啦，迄当阵渐渐拢有，哦，迄当阵会当帮助到一寡家庭吼，尤其农村社会是咱种家庭，啊，拢做一寡手工哦。我会记，我妈妈伫咧时，迄当阵嘛是拢有这种情形啦吼，拢有去做手工，哦，啊，拢会帮厝内底做一寡这个加一寡这个生活费用，啊，所以当阵真侪人就开始出出就是开始工厂上班啊，然后，啊，所以当阵拢会讲啥时间徛久啦，搬重的物件啊，规身躯酸痛，啊，所以以前有一句话讲吼，以前趁钱拢靠努力个吼，啊，迄当阵的即卖痛拢唔知影是毋是迄当阵留落来吼，真侪拢是安尼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就一寡中无时段拢啊骨头啦、关节啦、啊筋骨啦、等等啦吼。啊，都拢较即马来，拢会加减拢会安尼顺听安尼吼，啊，所以啊，即经济起步的社会性的改变就对啦吼，啊嘛是，对于咱即个时段，拢有一寡相关的即病痛啊，留到即阵来吼。后来啊，过来1990年吼，民国69年，刚好即个时阵啦吼。因为囡仔啦吼，囡仔生活了，上课下课了，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的压力啦吼。迄当阵囡仔生侪吼，所以当阵囡仔生真侪，生真侪阿边啦，阿边就爱考，难讲诶。除了高中免考过来，高中免考过来，高中爱考啊，高中爱考，大汉嘛爱考吼。啊，所以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的压力啦吼。啊，囡仔回来了呢，家庭较好的人，伊就开始去补习啦，啊，就竞争哦，啊，所以当阵吼，要考掉这个好的高中，啊，是要过来要考掉好的大学哦，真正这囡仔拢啊真努力啦吼，你想要定个这种头壳拢无倒，哦，拢连咧高中哦，要考就考甲艰苦济挂，佮讲考大学吼，咁是啊，吼啊，所以吼。啊，迄当阵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吼，所以有的当然是真好啦，到后壁有的就无一定有这个情形啦吼，吼啊，这是这个迄当阵的情形吼，啊，到后壁来吼，到后壁来啊，就变成这个囡仔啦，睡眠不足啦，啊，目睭用脑啦，用目睭过度，啊，所以呢，啊，目睭就愈来愈歹吼。
啊，所以用存在讲较食啊吼，看一下远的啦，啊，补充一下目睭的一寡保养品吼，等等吼。后来啊，过来看一个啦吼，过来看一个就是2000年以后啦吼，咱手机啊，甲咱三 C 的生活，啊，已经改变到咱人的生活啦吼。除了生活变化以外，啊，这个头黑的增加，啊，坐久的啦，入手机啊啦吼，啊，是困前入到天光啊，这入到半暝这啦吼。所以吼，一句话讲，以前看电视会伤目睭啦，即马看手机啊，愈较伤吼。所以，不管是目睭也好啦，啊，眼睛啊啦吼，啊是睏眠也好啦，其实这拢是三 C 啊，甲手机啊所带来的一挂问题吼。所以当个时段，咱有听过，咱有咱今仔再来讲一挂较趣味的啦吼。当然，以前人拢啊过一工，差不多四五点啊起来就开始午餐底啊，啊食番薯，啊以前看电视拢规钟头的看电视对吧？啊，入去工厂内底做甲规身躯酸痛，啊嘛真甘愿，干啥呢？啊，即卖咧，即卖唔是啊，即卖变成拢入手机啊。听讲即卖真侪厝里内底，即卖连电视有电视啊，但是可能无啥想要开，拢看手机啊吼。坐伫隔壁嘛，坐伫入手机啊吼，所以这真正是。一个社会上真大一个问题啦吼，当然，当个时段爸母啊，乡亲啊，朋友，我唔知影恁即马，过会记得讲，恁当阵厝里第一台电视是当时啊无吼，啊是讲你有去走去厝边隔壁去看人个电视无？哦，啊是讲你有做甲规身躯酸痛无？等等，哦，这拢是一点啊一点啊回忆啦吼，啊，所以这是今仔日历史上的这个。记录啦吼，啊提供嘛咱遮短波时段有真侪真侪当来做回忆啊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短波时段，啊要送你这个口红，变色的口红，纯天然的变色口红啦吼，这个真正真好的物件，啊干来半个水水吼，啊半个你的嘴唇非常的漂亮啦吼，啊你若需要就进前啊有送过吼，啊拢可以啦，你拢做你电话拨起，啊电话免费送你。啊，做一个送恁做母亲节愉快吼、哦，母亲节快乐！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姐啊，
1: 阿婷啊，
0: 哎、欸，我阿婷哎，怎讲？
1: 哎呀，
0: 阿
1: 你
0: 有啦有啦，你稍等我一下哈。
1: 我是
0: 要回完啦。我知影，我知影，米真啊，只只，哎吼。你等一下，等一下。好啦，即卡红送予大家，完全免费用哈。中午时段，你做你个卡件哈，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嘿，即市价一条爱1680块哈，即有体过人就知影哈，免细字，免客气哈，电话做你个拨件哈。

好听的歌曲，爱甲心疼啊，孙子妹甲咱所演唱啊，送予咱只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要祝咱只妈妈、咱只大嫂、咱只大姐啊，吼啊！即有需要哦，啊，端午时段，母亲节快乐啦哦，啊，希望啊，端午时段一定啊送恁一支口红啦哦，一点啊心意，一点啊意思，感谢恁这段时间来支持哦，完全你免付费用哦，即外面你买一支啊1880块，一只送恁啦哦，啊，当然即恁摕回去了，那家己使用看卖下济啦，因为进前都送一遍啦吼，啊，反应袂歹，因为这家己的变色无大紧啦，这纯天然的吼，啊，这味真香，啊，真赞，内底个玫瑰吼，啊，个金箔啊伫内底吼。啊，这听讲冻真久啦吼，我问内底小姐，伊讲这用的真久吼，啊，这水会随着温度变化。啊，你的体温变化，啊，伊会变色水吼。啊，听讲抹起来水水啦吼，你的嘴唇会感觉咧蓬勃蓬勃吼，讲起来加真漂亮吼。啊，中午时段，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吼，完全免付费啊，给你叫个到位吼。0800-081-881-0800-081-881啦吼，送给你吼。好啦，啊，咱来讲。即、这个咱目睭打涩模糊啦吼，暗时也看无清楚吼。其实，真侪即个相关目睭的问题吼，中午时段，即其实拢是一个营养素去予欠缺啦吼。啊，什么款营养素欠缺吼？简单讲，伊就是叫做叶黄素啦吼。啊，当然，咱即个中午时段，爸母啊、乡亲朋友一直听着讲，啊，即、这个叶黄素，外面一大堆啊。今仔日要讲叶黄素是要讲安怎吼？甲顶无时代报告，咱今仔日要来讲进阶版吼，就是进阶版的就对啦吼。那这进阶版的叫做微藻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啦吼。因为叶黄素基本上它伊是一个名称吼，顶无时代，唔是讲你外面你食叶黄素，叶黄素是一个名称吼。啊，名称伊是物件名称，就比如讲啊，你今仔就微藻所提炼出来的叶黄素叫做微藻叶黄素。哦，啊，你若金枣花啊是这个万寿菊所提炼出来，伊叫做万寿菊叶黄素吼，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叶黄素是一个名称啦吼，所以叶黄素这个物件基本上唔是咱人体家己会到制造吼，伊最主要是啥？伊最主要是伫海底内底非常非常非常细一个植物吼，叫微藻。啊，微藻伊嘛是叫做黄金小球藻吼。啥叫黄金小球藻？意思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这个微藻咧，伊会变色，会变成黄金色吼，像那像金麦迄种金色安尼，所以人叫做黄金小球藻吼。啊，所以简单讲，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一个微藻。微藻了就去提炼了就变叶黄素，叶黄素啊，就是啥，就是保护目睭啦吼。啊，这个叶黄素的作用是要啥？要帮助甲咱冻掉这个手机啊、电视的呐光啦吼，减少这个光线的伤害，啊，保护着咱的视力啊、甲清晰度吼。啊，是啊，为何这个微藻这么好着吼？是啊，这么好，因为最主要就是来自天然的吼，天然的植物来源啦吼。啊，伊的纯度真稳定，而且伊的纯度较悬吼，啊，身体较容易吸收，啊，较温和，较袂刺激。啊，所以以前吼，听你讲吼，有一个好朋友讲吼，以前伊是一直伫换目镜吼，因为目镜随时拢会度数变化啦吼，啊是变无同款的时，伊就爱来换，爱来换就对啦吼。啊，后来啊，到后边时就开始补充这叶黄素，就是讲咱这个微藻来源啦吼。结果伊看物件，即马食了看物件，即马无安尼啊出力啦吼，啊较袂安尼啊无爽快，啊目睭真轻松。啊伊讲吼，伊讲除了真舒适、真舒服以外啦，其他无啥物真大诶后遗症吼。所以呢，真侪咱即个中部时段啊，听来遮来请教，你即马目睭唔知好无吼？啊目睭是毋是有真无爽快？啊是目睭模糊涩济啦吼？即真正你目睭爱顾吼，因为目睭是咱诶面，咱诶目睭是咱诶脸。
两支汤啦吼。透早起床起来了，就开始爱用这个目睭，用到真昏真昏，用到真久真久就对啦吼。当然，你伫家你休困的时拢爱来用吼。所以中午时段，咱今日直接甲咱中午时段来推荐。当然你食叶黄素，你安那食拢不要紧，你都只要有食叶黄素的话，啊，什么款叶黄素真济吼，啊，你家己本身会知。咱这支叫做微藻。微藻就是微泽亚红素，这个微泽亚红素目前就对了吼，因为一年都会再采收一遍尔。咱台湾有一个所在有要入去爱申请，啊，搁一个地位在德国啊吼，这全世界微泽差不多有伫个3%左右，咱台湾占一半，德国占一半啦吼，非常非常少。因为这单细胞的吼，单细胞的伊只要有根，伊就会使活，啊，伫个对。在深海裡面，啊，這個微泽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除了 DHA 以外，然後再來一個產品叫做 LDHA650 啦吼。 LDHA650 它這就是高濃度的藻油吼，啊，這有認證過了吼，這有認證過，人家說這目前現主是對目睭最有效的啊，上好的这个微泽的叶黄素啦吼，啊，这个微泽苗就先啊讲有效，当然是啦。另外相信咱的产品，这支微泽叶黄素只要15分钟，马上让你有感觉。你即马剩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这啊，马上加落15分钟，让你感受会到有他看到光线。所以当然是啦，人讲这个蒙雾摄的这喇叭油这啦吼。你都提灯的使用，15分钟你都有感觉啦吼。啊，你若陪伴症侪啦吼，陪伴症要改善着伊的细胞活化，陪伴症啊，到面头前啊有一只蚊仔伫遐飞，拍袂着这，你食了三工绝对有互你有感觉着啦吼。当然是话，目睭要保养的，伊上好的方式就是怎甲伊修复倒转来，啊，过来保养，过来再甲伊救倒转来，这就是互你目睭恢复正常的定数。要先甲你修复。先给你修复，咱的微泽叶黄素先给你修复，尾仔给救落转来，过来把酒恢复正常，这才是正常的做法啦吼。所以当个时段，咱这支微泽叶黄素就对啦吼。这是10倍的浓缩吼，因为咱这是做游离型的，都一条一条安尼对，敢若像你食咧果冻安尼，你甲食看卖，甘甜啊甘甜，袂歹食啊，真正食，啊另外烤酱加食吼，哎袂歹咧吼。啊，这个物件咧，咱。含台湾的成功大学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哦，这个含这个德国这边遮，啊，拢有一个甲咱做发表吼。咱台湾成功大学啦吼，咱的成功大学这個，这个教授吼，这个教授陈进炎博士甲张家修教授就对啦吼，因的研究团队。目前伫个市面上吼，做这个微泽叶黄素的产品，伊而且佫有认证吼，甚物人的认证，都是咱德国这个有甲咱做认证啦吼。所以你有知影讲，咱这个微泽叶黄素好到甚物程度？目前就对啦吼，看起来无够真起眼的这个微泽，既然是大自然送予咱上好一个珍贵的宝物啦吼。啊，伊除了吼，除了微泽有多糖体以外，伊佫啥会当帮助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啊，个伫个这个多糖体啦吼，啊个这个色素等等的技术，一定超出啊，超出非常非常的侪吼。所以当个时段，咱这个成功大学跟咱这个德国这间科技公司，啊，才会当推出到这个微泽叶黄素吼。当然啦吼，你外面你食什么款叶黄素拢不要紧啦吼，啊，拢会使的吼。但是你要较紧者，效率要较快者，啊，你就摕这个食，哦，你就摕当个用。啊，咱讲的吼。白油煮啊吼，当个时段白油煮卖个点啊啦吼，白油煮点点的，你点到后壁暂时尔，迄拢无效能啊吼。啊，所以当个时段以前咱咧做事啦，伫田底也好，伫外面也好，伫做事，啊日头下骹，咱也无咧戴太阳眼镜啊，结果目睭吼开始老化变化，啦青光眼白来沾点点，这造成咱有真大个麻烦吼。所以常常听着吼，听着讲啊，我开白来讲啦吼，啊我着安那啊，往斑驳病变啦吼，实在是真辛苦。咱讲真个吼，啊目睭佫袂使看无，啊要安怎？啊你着来达达来保养倒来吼。啊咱这个深海。这个微泽叶黄素吼，中午时段阿天来遮今日先困推荐予你，一年再咱炒熟一遍尔，黄金的藻啦吼，黄金藻就是微藻叶黄素提炼做出来，这是医疗用的活化细胞，哦，所以中午时段。
这咱这吼，咱这是用做果冻型的吼，果冻型的一条一条呢，一盒内底就一包内底，一盒内底有十包啦吼，每一包拢有十公分吼。你个摕得去食看卖，这果冻的素食的啦吼，啊这囡仔买当食，因为这是游离型的吼，游离型的就是像果冻啊，你个食看卖，安尼甘酸甜甘酸甜吼，真正袂歹啊，真正袂歹，十公斤，哦你有感觉，安尼帮阿整济啦吼，啊这个三天的时间吼，所以中个时段，你若有这个老花眼的白内障的青光眼，青光眼袂好啦，但是咱甲你控制哦，调卖个恶化啦吼。五斑驳病变吼，即食叶黄素固定有效诶，然后大眼睛啦、白眼睛啦，啊就是目睭迄更叫透气侪啦吼，拢总会使哩吼。比如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十倍浓缩诶，咱即支美泽叶黄素，拢是老高提登个食。这是加强型诶，第二代加强型诶，有六倍诶功能吼。深海诶黄金。叫做美泽，啊，咱个做成美泽叶黄素，比如咱中国时段目睭金青明吼，啊，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细组的，哦，细组的六盒啦吼，六盒，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六盒总共2500块，买三盒送三盒啦吼，六盒2500块。这 QQ 果冻的这种的啦吼，大组的加送两盒啊，十四盒5000块，一条等于是35块哦，中午时段比一杯咖啡较俗。你食一条15分钟，目睭模糊涩的这啦吼，你随有感觉，目睭疲劳的这，啊要改善那视力的，卖搁点目睭药，自己家提灯来使用。德国科技的成功大学教授，甲咱研究团队，甲咱研究出来推荐的美泽叶黄素，推荐给大家。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中午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条一包，吼，加强的早晚拢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拢该吃一包啦吼。饭前饭后拢 OK， 这拢无问题，随时拢会使吃。目睭看好势，卖过开刀注射加油啊！食这个美泽叶黄素，让你感受得到哈。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81。当然是啦，然后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报道，做里面设计、里面客气哈。啊，推荐产品美泽叶黄素，啊，这个提灯来使用，目睭金青明，卖看无啦哈。但讲真嘞，啊，卖有年纪的关系，所以目睭愈来愈歹。该顾好者，顾起来，现场就要加卡起来。当然啦哈，要庆祝咱这母亲节，要感恩咱这啊母亲啦哈。当然是啦，爸母亲的朋友。你电话拨起来，不一定爱买物件，哦，不一定爱买物件。你电话拨起来，阿公你要滴口红，阿定啊免费送你啦吼。这市面上滴个买一支1680块，你今日唔免啦，你电话拨起来就送你吼。这是玫瑰花的香味，内底佫有金箔啊，天然的、自然的，啊，这会当变色的，随你的身体、嘴唇的温度，伊会变色，啊，会当冻几工的。啊，真赞！啊，人讲个水水啊，啊，互你水臀啊，碰皮，啊，用看卖，袂歹，真正好用，进前都上过啊。然后需要你电话拢做你个拨起来，0800-0881-0800-0881-881，来听歌。

0: 你好啊，电话相公。
1: 你是要
0: 正正
1: 常朋友？
0: 对。
1: 因为我都是在嘉宏哥跟阿
0: 伟
1: 那边电台。
0: 是。
1: 没跟你买过。
0: 不要紧啊。
1: 哦，好。
0: 你是需要
1: 呀？我要地址给你
0: 嘛。你是让我怎样？从感恩老兄行酒楼，送予咱这东部时段，把我欢迎亲好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东部时段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阿里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啦哈！阿听阿里只来给你做新困热情服务哈！咱宜兰来增加囡仔，含妈来阿听阿里只啦哈！阿庆祝母亲节啊，所以呢特别啊提这个口红，天然的口红啦哈！这么时段啊，免设计，免去完全免付费啦吼，啊，这送互咱大家。哇，你若感觉讲啊，都用会着，咱个摕倒去用吼。啊，这支市价1680块，这是会变色的吼，纯天然的，啊，味迄个玫瑰的香味啦吼。啊，内底佫有金箔啊，啊，这真正袂歹，我看起来感觉技术真高啦吼。啊，这公司这多谢咱只的时段啦吼。啊，中部时段，把不同圈的朋友非常感恩你，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啊，定个一点仔小意思，啊，送予咱大家吼。免付费啦吼，唔是讲啊，你着见面爱捡物件，再送一支无啦，免啦。迄都你若电话报价需要，咱若提当个需要吼，会照着你的身躯的温度啊来做变色调整啦吼。该看卖者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啦，中部时段，啊，咱这目睭爱有清，爱有明，爱顾好势吼。咱中部时段，恁若这有滴食叶黄素的，建议你继续甲食着啊。啊，恁若讲要换一下产品者吼，用咱的米泽叶黄素，这米泽维藻叶黄素，这真正真难得啦吼，这侵害价有诶物件。啊，你若有需要吼，你着先甲陈哥看卖，摕转去食，因为咱这做有理性诶，做好吸收诶。因为这个有理性诶啥，因为大细汉拢会使食啦吼。咱这是吼，含这个成功大学吼，含成功大学，啊，咱伫咧做产业诶这个合作啦吼。啊，因为吼，咱这成功大学伊这边只伊甲咱吼，都袂错。啊，定下来报告啦吼，你敢知影？因啦吼，因本身六年来研究了对啦，国立个成功大学即个分林即间啦吼，伊研究即个微泽生技的对，伊总共研究六年以上吼，伊总共出即个期刊的对啦，六年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所以含这个产合合作就对啦，真正有够悬的悬吼。因佫得到啥？佫得到这个杰出创业奖吼。所以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伊这个米泽叶黄素因开偌济时间吼。啊，这个米泽叶黄素基本上呢，目前就对啦吼，伊的成分啦吼，伊的成分加。啊，这个效能哦，甲市面上所有嘅叶黄素，市面上叶黄素真好啊，咱这会当加强伊，加伊20倍啊吼，伊这面顶拢有注明，拢有写吼，所以对面是讲你咪先去查者啦吼。你若讲这个杨慧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你也知伊个团队啦吼。啊，佫一个一定是这个，现今的这叫做主任杨振宇所带领的这个实验室，因这真正是无简单啦吼。当然，伊对产业的认同啊，定个一只啊，深深感谢吼。啊，所以最主要是啥？伊把这个名所做好了后呢，啊，改做出来咱这个维藻叶黄素吼，啊，做成游离型的果冻。要做游离型的，游离型最重要是要让它好吸收啊。啊，好吸收呢，啊，因为这个物件哦，伊基本上无毒啦哦。因为无毒啊，无重金属，无毒无重金属，啊，佮做游离型，你就知讲这个物件好到甚物程度。所以像咱刚讲了，对目前现主是市面上的产品，加工15分钟就要互吸收的，要互你有感觉的，这就是咱这支哦，咱这支这个微泽叶黄素吼。所以当末时段阿婷姐先讲，甲你推荐介绍。如果你若目睭有需要，无目涩者啦吼，要有一寡相关的这问题吼，包括。啊，咱讲的这个视力较无啊好啦，目睭干涩啦，暗时啊视力无好啦，模糊的这個，甚至呢有这个黄斑部病变的啦，白斑啊、渐白来讲的青光眼的这多么时段， 你隆重的三个提灯的使用吼，尤其蒙雾摄这啦，十五分钟，哦，你有感觉吼，啊，因为食咱这个米泽阳寿，这個、真正有够叫的叫吼。今日一只特别特别啊，还阳光的时段，比如时啊，那你食你继续食，啊，那什么话品牌吼，啊，你就会使参考看卖者。啊，你若感觉讲厝边计比较需要，你咪使推荐予伊啦吼，推荐予伊。啊，咱这嘛是功德无量，米泽阳寿，这叫做深海的黄金。加强型的第二代有加六倍的功能啊！吼，都不是讲这小球藻啊，目睭啊，卖个点啊，吼啊，目睭那真正。以前讲要开刀，你先少多嘛地者，先少等者啦吼。食咱这支，食看卖下者吼，要让你目睭清、金、明，十倍浓缩的。十倍浓缩的中午时段，拄着目睭，拄着光，你着挡袂牢的这啦。以前咱无挂墨镜，伫个餐厅你坐，伫个工地你坐，伫个床底坐，你目睭去伤着这中午时段，拢总甲提灯来使用。米泽也很少啦吼，天重日月，人重相安啦吼。中午时段内底阁食物件叫 LDHA 650，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这有认证的吼，这有认证。目前吼，人讲的啊，伫个对这目睭上有效的啊，这个物件米泽也很少。今仔一只一盒内底有十。包十包就是一条一条，一包一包，即有理性的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当然是啦，你会拍开就先食，真方便吼。啊，即四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6盒2500块吼，即 QQ 果冻的吼。大组的呢，加送两盒14盒5000块，等于一条是35块啦吼。当然是啦，提灯的用，甲目睭修复保养救倒回来，互咱目睭好正常。米泽阳光素，大家你个提灯的使用哦。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个挂起来哈。当然，啊，台湾这边马上这个口红哈，这个口红要送给大家，这是透明的啊，随着你身躯的温度会来做调整啦哈。啊，这是这个玫瑰花香的，内底佫有金箔啊，佫有一堆玫瑰内底，真正袂歹啦哈。这市面一个一条都爱卖1680块。你看到了，你就感恩了啦吼！啊，这条纯粹要送给咱家的时代啦吼，咱家的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啊，恁啊，庆祝感谢这个恁的支持啊吼，啊，这个母亲节啦吼，啊，点个一只一点啊，艺术送给恁吼，这免付费啦吼，免付费，然后需要赶快是0800-081-881-0800-081-881，送给使用。做一个纪念，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英雄，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客厅的歌曲《温暖的心》，送予咱这东部时段，把我用心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啦吼。啊，听你讲，先困，甲你做服务啦吼。东部时段，然后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叶黄素，这支真正袂歹的好物件。当然你吃天然的每项物件拢真赞啦吼，啊，这一定有认证的，这国际有认证的，而且期刊一定有发表120篇微藻叶黄素吼，咱成功大学的啊，咱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来甲咱做研究出来吼，明年期间写100几篇的这个论文啦吼，真正是无简单的好物件，所以只先讲推荐咱在中部时段，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每一间拢爱用着，咱这加强型的吼，加强型的第二代啦吼。青海的黄金啊吼，米泽叶黄素，中央时段真正有够叫叫，阿麦阁注射，阿麦阁食药啊，麦阁点麦药水，麦阁去开刀，米泽叶黄素，甲等你食看卖下者吼，阿小啊，食，咱再过来进一步啦吼，啊，当然你绝对一定会感受会到，咱这支好物件吼，以前目睭啊无啥去顾着，咱伫个无以前都无迄个概念讲爱看目镜。啊，所以呢，你做事的时候无去注意到吼，你甲自己摕去食米泽叶黄素，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一晚两晚三晚，啊，这样吼，中午时段你酸蒙无效，拉白油，这目睭疲劳，要改善你的视力，食了15分钟，绝对有感觉啦吼。另外，因为这是做游离性一条一条，这吸收非常的紧啦吼。啊，你若会背膀症啊，这样吼，要改善咱活化细胞，这才3天的时间。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青光眼袂好哈，青光眼这是当家己阻止，莫阁恶化落去。黄斑部病变的啦，大眼睑、白眼睑这啦，啊啦，黑眼角塌的这，哦，这目睭黑眼角塌的这，都嘛是当拢总可以啦哈。电话做一个半起来，小组3盒送3盒，那盒啦哈，2500块，大组的呢14盒5000块 ，QQ 果冻的真方便，炸的放在身躯，拢总可以甲使用哈。啊，另外吼，另外，一只庆祝母亲节啦吼，甲公司特别啊，摕一支口红，进前都送过，然后使用过人应该就知，这是纯天然的吼。啊，玫瑰花香内底有金箔啊，这妈妈应该都拢知吼，金箔啊啦吼，啊，这内底拢有吼，啊，这会随着你的嘴唇的温度啊来做调整，啊，听讲会真漂亮啊吼。你甲我看卖者，爱当冻几工诶，非常赞诶！市面上一支，咩企业面顶拢有表示，一支爱1680块，庆祝母亲节，一支送你啦吼。啊，这甲产品无关诶吼，这纯粹送诶吼。啊，产品归产品，啊，一支送到位，送到你处理好你啦吼。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现场诶电话0800-0881-8801吼，好啦，非常感谢啊！咱第一阶段先送转互咱总台啦吼，先甲你做服务啊，等下咱阁做转啊，请大家先休息。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霜养隐形眼。

0: 净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出席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做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01 0800-088-101

感谢爱丽莲播放健康三两五的节目啦，吼，阿定啊，咱即卖来进入阿定来即个做服务，啊，咱来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间来节目啦，吼，爱丽莲播放伫个宜兰三个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如果之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明仔中央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地方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平湖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九，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 九零点三啦，吼，啊，即拢全省听得到，啊，当然咱的手机也买当下载吼，啊，顶个时段，那你做个下载落，放个手机啊，咱就会当来随时拢听得到啦吼。啊，另外伫遮啊，非常感恩感谢咱遮东部时段，然后对阿顶个支持照顾。啊，健康善良哦，当然伫空中甲大家来结缘啦吼，这个缘分非常非常的深。啊，这无法度一时就会当秒袂掉，这拢孤孤单单啦吼。啊，所以啊，听公司多一支啊，纯天然的口红要送我，咱这东部时代爸母乡亲的朋友，啊，只要你若有想要使用这支天然的这支口红就对了吼，这是玫瑰的香味吼，真正真香吼，啊，听这甲东部时代讲的，这真正香的吼，啊，而且伊这是透明的，内底吼，这个内底有一朵花的在面吼，啊，面顶有金箔啊吼，啊，这纯天然的玫瑰花香，啊，伊这抹落去了是透明。诶，无唔对，但是伊会随你身躯的体温，就是你嘴唇的体温，伊会来变色啦吼。诶，我听阮咧助理小姐咧讲，讲这一色水啊，真水无当紧，啊，佫会当冻几工的吼。所以冬末时段，你会使摕当个成果看卖者吼。啊，这个啊，庆祝咱母亲节啦吼，啊，等于一只完全免费用，立马免运费，完全送你吼。这市面上一支1680块，我问讲哦，原来遮贵，伊讲啊，这一支1680真。真正素上啊，吼，只要有品牌牌子的物件，这种真正上啊吼。啊，而且咱这个是天然的玫瑰的果油啊吼，啊，内底个维他命 E， 防止细胞老化啦。当然有诶，啊，你出门较老，别得济啦吼。啊，你这一支啊，定下免费送你，嘛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另外家己本身的妈妈一定无伫个啊吼，所以啊，对咱家的东部时段爸母乡亲啊，比如恁家妈妈，啊，咱大家啊来共同来祝福啊母亲节快乐。所以这支来先上啦吼，啊，中午时段你免设计，免客气吼，啊，你做你慢慢拍摄，电话做你拨起来，电话拨起来，你讲你要抵抗红，啊，电话来送到到位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啊，当然咱推荐的介绍美泽眼霜，啊，如果你的目睭模糊涩的这吼，要15分钟后你有感觉，啊，你若像讲老花眼、白内障的，啊，这黄斑部病变的，然后加大眼睛这啦吼，一点仔时间吼，啊，会当甲你用较好些些，美泽目前现主持公。对目睭上有效一种好物件啦吼，啊你若背膀症，即差不多3天的时间吼，啊你若青光眼，真实嘞，青光眼安那食拢袂好，伊是只是卖甲你恶化的对话。米泽，这是大自然内底黄金小球藻，因为伊照落去了，伫海里内底、深海内底，有法度像黄金安尼啊金，一年一摆尔，伫咧台湾甲德国这个所在才有，要入去爱申请，一年才做一遍尔吼。所以中美时段，目睭要卖个食，啊卖个点啊，啊你个刀先卖开啦吼，你预防黄斑部病变，要降低青光眼啦吼，啊目睭疲劳的。啊，无舒适的这种足紧的，点了水灾啊，食了水感觉，伊咱这是做一条果冻型的，非常非常好用。饭前饭后拢会使使用，细组的啊，3盒送3盒，大盒2500块 ，QQ 果冻的吼，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真正有够好用的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较严重的叫3顿食吼，中午时段米做盐粉素，家提当个使用吼。啊，这电话做伊个拨起来，啊，那边啊电话送口红的，啊，这支口红的纯粹啊，比如你漂亮这吼，水当当的口红，免付费哦，拢送给你。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1-881-881，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881啦吼，都蛮时段，若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对你们心情、免客气，也是要心情分享的，啊，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养红素啦吼，但这是医疗用的啦吼。啊，这若有需要，阿免说这边过去，啊，若厝边隔壁，若有爱用着，咱就甲伊推荐介绍啦吼。这嘛算福报，嘛算功德啦吼。米泽养红素，这青海小黄金啦吼。啊，当然这当然吼，因为建筑母亲节吼，所以也点了一点啊，点啊意思啦吼。送大家这支口红吼，完全免付费吼。啊，你免设计，免拍摄，啊，真正老师用过，你老师要，你嘛电话再来拨起吼，啊，电话嘛是刚刚我送你啦吼，啊，感谢你这段时间来对咱电话车的支持跟照顾啦吼，一点啊小小的心意啊送给大家吼，啊，这个天然的口红，这是这个天然的玫瑰花香。啊，而且内底阁有一个玫瑰花伫内底，阁面顶阁有金箔啊，你摕着看，你就知影真水真好看。啊，这嘛真好用啊吼。小姐讲这当冻几工的吼，啊，迄、那个味嘛好滴嘞。啊，这随着你的天，你的嘴唇的温度来变色，啊，这真特殊啊。这韩国的啊，这韩国这边这技术之外，咱台湾家啦吼，我相信这真侪人知。好用的物件送给人家，啊，庆祝母亲节快乐啦吼！一点啊小意思。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88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我电话送物件，拢总做你来挂起吼。好啦，等个时段，你敢唔知影这个小蜜蜂这个名称啊？咱家己来时啦吼，啊，就去做这个该做的工作吼，啊，去工地吼，应该是讲吼，咱都有甲咱支持咱的产品，啊，咱就去遐送啦吼，啊，顺便甲伊做服务。哦，啊，这吼，咱就送去因的这个工作场所啦吼，因无伫厝的嘛吼，啊，送去工作场所，啊，伊就请我啉凉的啦吼，啊，请我啉凉，啊，停啊，本身家己。拢车顶拢有这个小弟啦吼，啊，所以我来讲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安尼就好啊啦吼，伊嘛咧辛苦钱吼，咱就无用去开掉。啊，伊就吼，伊就讲啊，我紧啊，啊，就叫迄边啊迄一台货车吼，货车内底这内底拍开内底衫拢有咧，怎样？本来是要一定要结束啊吼，啊，就是意思讲要下班了对。啊，叫迄台车吼，迄台车拍开了，内底吼饮料啦、冰啊、啊这粉啦吼，甚至个冰冷你知袂吼？啊，糖啊饼啦，哇，当拢有呢。我讲啊，这是伫创啊？伊讲这都是因工地小蜜蜂啦。我才知影讲，原来工地小蜜蜂，我一直想讲哦，伊呢应该是伫个固定的啊，家己买买啊，藏伫个内底吼，内底伫个遐用啊就对啦吼。啊，老姐啊。啊，姐啊，你讲你找我呢啊？嘿，是，请你讲。你讲哪？咖啡渣啦。哎呀，咖啡渣啊，雷蒙的买啥哩啊？哦，那雷蒙的偌济？哎，伊个用比例就好啊，3:1。哦，3:1。哎，3:1，你若水。无啦，水那个。150亩啊，100亩就好啊，那边真多。哎呀，哎，哎，对，哎，是。
1: 我是
0: 足
1: 想要食，
0: 好。我要去食，
1: 店的
0: 啦，
1: 店的，
0: 这
1: 店
0: 啊，唔免啦，迄都大家安尼就好啦，支持就好啦啦，嘿，姐啊，免啦，迄米真赞啊，嗯，哎对，哎对，鱼哇，啊啦，唔知啊啦，迄个抗凝血剂啦。对，哎呀，哎，莫食啦，哎，袂使食都唔通食啦。
1: 对
0: 啊，
1: 迄是你
0: 讲，
1: 我
0: 但
1: 是我
0: 下下
1: 要
0: 去
1: 食，
0: 哎呀，你买真好，你食食有问题。嘿。 倒一个？
1: 我，
0: 唔
1: 是你
0: 这个
1: 啦。
0: 要食啥物件咩？啥物件对腰子？维藻
1: 叶黄素啊。
0: 维藻叶黄素是对目睭啊，甲腰子哪啥？哎，这是天然的呢，天然的，
1: 哎。
0: 它不是，它微酸，稍微一点点一点点酸，伊袂甜啦，伊这天然的草。哎，对。
1: 我知
0: 影
1: 维藻
0: 素很好，
1: 我三月
0: 直接来买
1: 一
0: 撮。无要紧，无
1: 要
0: 紧，无要紧，恭喜你。
1: 再
0: 来
1: 买
0: 啊。买，就是今天我咧
1: 只
0: 阿只
1: 十
0: 条尔。哎，十条，对。哎呀，吼，啊，你有提口红无啊？
1: 啊，你口罩小弟有甲定时甲
0: 讲。哦，好啦，好。好啦，好，来坐，吼，好，拜拜。好啦，非常感谢哈，中美时代阿婷来再继续讲啦吼，讲这个小蜜蜂吼，我们在中美时代，你也知影这个小蜜蜂这个名称吼，啊，伊就是啥，你知影吼？伊就是内底吼，伊这一台火车啦，啊，伊听讲过奥多麦，但是奥多麦个物件载袂济吼，啊，伊这用那个火车，伊咧拍开了吼。对是话，你敢知内底敢那卖输一间迄个细间的杂货店，内底吼迄个皮草啦吼，啊有一款五金的物件，内底拢有呢。伊讲这叫做因的行动啊吼，行动的这个杂货店啦吼，啊而且吼伊每一间吼每一间中岛过当帮人叫便当，哦我讲哇这按到了是乌波安就对啦吼。哦，啊，我都甲这个头家讲，啊，头家当然这接下来，伊讲一定做几十年啊，吼，啊，拢对因的工地走啦，吼，啊，因这些工人这带班的这吼，去甲对伊就对甲对啊，伊甲伊讲，啊，因本身住婚林，你也知嘛，啊，婚林都啊来去这个中华家、KO 家来滴饮料工地吼，啊来去这里做安尼就对啦吼，伊讲吼，伊那长好的时吼，进前啦吼，即马较无安尼好。哦，伊讲因早期咧做的是迄便利商店无安尼啊济有啊吼，啊一挂商店无安尼啊济，所以伊当阵讲，捌一个月就对啦吼，捌一个月讲做十几万嘞，讲然后赚几十万，啊即卖讲无啦，即卖讲只了五六万啊，伊较打下啦吼，伊讲啊都啊加减啦，安尼就对啦吼，安尼伫做吼，啊因做遐尼久啊，啊这下人拢习惯啦，你知道？啊你甲交代吼。今日讲明仔载就带你送较到位啊！啊，明仔载要便当要食啥，伊拢甲你讲就对。啊，因咧附近的吼，因只拢真知影。哇、啊，所以这个工地小蜜蜂目前就对啦吼，现主是代替了这个因的便利商店吼。当然啦吼，你讲这是不是有属于这个违法的等等啦吼？啊，当然啦，这为着大家方便啦，大家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吼。啊，伊卖的物件多元化啦吼。我喺内底，我问讲，哎呀，恁咧敢有咧食迄套迄阿皮啊？伊讲有啊，那会无？迄逐工套餐嘛爱比，哎呀，迄保利达米啦、威士忌啦，吼，啊，这什么啥啥呀，套可乐啦，这边套啥啥呀，套可乐、套威士大利，等等，这拢也有。哦，啊，所以这个工地，这个小蜜蜂啦，这真正多完善的，真正是真厉害的好物件。哦，啊，所以啊，另外讲，家里那是去送的，惊讲介绍小蜜蜂啊，我讲诶，你这连工吼，连工你若有机会有哦，我请你来电台遮来甲你访问哦，啊，你来遮咱来采访啦，啊，甲大家问者，讲你这种的好做啊，歹做安尼着？伊讲啊，真嘛歹做啊，真嘛。即马无好做，即马较无像以前安尼啦吼。以前讲真好做，即马无好做吼。啊，即马太侪人做啊吼。哦，而且啦吼，而且这个物件，因即马因同业就对啦。因讲有一个家己的不成文的规定啊吼，就是讲一个工地上侪会使三个人伫遐做尔，就是简单讲就是三间啦吼。啊，那其他的就无啊，袂使阁超过因这家己会看，因家己做久的人家拢会知。哦，啊，这款的台湾的行动干妈店啊，小蜜蜂哦，我们在中国时段在度过无？啊，你若度过，你若干妈讲啊，注意，你买晒来起来运用啊。啊，当然，啊，另外一只都啊有去度过这哦，我相信，若有经过人应该知哦。我先甲大家报告，伊内底所有物件，你想袂到的物件拢有，甚至过当帮你泡面的，伊边啊阁一台饮水机。世代迄种饮水机吼，大牛啦、槟榔啦、粉啦、吼糖啊饼啦、饮料结冰的、无结冰的，哦，拢总有。哦，我实在是有够，迄真正是干妈店，行动的干妈店嘛吼。这嘛照应啦吼，真辛苦啦吼，伫个工地内底安尼拍工咧。 哦，啊，当然啦，希望大家拢当平安，啊，幸福快乐啦，吼，啊，希望大家拢当顺顺利利啦，吼，趁食趁食啦，吼，食辛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中午时段，啊，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啦，吼，啊，电话要听从母亲节啦，吼，所以电话这个公司提出去，啊，天然的这个口红啦，吼，啊，这個、透明白色的，啊，但是你的体温。啊，嘴唇的体温啊改变，伊就在咧改变。啊，听讲这真赞啊，他冻几工的吼。啊，另外这个，伊这是玫瑰花香的吼。啊，面顶佫有金箔啊，啊，内底佫有一蕊玫瑰花吼、哦，真正袂歹啦吼。市面上一支爱1280块，这是白价啦吼。啊，当然伊卖偌济我是唔知影啦，因为我无去遐研究。啊，公司这支之前捌送过吼，咱这中部时代爸母亲的朋友，听讲闻了拢袂歹吼。啊，你若感觉有需要，你就搁敲电话起来，啊，先滚送互你。啊，礼轻易重啊吼。啊，一点啊意思，感谢咱这中部时代爸母亲的朋友这段时间对阿婷的支持照顾鼓励啦吼。啊，卖很少哦，啊，一人送一支。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就拨起来。啊，当然，咱推荐的这个养分素啦吼。微藻叶黄素吼，微藻叶黄素，咱这支真正是深海一年再当采收一摆，这叫黄金小球藻。什么叫黄金小球藻？都、就是日头久了也变黄金色啊，这個、藻类吼、哦，这個、藻类咧，人讲诶，这是非常非常强诶一支好物件，目前就对啦吼、哦，是所有诶目睭内底人讲诶上强诶一样物件，因为这個米泽吼、哦，微藻真正歹处理啦吼、哦，叶黄素伊是一个名。养分素伊是一个名称，我简单讲了，对，你若伫咧万寿菊内底所萃取的养分素，就叫做万寿菊养分素。啊，你若伫咧金盏花萃取的，啊，你就是叫金盏花养分素。啊，咱这是深海内底的微泽啦吼，该抽起来的这个啊叫做微泽养分素吼，这目前公斤的吼，现在公斤，因咱这是这个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包括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中心主任吼，杨惠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佮现任的主任蒋正宇教授，这带领的这个微泽实验室吼，这是第一成功大学才有这个微泽实验室。因总共六年的时间，伫个学术佮学务实务内底。总共发表120篇的国际论文期刊就对了吼，啊嘛受到这个德国这边这样认定，创作杰出创业奖吼，对嘛是吧？全世界微泽差不多3%、1.5%，伫个一半伫德国，一半伫咱台湾。咱台湾这受管制，我嘛唔知伫倒位，但是要申请，爱要入面爱伫个申请，一年都会使一摆尔。所以当时候这真正无简单，咱这个微泽养分素来调查物件叫 LDHA 650，这是什物件？这就是高浓度的藻油，这个高浓度的藻油，佮包括这个 DHA， 这拢完全伫个这个微泽内底拢总有吼，所以伊这个物件在受到成功大学佮德国这边遮德国技术成功大学这边遮啊，佮研究发表出来好物件，10杯拢送啦吼，都无时段要提高你的视力的敏感度，啊，提高视力的品质啦吼，预防你这目睭的氧化老化。啊，白内障发生，卖几多哦，真正卖几多，门板薄边边的，啊，这个眼界、前眼眼的风险，前眼眼多嘛是偌，这袂好，真正袂好。哦，啊，你当然使食控制，卖互伊个恶化安尼就好。啊，你若目睭要疲劳，目睭疲劳，是无舒适者，目睭油、目睭模糊、涩者啦，你食落。加了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15分钟绝对有感觉哦。啊，咱目睭的保养方式真简单，伊就是怎修复、保养、甲救倒转来，啊，目睭好正常。这就是目睭的过程吼，目睭使用的过程。所以中午时段，这个拄到日头，对目睭安尼退袂掉。啊，目睭就一直刺的，啊，无挂目镜拢袂动的。以前伫田底无挂目镜。唔知来保养，啊，所以造成咧啊，目睭真大个变化吼。所以当无时段，德国个科技吼，台湾成功大学来甲伊研究出来，互家己一摆机会，目睭顾清顾好明，要互你目睭明金清啊吼。当无时段，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吼。本钱本后拢总可以来甲使用，四组三盒送3盒2500块。 六盒啦吼，六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10条吼。这油里型的，每一条差不多10公分啦吼。你来吃看卖，啊，小可酸甘甜啊，酸甘甜啊，真好食，啊，真好食，饭前饭后拢可以来个使用。深海黄金、米泽、杨素，甲提灯的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啦吼，14盒加送2盒5000块。这 QQ 果冻吼，油里型的吼，油里型的中午时段，不用一天吃一包。吃一条啦吼，加强个早唔加吃一包，加强着照三顿食。目睭啊，卖去点啊，真正目睭卖点啊。阿爸，医生来甲你讲啊，拜当时要开刀，先稍等者，你就多买点者，你食看买下者，你若有改善吼，改善你不一定爱开药吼。啊，你若感觉讲啊，都无效，无解啊，你要开决定要开，你就去开中医，啊，你都照医生的指示来行得啊。啊，但是阿丁好，家己一摆机会，阿丁甲你讲。中午时段，咱像你讲的吼，做生意吼，做生意是怎？做生意就是真简单，唔是用金钱来衡量。做生意就是啥？是迄个价值性。啊，定下一只，甲辛苦的物件分享互你，这叫做做生意。啊，定下好的物件分享互你来了解。啊，你若感觉有需要着，你摕去用，这就是价值，这叫做。米泽也很少，多么时段，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不用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哈。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881，米泽也很少哈。当然啊，另外一家天主母亲节啦哈，啊，今日特别哦，送我咱家的。对不起的爸爸很亲和朋友大哥大叔大姐姐们大朋友小朋友吼啊咱家爸爸啦吼很亲和朋友送一条卡红吼、这条卡红纯天然的啊这玫瑰花香的内底个玫瑰花面顶个金箔啊啊这抹来听讲会随着咱的嘴唇的温度啊落去调整色水啊会当冻几工的真香真好真赞这个生意祝福母亲节快乐。啊，这个是礼轻情意重，送给咱家长辈时段，然后需要免费用0800-0800-0811送给你做纪念，提灯的话，一笔一重的好物件，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较好听的歌曲，查甫人的歌啦吼，送给咱在中辈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啦吼，这真正是查甫人的歌啊，这个拼家呢吼，拼这个厝里内底所有的经济啦吼，啊，当然啦，到后边还是这个、妈妈啦好，还是大嫂也好啦，拢有互相帮忙啦吼。这边大家咱来尊敬吼，所以啊，定啊，伫这个母亲节期间，送予咱遮个中国时代爸母红军朋友一支口红啦吼，就是变色的口红，纯天然的吼，啊，这是韩国这边遮进口的技术啊，啊，这个做起来吼，这真赞，啊，这希望中国时代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你家提灯来使用吼，然后使用吼，啊，你都用得着，家提灯来用吼，完全免付费啦吼。上好人家的传播时段，把握用亲老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吼，啊，另外一个是哦，真系蛮做生意哦，连接要送哦，啊，都来送家，唔知要哪送较方便哦，啊，传播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哦，你只若有需要，就这个口红，你家提当去使用哦，啊，当作一点啊纪念，啊，一点啊心意，啊，上好人家的传播时段哈，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自动给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吼，米泽叶黄素这个物件，深海黄金吼，传播时段，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哦，你提当去用，你就知道，目睭食落去，你食落去了，你的目睭呢，真正马上会看得到，这个人讲的千金面啊吼，目睭模糊的涩这个目油这啦吼，目睭疲劳改善那视力啊，这食十五分钟你都感觉，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有感觉，伊个目睭疲劳，卖搁点目睭药啊啦吼。两点吼，啊你若即个打干净剂啊、陪伴净剂啊吼，你即食三工哦，三工就会感觉细胞活化，即嘛真好真赞啦吼。十倍浓缩的叶黄素，这是咱德国的技术啊，成功大学即、这个教授群啦吼啊，共同甲伊研究研发出来好物件，真正比咱中辈时代。你赚搁较济，用搁较济，你嘛是目睭爱看有，你才有法度啦吼。啊，你若目睭看无，啊嘛真正真忝吼。啊，当然啦吼，咱的这个深海的对啦，深海的米泽叶黄素吼，中辈时代，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啦。爱休困，爱保养，就爱保养；爱该检查，就爱检查。啊，该保养，咱就该提当个保养，啊，绝对无唔对啦吼。目前讲真呢，对目睭上好的就是这个米泽叶黄素，因为吼，伊采取无方便，啊，伫个一年才咱采收一遍尔。这個、真正是无简单的好物件。目睭啊，卖搁点啊啦吼，中辈时代，咱这吼浓度十倍无打紧啦吼，这是外面所有的哦，所有的这个商品啦吼。相关的叶黄素吼，诶，商品内底咱是加六倍啦吼。你家己开灯去看，你就知道，咱在做做有理性诶，这成本有够悬诶。啊，但是呢，为着要中辈时段目睭较好一下，因为咱这是米泽是医疗用诶，要让目睭明清金啦吼。当然，你若讲这个青光眼诶，较实咧，这就真正无法度。哦，像讲咱会当降低，莫阁恶化啦吼。啊，其他你像讲吼，唔斑驳病变的啦，白内障的啦吼，啊，提高视力的啦吼，要改善疲劳的、目睭疲劳的这啊，这拢真简单，哦，拢真简单吼。白眼症的这啦，打眼症的这啦，啊，目睭血管塌的这，都唔是啦，啊，提当个使用米泽叶黄素，每只内底有十包，哦，每只内底有十包。果冻的啦吼 ，QQ 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来个使用，拢总可以啦吼。啊，咱一只今仔三送三盒2500块吼，六盒等于就是60包啦吼，60包吼。啊，你若这个大组哦，大组14盒加送2盒5000块，5000块一条，算起来一包拄啊35块尔。哦，你食一包，无一杯咖啡钱，15分钟，你目睭就加真清，啊，目睭较袂爱模糊涩吼。中午时段。目睭啊，卖搁点啊！啊，要开刀，稍等者。德国的技术，哦，德国的技术，啊，目睭哦，食这深海的这目睭吼，这个互你千金明啊吼，我家己一摆机会，目睭顾好，目睭顾好啦吼。米泽叶黄素，中午时段四组啦，啊，2500块，这果冻型的吼。本身平常来使用拢 OK 吼，大组14盒5000块。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
0818881881，当然，啊，你那边吼，阿天给你送口红的，你买三个卡起，完全免费用啦吼。后来来讲一点啊，民生的消息啦吼，今日较晚一束啊，不要紧，阿咱先讲一束啊吼。

无钱啦吼，啊丢一千万，啊佫有十九间啊无人领啦吼。即、這个发票啦吼，发票当然是讲，你若买物件，不管金额偌济，发票决定爱摕吼，因为即摆真济真济人摕发票，啊拢无摕你会知袂吼，啊无摕发票就准煞，啊丢着佫唔知影吼，啊恁知影安怎对吼？即特别啊，发票啊，开奖的时吼，大家拢拄会着，啊，都几张无摕，几个无摕吼，啊，所以即马真侪拢用云端的吼，啊，伊即吼缴电话费啦吼，啊，有十九张吼，有十九张，到目即马未摕着，啊，即上万甲五月初五，那无领就对啦，都爱冲奖啊吼，啊，冲奖迄个是啊是吼，啊，即是旧年啦吼，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的领钱的时间点到五月初五截止啦吼。全台湾总共有十九张一百万以上的无人领，吼，啊有六张是一千万的无人领，啊另外阁有六张是两百万的啦，吼，所以总共有十九张吼，啊这无领真正拢会冲奖去吼，啊这个上低消费金额十一块啦，十一块。伊十一块掉一千万，结果伊拢无去领。另外一张是一百七十三块啦吼，一百七十三块嘛一千万，阿无无领吼，这是真可惜吼。所以中部时段，家己看卖下者吼，啊需要注意者看有哦。你若住伫个桃园遮边镇啦吼，要去买便当的吼，啊是这个孤山的吼，这个买一百六十八块的吼，啊这桃园的。八德的啦吼，统一超商的，啊，搁一个台中太平的，哦，这嘛有啦吼，啊，搁来台中北屯区的，啊，买面包的，高雄三民区的，哦，啊，这面店拢差有吼，当然是啦，这第一帮路面店拢差有吼，啊，家己稍微注意者，啊，无去哦，这费用多去哦，无去，真正拍算啦吼，啊，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吼，啊，稍微看一下你的信息者，看一下资料者，看是不是有你去的所在吼。

咱这五个波人吼，这个健保署统计114年吼，个人就医的平均数啦吼，是16.3遍吼，这也听啊。啊，前几日有甲大家报告过吼，这十年来就对啦吼，啊，就医的人数开始搁提高吼。这个健保署的主要秘书林义算老林义讲就对啦吼。个人的平均就医的次数对啦吼，大部分拢是因为慢性病，这个增加啦吼。慢性病大幅增加，健保署将要推动着加医整合计划吼。包括加这个糖尿病啊初期的啊，糖肾的共照就对啦吼。啊，品质改善的这个计划。啊，要改纳入一个中医吼，将这个中医纳入888的计划，达到全面照顾啦吼。你也看，连中医都要甲加入去啦吼，所以中央时段你也看，这包括这个有这个糖尿病，有这个黑骨喘的，啊高血脂的吼，啊拢要改纳入第一中医啊甲西医内底，啊共同来用健保来支付啦吼。这个物件最主要是讲要整合啦吼，你一个人吼，卖看你一科，啊你若知影有甚物款的状况吼，啊一摆联合同齐来使用就好啊吼，安尼就袂造成，你遐尼一便器吼，啊每一便器拢爱啊爱阁看有费用，啊阁爱增加吼，啊而且次数阁增加，安尼对大家时间上也好，经济上也好，啊拢较无安尼啊好对啦吼，所以伊要甲伊整合起来吼，啊造成这个医疗这个家庭式的这个。照顾啊，安尼对啦吼。啊，另外吼，就是这个咱台湾啊，人民就医的前十名排行就对啦吼，前十名啦吼。第一是加医科哦，第二是中医科，第三是啊，这个耳鼻喉科啦吼，耳啊鼻啊这啦，啊个牙科、小儿科、内科、眼科、皮肤科、骨科、妇产科哦，这是这个。咱目前呢，就是排十名内底啦吼。但是呢，这个、中医的啦吼，中者大部分吼，拢较爱去看中医啦吼，所以中医排伫个第二位啦吼。中医的做法啦，第一位当然是西医救急嘛吼，啊，中医就是排伫个第二位。啊，等到长辈拢较爱去看中医吼，啊，少年人拢较爱看西医啦。哦，啊，可能会看啦吼，啊，这这个。健保署这边加伊伫个整合吼，即、个计划叫做888计划啦吼，所以当个时段连讲你若去有去医院内底呐，看到讲哎，你整合888的这吼，啊，你使甲参考看下者啦吼，啊，看是毋是有合着你的资格，啊，咱就让咱使用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提供大家做参考吼。

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伊来来增加今日下班来听下只，来甲你做新困日前服务啦吼。中午时段，然后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的，还是要甲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吼。当然啊，对咱推荐的产品，即档甲咱推荐的美泽啦吼，美泽这是公认的上目前上好的对目睭较有帮助的美泽眼霜啦吼。德国有认证，台湾这边加成功大学的服务团队啦吼，就是研究团队啊，拢共人。年内底写120几篇的这个期刊甲论文哦，发表伫世界，咱台湾有这个美泽，真正有够叫的叫，然后，哎，这吼真正真好诶好物件吼，这深海叫做深海的黄金小黄金球啦吼，人讲叫做黄金球，啊，现在叫黄金球，因为伊顶迄个日头光照落去了，伫海底伊会变成是这个黄金色的，看起来敢若像黄金安尼吼，所以呢，伊这本来是要做活化细胞，尾仔来生长。啊，加强的叫做医疗用的吼，所以咱这美泽眼霜是医疗用的眼霜吼，这真正是有够好，所以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温柔涩啦吼，疲劳这会当来做真大真大的改善吼。中午时段这真正不是开玩笑吼，目睭正常保养的方式要好有效，就是爱修复吼，你原来的方式就修复，啊过来保养，啊过来给救落顿来，让伊目睭好正常。所以中午时段。老花眼呢，白内障诶，老花眼呢，啊，这个黄斑部病变诶，打眼镜诶，白眼镜诶，迄更叫他的这啊，多么是啦，拢总来个使用。当然，青光眼有效无？有，但是呢，伊会当甲你控制掉诶，袂当恶化，因为青光眼要好甲真完全，有伊个困难度吼，所以多么是啦，你做眼霜第二代加强型诶，加提灯诶使用。目睭该休困休困，该用就来用吼。啊，这目睭真正是咱的灵魂之窗。人讲的天重地骨，人重双眼啊吼。当然是讲，提咱的使用医疗用的，医疗用的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出来这支美泽眼霜，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吼。好歹咱家己真清楚，目睭好歹咱家己知啦吼。当然是讲，即有当时啊，咱拢歹势滴，歹势滴讲这物件吼。其实，咱讲真诶啦吼，即目睭好歹，咱当然是讲你家己足清楚诶吼。暗时啊，蒙雾看无诶吼，啊是蒙雾，目睭蒙雾涩诶啦吼，啊是即视野无好，袂稳定诶啦吼，啊黄斑部啦吼，我白眼症啦，白内障、青光眼啦。当然是话，你唔知有这情形无吼？你若有真正保养的者，唔是用金钱来衡量。目睭若看有，这真正有够好诶。目睭若看无，你较侪钱，你就会烦恼啦吼，因为你目睭看无。所以当然是话，甲补起来。咱你讲的吼，所有的阿婷阿姐分享，含大家来做分享。你若有听到，你若需要，你甲提转来。啊，你若无需要，听歌安尼就好啊。是甲咱点歌，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1-881，美泽眼霜甲提灯的使用，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给送2盒，这 QQ 果冻的啦吼，规条有利性的14盒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家拨起，阿婷在现场给你做新困的服务啦吼。当然，母亲节啊，庆祝感谢咱这中部时段对阿婷的支持，所以一条卡红新困心意来送给大家啦吼。那需要电话拢做你家拨起，0800-088-1-88-1-0800-088-1-88-1，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欣赏好听的歌曲。

本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无分寸，送予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啦哈。中部时段，然后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也是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叶黄素，这目前供应上强的一支这个固目之位哈，叶黄素啦哈。啊，当然啦，恁老需要第二代加强型的，有需要咱家提当个使用吼。啊，另外，听啊，庆祝母亲节，啊，送恁一支口红，这完全免付费的吼。三片归三片，啊，这个送的归送的啦吼，这完全无难招的吼。啊，大家拢免客气，免客气吼，免拍摄，电话做一个拨客，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然后需要免设置0800-088-1-0800-088-1-881。好啦，咱台湾的地名吼，中部时段，咱台湾的地名真正有够趣味的吼。这阿定阿姐这份资料吼，我明仔啦吼，明仔我再好好和大家来分享吼。这真正真特殊吼，譬如讲，咱即马的譬如讲家人吼，即马叫家人。

0: 客气哈，会变色的吼，会变色的吼。啊，而且佫是这个门柜花旁边真正赞的吼，啊，这浓缩的透明的啊，来提灯来挂啊，降温度伊会变色吼，真赞吼。啊，另外甲咱推荐介绍这个米泽杨嫂吼，顶、啊、么是讲有吃过人就知影啦，啊是现煮熟去吃的拢个定知影吼。好物件哦，好物件，绝对是大家一讲再讲啦吼。要改善目睭蒙雾涩啦吼，要改善目睭疲劳，即啦15分钟，15分钟都有效吼。啊，另外即个青光眼的较无法度，青光眼的即无法度治好吼，会当控制。吼，啊，老花眼、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的啦、单眼症的、白眼症的，即种足紧的吼，食几工啊，拢有改观吼。免责也很少，啊，这是成功大学，哦，成功大学研究团队啊来研究出来吼，这有知名吼，这真正有知名吼，对不起啦，老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啊吼，这个经过的 ISO 22000国家品质认定的，这真正品质够高的，你也很少去吃，你家己看吼。杨嫂是一个名称，咱是米泽杨嫂，第二代加强型的吼，有需要现场的电话，做一边设计边客气，细装来啊2500块，大装14盒，5000块，本钱不够来吃，这素食的吼，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拢该吃一包，啊，若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吼。好啦，这真正真要的好物件，大家第一参考啦吼。啊，真紧，真紧，真紧吼！啊，这个尾声啊，定嘛是要来做一个最后的 ending 啦吼，让大家来做明仔再相会的内容吼。啊，咱讲时间有限，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吼。对不起，大家把握黄金的朋友，无论你今日到，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定啊，把上好的祝福拢送予你啦吼！这个明仔希望共这个时间、共这个周日，大家无小气啊，大家。空中再相会，啊，送你的物件，若需要，电话最好包起来。对产品无清楚，商家拢给你做服务哦。明仔同时间同这周日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D11410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点钟上来6点至7点的开壶一路发。好，那继续这点钟，咱在空中为听众朋友送播真好听的台语歌。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今晚收听的是
1: 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2: 那希望这段经文音松的歌曲会真喜欢哈。那每一天在这个时候呢，都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咱的空中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轻松共度愉快的一个小时。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咱等下阿哥稍落来，后一点钟，再继续听歌哦。

南京，暗时七点至八点，恋恋澎湖湾。在晚上七点钟的时间，依然在空中，放好听的歌曲哈，我们放送好听流行歌曲，好听众朋友再来欣赏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 89.7。
1: 台湾民众，你所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 89.7。上面这段依然是来当好听的歌曲，做我的形象哦。

0: 房屋税2.0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141-0019号，台湾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5: 好的，谢谢张志毅，给我进电话 AM 7点直播间的恋恋澎湖湾。好，我们歌曲放送到这儿哈，那我讲半分钟，希望平安日安排歌曲，你也请加油。感谢收听，再见，晚安。

0: 来，欢迎收听《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啊嘛咧，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公众，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啊，平安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伫遮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间的陪伴啦。阮吼嘛会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间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啦，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坐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在龙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毋忙咱爸爸妈妈会疼惜，位也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到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转去一届的，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转甲爸爸妈妈啊报只平安啊，即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啊？对无
1: 啦？是啊，是
3: 啊。哎呀，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的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若会晓用手机啊，即个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个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啊，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幼儿园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日时嘛爱走藏爱散会，服务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天至三天，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着叫阮阿仔吼，等伊家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和伊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拄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顿工中昼，着阁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0: 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回去的，是咧烦恼讲伊苦啦，鱼丸啊，搁有蛤蟆，沙巴到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0: 我狗毋知有人饲无？
3: 是啊，吼，有饲一只狗啊，迄厝阮爸爸饲的，饲到将死，迄嘛如同啊像伊的囝。
0: 嘛是那厝内底一
3: 件。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打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将死伫即个文明的社会啦，吼。咱阁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诶，若出外去流浪趁食，有诶，反正两三年才有再倒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省 车钱啊。
0: 对啦。
3: 哦，较早刚才要坐一个车钱30-50块，讲实在，着爱做几啊工，一工才有材料。所以讲，若较早啊，先来有足济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哦，啊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啊，这拢是
0: 啊，挂起拢咧，拢咧描
3: 写这出外的囡仔，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善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善的宴席，有诶两个老的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像我诶爸爸着安尼。
0: 对。
3: 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若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诶社会，伊有可能会当像砍断我诶寿，
0: 延长伊诶寿命，亲像即马若亲像搁活条共款啦。
3: 啊，上无像我诶妈妈啊共款啦吼，啊，搁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即阵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吼，拢80多，啊，查甫差不多伫78、79，啊，查某诶差不多伫82、83，
0: 差不多安尼。
3: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诶，吼，啊，去甲一个朋友诶爸爸讲者，啊，然后伫遐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通常甲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诶，瘦差不多10公斤啦。
0: 对，
3: 伊讲，即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关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倒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诶溪底。
0: 是。
3: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就无伫咧啊，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的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家头前迄3-4天，拢总无都接收啦，规个人啊像个气笑，
0: 对啦，
3: 喙须一下变白，嘿啊！我讲吼，即人讲一牙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啊通感恩，还佫怎啊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咧以后，你今日是坐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啊百咧，存存咧，互第二房、第三房、
0: 第四房
3: 咧，还加咧，安尼你甲想，即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佫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0: 对。
3: 郭台铭遮好个，伊有困两张眠床无？
0: 无，
3: 伊嘛困一张眠床。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
0: 同
3: 款食三顿。啊，我去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就对啦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个叫什么名？库克
0: 吼，
3: 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个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哦，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小的科技，用恁过去的心的去换来。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心里啥，心里干净。所以讲，我讲眼光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吃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王家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佮3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人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讲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0: 对。
3: 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会目屎，会念念歌，因为有当时啊想着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5个这些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3条歌，开50万，为着要创啥？不是钱好个，不是有钱无地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 你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4: 对，
3: 吼、哦，我讲啊，细汉伊安怎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这毋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热屎热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4: 对啦，
3: 嗯。啊，我讲啊，做囝儿是事，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包。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4: 嘿啦
3: 嘿，吼、哦！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若还佫伫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学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来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工，即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项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4: 对，
3: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重拍。然后，阮连过路启动就对啊啦吼，后果阮伫电视顶头看到新版本，
4: 新广告。
3: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啊，这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后日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只是的节目，你甲听。我感觉感谢我的就对啦，歹算侪人。
4: 真正不给机。
3: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啦。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这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伊》。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来唔通认输啦吼。啊，这是高雄啊一个秀水啊妈妈点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0: suena ni va a la boquilla, vea. A que le trae caiga fuerza, va.
1: Like anyway, the way Kong by Kong Kong Kong Gil Chi Kong Gil But
2: 这唱歌吼，感谢阿芬阿妈妈啊，卡电话起来
1: 拍
2: 抱抱啦吼。啊，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若唱歌唱了，一挂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想的安尼
1: 啦。对啊，就对爸爸妈妈拢学了讲，啊，唱歌真有感情。
2: 无啊，哦，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贼，我只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佫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支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伊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啊吼，生一个查某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啊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下来人命无伫咧。今日医生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胰腺炎。这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这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有遗传基因，你像。恁厝的人若有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会得着细线癌，
1: 拢有机会
2: 是啊。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是啦，正是较早啊，三十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若听到癌惊就惊死啊。
1: 对，
2: 拢袂是大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癌症，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医患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当时是哪搞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嬷。啊，嘛爱感谢我个朋友，嘛爱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生阿哥。我讲我朋友个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个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嘛毋知影癌，啊就知影生肿瘤，啊遐做癌，活到一百零七岁。伊阿嬷啊，遮拄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一百零四岁，敢若食一人物件，食酸仔膏。你敢了解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仔膏？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仔膏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2: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黄国宝精粹。酸仔膏的国宝精粹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去？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钱，两间医生的病院拢要甲挂钱。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咧录音，啊无那去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人若要倒来收。第一先把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甲你讲，家己迄个啊姓嘛，要甲姓嘛啊，
1: 新港对无？
2: 嘿，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嘿，洪天勇个人，要甲开刀，伊刚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家己中溪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 我讲啊，我只是透早睏醒起来，洗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洗一台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才对。来等要甲我上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的口腔癌才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墩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见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去带三个囝，和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三十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到无钱啊，迄来是拢在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二十岁，我无老少讲的。
3: 嗯，
2: 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砸三十万来，讲叫我请乡里三个囝仔带，咱到降息就对啊，四五年、三四年啊。赶快搁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3: 降时，嘿
2: 啊，降时囡啊，已经迄阵啊，为国小诶，大甲降时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着诶，我第一摆发现我诶孙阿哥会当真正甲人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工向我敲电话互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植啊，
3: 有
2: 缘作听我，我讲我全国都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无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国时代，我五周年都要到啊！吼，
3: 是，
2: 嘿，日时的节目啦。
3: 嗯，
2: 我讲一句话，中国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收到这人甲我学了，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毋是看我的生理好啊歹呢？第一块就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敲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前年我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啦。医生是真正唔相信的，伫高雄中溪，恁也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通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名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互恁，我明仔载去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我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伫万丹，哈、啊，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之前的节目？歹势啊！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个名讲出来，因为咱将士嘛，全国联保
3: 员
2: 对你较歹势。阁来一个桂天爸爸，得着啥癌王啊？
3: 胰脏癌、
2: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三个月。
3: 嗯，
2: 阁来，你敢知？医生外国病，但是伊嘛足直啦。伊去甲迄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感情啦，吼！
3: 你断生死用真准
2: 个啊！伊讲伊一届人断五个月，迄、个拄啊四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
3: 嗯，
2: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个，我唔是咧胡白讲个。
3: 对。
2: 家红我都讲啊，恁若捌我个人，知影我这朴实个农村子弟，我绝对袂咧讲白扯，半句都无讲。吼、哦，中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三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袂当做话话伊。搞进话半单话遐咧话啦，
3: 嗯，
2: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单我头下讲，迄张文贵妈妈嘴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隔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才甲吞落。
3: 用甘的吞下去。
2: 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像鸡卵遐大粒。食到降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啊！
3: 嗯，
2: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之前的节目，家己去买纸啊，买拨拉啦，今日嘛阁寄拨拉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这物件给我。伊讲伊敢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3: 吼、哦，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2: 食三黄，
3: 嗯，
2: 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佫有气喘癌，医生嘛甲断定，差不多无半冬。 我来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食两项物件，一项就是食白姜，因为白姜针对气喘癌，针对癌症做有效。
3: 嗯，
2: 再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早副总统，
3: 前副总统，
2: 你看我刚台伊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姜，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的啦，伊食甲我，反甲我咧买即个教授买。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来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的，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也做直肠肌脂瘤，
3: 嗯，
2: 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生啊够有好用无？你爱萃取到真正，啊！你爱买到真正的酸阿膏。中北时代，杨磊电视啥伊愿意甲我讲过？
3: 对啊。
2: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唔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磊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期尾。我讲一句话啊，我杨磊大哥安尼啦。你着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3: 证明，嗯，
2: 证明人的搞证，三期拢无去个个大肠癌哦。中北时代，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
3: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送货去新港。咱先讲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后，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佫送白张甲三黄去伊，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的，伊才有法度继续佫要甲我推加，继续要佫保养啦。
2: 啊啊！你哪有三黄汤买？
3: 无啦，伊之前甲公司买的啊。
2: 好好好。
3: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佫有，伊迄天佫有订。
2: 我是讲，
3: 我明仔载佫要，
2: 我是讲，我今日才做，好无
3: 进前啦，进前啦。
2: 做阮头家，啊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头上呢？
3: 无啦，
2: 哪有三黄？
3: 有啦。
2: 好好好。
3: 这是伊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即个案例，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拢想讲吼，伊若要搁自动来继续保养，
2: 即个
3: 当甲癌症甲继续甲压落来嘛。
2: 其实今日来当有三黄汤咧，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诶。
3: 对啊。
2: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解代志，黄色电视电影，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诶，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我个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世仁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互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毋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有我用互大家听者，这黄世仁因太太传互我的。
4: 我看有弄无当诶，有诶有录诶，好，
5: 啊继续讲。我吃了龟鹿几冻，小老虎都不痛了。
2: 哦，爸爸妈妈，恁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几冻啊，伊就这是阮西天社啊传落我诶，所以讲家宏咧讲诶物件，绝对拢是真实诶。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的。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听嘛买，拢是三十啊，
3: 都是特大咧买啦。
2: 啊，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3: 嘿，对
2: 啊，三十啊，一箱安尼咧搬，
3: 嗯，
2: 一箱安尼咧买，
3: 嗯，
2: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哦，那做一批回来， 嘿，迄偌济人客，拢来甲公司咧办，
3: 拢咧抢咧排咧排咧排啊！
2: 啊，拢敲电话，有诶，安尼一尴尬，敲干啊，一直要乱上网。
3: 嗯，
2: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恁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咧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都暗时诶节目为啊。两三台，一直做做到将时十外台，啊，全国联播啦，
3: 吼，
2: 啊，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予我五十组，吼，四组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共款是3980，
3: 是，
2: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3: 嗯，
2: 吼，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3: 有有，
2: 阮。阮电视的电话，你顶好敲电话去阿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顶好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3: 是，
2: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
3: 对，
2: 吼，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哦，你着若囡仔咧生条仔的啦，生痔啥物啦？哦，内地外地，生炎啊，生肠啊，有皮肤白上焦的，食袂好诶，电话先甲查好起来，0800-097-098啦吼。即着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俗货，看下你咧做行货啦吼。我讲啊，即是要救人命诶产品。我讲太侪人诶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论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着过达啦。就是啥物人，我诶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诶老爸，嘿、
3: 嗯、
2: 啊吼，讲事实，甲咱诶太太抚养中代新人，
3: 嗯、
2: 啊，则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诶查某囝，吼，讲、哦、事实，啊，正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诶家庭，我爱我诶姐姐，爱我诶爸，爱我诶妈妈，爱我诶太太，爱我诶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克啊3980，同款由环保人起价，上年庆先偷走哈。我今日到时上年庆会晓日时，甲卖完伊就对啊啦吼。一克啊3000，3980算你3000哦。啊！若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
3: 有嘿。
2: 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将拢送一来，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
3: 吼，
2: 阿伟送一来，阿来送一来，阿才送一来，无意见啦吼。
3: 嗯，无。嘿，卖是卖完啦。
2: 对啊，头头对一个妹。
3: 我
2: 啊，啊你唔是唔啊是放袂出来啊怎啊？放袂出来，食三碗嘛放袂出来。
3: 嘿，
2: 你放袂出来就是代表你肠仔无好。啊，你是？
3: 我无啊，我最近吼较闲一寡。
2: 哦，最近较闲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啊。
3: 哦。
2: 我一共得卖十台，直接就对啊，一台3000，阿伟送一台，阿华送一台，阿才送一台，嘉宏送一台。买一盒送四盒3000，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黄酸啊膏就对啊啦。伫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消山消海，消甲全国就对啊。所有的酸啊膏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在咧消酸啊膏啦。大家真侪，即个做电台的，即个做电视台的，大家在咧怨叹。反弹就我生啊，过去我收了了，要乱谈啊！嘉宏用好价，请管主任的朋友收，收回来就对啊！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予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老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仔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烂衣、皮肤白上焦的就对啊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中国时代一人原本就3980啊哈。
3: 对。
2: 电话0800-097-098，哪一位了？
3: 哇，安尼。
2: 来，你电话无转了
3: 吧？
2: 来，你电话叫
3: 谁？
2: 来，你
3: 个
2: 举个牌啊！ 哪一位？
3: 喂？
2: 妈妈，
3: 对，来，你电话吼，先挂掉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过几个？0800-097-098，好，哎。
2: 有啊，
3: 来，妈，
2: 打到电话转不入来了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我讲下要爱惜命，身体家己顾啦哈，十六哥，杨磊带的啊，来，喂，
6: 我
2: 要
6: 买
2: 一桌小桌的，哦，即嘛敢若小桌的通卖你啦吼，来，准备时段，电话我来讲啊，我都好，
3: 好来同意啊吼，
2: 口腔癌啦吼。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无可能救走我的丈人爸爸妈妈。今仔日现场的哦，我八岁做人情，我行无路，我今日想骂你啦，无去赶紧要起来扛。长辈时代，今日要生啊苦就对啊，唔免互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漂白啊，漂白有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3: 哎，几万块，
2: 一两万外块，对啊，你敢食会起来袂了？
7: 哎，你
2: 好，
7: 一
2: 只
7: 小
2: 只姜黄，
7: 三黄啊
2: ，
3: 好，来，但是啦，如果咱小只是算保养的嘛，本身厝内底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着癌嘛，当然咧大只啊，甲只大只的啊，来，安尼才有一个，才有我都一个治疗嘛。
2: 啊，我讲我嘛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者，来，喂，你好，
7: 喂，
2: 好，
7: 你
2: 是做
7: 姜黄，
2: 来，你姜黄来电话甲你吼，今日。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行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3: 对。
2: 阿伟上一下，嘉宏哥上一下，12下，中辈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个电视台买。
3: 那几电视台买
2: 啊？3000块啊，来袂了，来袂了。
7: 买
2: 两箱，我真无几箱安尼，我真干那
3: 做大组
2: 安尼。
7: 哦，
2: 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7: 有啦，我这时啊，你甲号码
2: 哦。我甲号本人。
7: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平咧
2: 欠货。逐天都欠货。嘿啊，安怎有效？
7: 啊？
2: 安怎有效？
7: 啊，经常下都囡仔听调子啊，啊，这个本身就。坐办公
2: 桌
7: 啊，
2: 我
7: 有
2: 痔疮
7: 啊，
2: 吃咧毛效
7: 啊。
2: 哦，迄痔疮有够紧嘞，痔疮是今明仔载就随知影。啊，若生条啊，生条啊，子的就对啊嘛，今日随吃，明仔载条啊随消完
7: 啊。
2: 系啊，
7: 上我讲惊遐个就是，阮囝一粒百瘤吃无去啊。
2: 哦，阿百瘤原本生伫底。
7: 生伫个八百顶头诶。
2: 哦，啊，毋着甲我过生啊同款。系啊。来，哎呀，来，你好，你电话过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等下我再把你改哈，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要什么歌？
7: 位置，位
2: 置多双簧。来，电话过来，吼，电话拢满线啊，
3: 大组的，
2: 电话
3: 机组，
2: 电话0800-025组尔啊，电话0800-097-098，等袂时多爸爸妈妈，唔通着人再来咧找母靠我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西岸不是咧讲算找电疗、化疗咧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啊？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诶干呐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
3: 对。
2: 哦，啊，我咧讲啊，我丈人到今已经第四年，西岸拢无复原啊，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眼睛、肺绝症，啥物人讲诶？嘉宏讲诶。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一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你吼，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中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是空九八，电话拢满线啊，来朋友。
8: 我要大
2: 组的哈。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过来。
8: 我爱买
2: 两组。你买两组，你有食过啊？
8: 有啦，好，阮家
2: 逐个拢
8: 听
2: 咧，好好
8: 的
2: 物件啊。这三黄真正救人的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咧卖三黄真多咧啊，国宝。哎呀，好来，你等下行咧，等下行咧，等下
3: 行
2: 咧。
3: 好，
2: 来哦。哦，来，既然人啦，到尾爱
3: 叠大组的啦，吼。两座大组等于就是卖2块嘛。
2: 对，叠大组，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我咧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若要得大组的就对啦吼，两大组 24盒要怎送？哦，這
3: 樣這樣無熬夜送一盒，
2: 熬夜送一盒，
3: 嘿，
2: 安尼我甲你講啊，咱十組就好啊，我替阮公司佫送五盒，
3: 一小組，
2: 嘿，互恁做免费的体驗，中袂時代，安尼幾盒？30盒12,000啊，無多啊，十組尔啊，中袂時代，爸爸媽媽，電話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吼，来喂了，来，叫你妈妈。
6: 哎，妈，好呀。
3: 嘿，妈妈你好。
6: 我给你买一组啊，给我的孙吃看，好
3: 哦。好啊，
2: 这半生了，吃不好，给你退钱啦。嘿啊，啊，你有给包吗？啊，电话给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吼。
3: 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都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2: 我讲啊，买我的三皇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咧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皇救够侪人的命，吓啊！来，威力。
6: 哦，你
2: 讲
6: 我建两组大组的来好无？
2: 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三十个。
6: 我
2: 特
6: 大啦，啊，无恁甲恁叫拢恁歹叫啊。
2: 啊，之前咧叫门的。
6: 我这是搁做有功效的啊！
2: 嘿，啊，这了有赞啦吼！
6: 要生来第一种，咱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
2: 哦。我来甲你讲啊，即卖讲，
6: 这有效诶！
2: 即卖讲成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怎卖你？
6: 嘿啊！我就是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2: 好，好，好。
3: 好，
2: 好，好，好。我来甲你讲，啊，今日，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诶，你有够巧。我甲你讲，你啥物着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电那个，
6: 家
2: 长，家恁
6: 叫
2: 拢
6: 叫
2: 无？好，好，好，来电那个，来电那个，你好。嗯，来，喂，你好，来，我那妈妈。
9: 我要
2: 细抓
9: 几
2: 刀。细抓，来电那个，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喂。
9: 行，
2: 伊
9: 就
2: 食
9: 迄个，
2: 迄个
9: 生条
2: 啊，好。生条啊，若无好，就对啊啦。加红抓，即大抓怪起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叫你，
3: 条算简单的啦，
2: 生条对我来讲算亲情的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了，
10: 你也赞。
2: 哎呀，我都有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抱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你的资料啊。你带大奶塞到你的，
10: 三二多大大嘿。
2: 有咩对无？
10: 唔
2: 捌
10: 的。
2: 唔捌哦，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为了来古城大哥。哎，来个大红嘿。
11: 哎，我大庄的。
2: 大庄的吼，食了有赞无？
11: 我的脚拉伤，食你脚好啊，甲是当啊。
2: 哦，拉伤好
11: 啊。啊，脚骨神经
2: 报啦。哦，
11: 哎，行啊。
2: 啊，伤完嘞，到会过。
11: 伤完解无嘞？
2: 伤完哦。
11: 买一部车去啊，我
2: 坐
11: 一
2: 部车
11: 嘛好啊。
2: 哎呀，好啊，你好奇，我到尾啊一部车算稳当当的。
3: 哎呀，
11: 我一部车啊，当开钱，开钱哦，钱死忙死人死
2: 人。哎，哦，这股上赞嘞。
11: 到
2: 极致，对对对，啊，食咸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11: 对对对，我肉流消伊啊，
2: 肉流消伊啊，吼，
11: 真的啊，我来啊，
2: 这大路跌的啦，吼，
11: 啊，我听我呀，听到吗？
2: 哎呀，
11: 啊，我脚受伤，我咧好运，食你脚嘛是好啊，
2: 啊，多谢多谢，
11: 你那行了吗？
2: 多谢多谢，
11: 我跟你讲，你还够够话，该这一人。
2: 介绍一下，问别人。对
11: 啦，
2: 对
11: 啦。哎，家己过好头。
2: 对啦。
11: 哎呦，身体要够紧。
2: 对啦。
11: 早上起来钱是生活之物啦。
2: 嘿啦，嘿。
11: 下面啊，好快当啊。
2: 好，好，好，好，好。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啊，阮大刘的，只就你留咧，阮大刘你唔好买鞋啊，你唔好治人啊。我讲感情非常重，全台湾都甲甲王家讲咧啊。来，威力来，招红大哥。
12: 哦。
2: 来，你要伤亡哦。有买过无？
12: 所以
2: 讲，
12: 啊，
2: 因为
12: 我
2: 毋捌甲
12: 你买啊。
2: 啊，
3: 食
2: 三
3: 黄
2: 就
3: 了呐。
2: 伊
3: 三
2: 黄
3: 也
2: 毋捌
3: 买
2: 过，
3: 咱
2: 是买三黄。来，你坐边个咧。
3: 好，
2: 来，你坐边个咧。
3: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机无几架啊吼。啊，因为我今日送货时阵呐，佫拄着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后日看袂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咪考虑着阮哦，跩老一辈啊，你啊电话操较袂着啦，啊，所以讲伊无几架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我咧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啊，咱。迷雾先潮流，未落雨先看厝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
3: 对，
2: 来，喂，你好。
13: 喂，
2: 来，你三万啊。
13: 你这是嘉宏家吗？
2: 嘿，我嘉宏本人。
13: 哦，我会讲嘉宏哦，我拢甲你买双黄啦，我唔知你会记得我
2: 无？我知。
13: 你知吼、喔，我甲你买足侪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2: 嘿嘿嘿，
13: 嘿。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姑的翁，你知无？
2: 嘿嘿，我知。
13: 阿姨以前就是得肾母腺癌呀。
2: 哦，那我算啊。
13: 你知无？嘿，就是讲佫有做化疗。
2: 嘿。
13: 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吼，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你知影化疗伊干呐做四届尔，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2: 哎呦！
13: 是啊，啊，到尾啊时阵吼，我甲你讲，阮阿姑煞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阿公讲，阿伯安怎啦，阿弟要安怎啦，我就甲阿公讲，伊拢伫听你的节目咧，伊拢问讲，阿家宏，啊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啊，啊，你甲阮报济，你会记无？下去你就报我食济啊，
2: 你就食三黄，
13: 我提起就食。
2: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13: 对啊对啊，啊到了我就叫伊食济。你知影医生甲阮看死人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2: 啊，哎呀，啊我你讲，
13: 三个月就无去
2: 啊。头拄我讲迄个过天啊，头拄啊，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一定会也有笑的。
13: 中国医药学院看咧，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啊吼，阮的子女吼，搁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实在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做拜拜的，去遐看，伊嘛同款，三个月。
2: 多谢啊！
13: 啊，心拢凉去。啊，伊讲食你这以后吼，我来讲，阮即满活到半年，个人都无好哦。
2: 哇，赞，来恭喜
14: 恭喜恭喜啊！
2: 好，多谢，来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吼，来微笑来，大家妈妈，
14: 妈妈你好。
2: 来你好，你大嫂诶吼，来你电话行咧哈。电话0800-097-098，敢若咱线四五线啊？
14: 对
2: 啊，哎呀，电话先听有较济咧，吵到慢来袂了。
15: 哎呦，我咧一道大灾。
2: 咧大灾吼，啊有食过无？
15: 啊有
2: 诶。食了好
15: 无？食了听好，
2: 拢安
15: 尼咧，搁走咧到病
2: 院。安尼吼，
15: 你讲甲几多好？
2: 赞，来电话来。
15: 当过咧到病
2: 院。好，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头拄来古城大哥讲诶。啊，就自死唔通人死啦，生人就得啊，手痕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干那为着你一个人生人，规个家庭拢乱哩。顶辈是大爸爸妈妈，第一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3900，电视有咧广告，迄个杨丽咧广告，迄就是阮家的三黄，食咸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我讲遐济人，顶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咱甲你食到剩一公分，顶袂是呾。电话0800-097-098，一盒啊3900，加买一盒送你4盒5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两小组10盒，佫加送你2盒6000块，着大组的12000块。24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拄啊30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我食一组，着大组的对啊。那无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莫甲我听吼、哦。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枕头的路头啦，来袂了。
16: 袂了。
2: 诶、欸，先听伊讲。
16: 诶、欸，你今麦卖的物件是啥？
2: 三黄。
16: 三黄哦。
2: 嘿，三黄你食干咩？
16: 食干咩？阿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啊，伊是迄巴肚大台啊，讲会离啊，啊，离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家己当做癌，要来家己买。
2: 无啊，你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伊离去修补起来嘛好啊，哎呀，啊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只保养嘛会使食，哎呀。
14: 好难无听到你
16: 咧，
2: 来你电话个，你电话个咧，啊来为了来先打一个两针。
17: 给
2: 他上去走。来，你上网嘛？来，电话给你哈。来，回你个来，新天一吗？
17: 哎，啊，有你个
2: 无？你上网哦。
17: 哎。
2: 来，什么歌来？电话给你哈。
14: 咱住倒位？遮
17: 东石高
2: 桥村。哦，你住东石高桥，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17: 啊啊， 家
2: 搞清楚。我知，我知，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写电话，或者我来过用的啊。哎呀，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的人。
3: 是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最阿基的眼睛为实证，三讲的，加红讲的，你唔要听到眼就惊啦。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啦。我讲哦，百病为炎气，百病为毒而生。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脑中有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咱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3: 咱分离。
2: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咧讲啊，干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干那直接念会当听啊念啊明仔载。都念袂完啦，
3: 是
2: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咧桌啊靠顶悬啦，来话了，来先听。
17: 我咧，我即下都开收音机都听着，哎，袂讲袂啥，咧坐分流，怎坐啥物？
2: 坐分流，生啥物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啊，哎呀，来话了，喂。我有啊，来来来来来，吼啊！挂着线，恁家己赶紧，
3: 紧啊嘿！
2: 挂着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来讲啊，

0: 洗干净，恁家有人洗干净的，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癌，我来讲啊，咱莫死伫干净顶管，你会晓的，来为你了。
1: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环大车
0: 诶。哦，抱歉，我买过哈。
1: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咧。
0: 嗯哈，好来，因为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的，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啊，我知影 ，OK， 好。
2: 来，
0: 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2: 是
0: 啊，来为了来今日咱妈妈，来了来要什么讲？
1: 要什么？
0: 好来等你个，等下啊，来王大哥。
1: 喂。
0: 嘿，妈妈。
1: 我迄个。
0: 要什么讲？
1: 香华。
0: 好来等你个，等我空白空空空标志，空九百六来收人啊，妈妈。
1: 好，
0: 来了，来要上网了，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哈。我跟你讲哈，把握最后的机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哦，咱哦电台工商插播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完哦，所以咱啊厝内底有家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即马不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要赶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哦电台工商，大家等。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淑媛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来哈，感谢咱中文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宏哦宣布这個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中年线的时阵，电话一头到尾连袂停啦，甚至连甲讲吼，阮无下休假，甲阮讲无住宿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搁一直买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个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呐，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个电视台有咧卖，恁若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我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店家吼，家宏拢唔敢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呐，如果啊。厝内底有人着甲买，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即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敲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较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即个双黄会当互你消清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赶紧咯，租数嘛已经无啊吼，0800-097-098。
1: 哦，阿威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即摆。其实我是足认真咧，我头仔含头家咧相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一个助手，
0: 对啊，
1: 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才的听友啦吼。嘉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你又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哎，来了，
2: 哎，哇。
1: 张凡吼，这组
2: 一
1: 组，你敢捌买过？
2: 啊，我
1: 甲
2: 你讲
1: 吼，来，你
0: 电话过
1: 来，你
0: 甲
1: 我
0: 讲，
1: 哎呀，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啊，我要甲东北时阵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赚得啊。我甲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的医生来甲我买转去咧食，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啦。
0: 对啦，
1: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来讲啊，腰椎癌呢，本来腰骨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一天啊，爸爸。腰椎癌，我著讲啊，腰椎癌，佮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著对咱啊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毋捌无准的啦，对啦，
0: 毋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的会迄落到底
0: 寿命就差不多剩偌久？
1: 我讲啊，有的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即个活半五个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再来咱简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即拢有名有姓，即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的。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家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靠我教，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给别人吃。来，喂你好，阿甘大哥。
3: 喂。
1: 嘿，来你好。
3: 嘿。
1: 来，你要上网哦。
3: 嘿。
1: 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啊，
1: 外口你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再到外头家讲，我待下再甲恁宣布几组啦吼。我家己丈人四期生男，无挂齿，人生我跟你讲，家宏敢若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后阮丈人加我四担，我后手要搁我加我四十担，中辈时代 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西岩毋免惊，西岩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
4: 你好。喂，
1: 你好，
4: 嘉
1: 宏
4: 大哥吼。哎，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啊，阮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物啊，啊，医生吼，就我甲伊讲吼，可能存托三四个月尔。
1: 嗯嗯。
4: 啊，伊就是我甲你听着，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1: 嗯。
4: 啊，即嘛咧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仔是来听，唔敢好听，后来想讲台湾好听啦。
1: 嗯。
4: 啊，结果吼，就差不多两三个月去体检单。
1: 是。
4: 这激素甲肿瘤拢有变化，皆都好啦。
1: 嗯。
4: 啊，医生想我来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
1: 嗯嗯。
4: 啊，结果即嘛一下已经过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
1: 嗯，真
4: 正
1: 真
4: 感谢你，
1: 你家救啦！哦哦，赞赞赞，你好报啊！伊好几多高啊？哎呀，
4: 啊，
1: 甲你讲咧，
4: 大之前回头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1: 免啦，免免免，多谢多谢。
4: 我爸爸呢？医生搞起嘛，佫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有可能有无对安尼啊？
1: 哦哦。
4: 医生伫咧诊断，你讲伊也共诊断拢偌久的，差不多。
1: 医生的断言准足准的啦。
4: 哎呀！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到遮好者，恁着阁继续
1: 食。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20个以上的西医，因头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家、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刚刚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会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你下咧
4: 啊！啊啊，吃吃饭就啊，可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落苏金路咧食啦。
1: 吼吼，苏金路啦，到时食飞蛇，一杯一中。哎呀！
4: 啊，你今天我搁甲先生搞我行两大
1: 段。我

0: 来为了来比用啊，妈妈。
1: 安尼，阿
0: 美个遐熟悉呀，谁知影？啊，你全台湾姓上水哦，我啥物？陈美芳。
1: 哦，诶，阮这是假白的啦。
0: 啊，对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哦，我啥个较水？
1: 哎呀，你讲安尼，我会惭愧。啊。我阿嫂就爱惭愧。
0: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
1: 哎呀。对啦，我唔水
0: 呀。哦。我跟你讲，妈妈，啥物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啊，
1: 嘿啊！我的心，我的咧，读
0: 圣贤册，
1: 咧，
0: 看安
1: 怎
0: 做，看成功，哎，唔通
1: 做
0: 唔
1: 对，财产
0: 侪无较怎？对啊，财产侪
1: 若有分一寡，我袂要紧。诶，财产哦，世间钱，
0: 世间
1: 用，
0: 世间若无
1: 大钱，
0: 就无路
1: 用。
0: 对啊，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
1: 话。我明白，我
0: 定来
1: 为
0: 予子
1: 孙会当
0: 乖
1: 好囝，
2: 啊，若无
1: 钱，剩较济加害，
0: 对啦，
1: 嘿，
0: 啊，
1: 加害伊啦，
0: 加害伊是
1: 真，对对对。阿们祖先阿放遮济福我，啊，我就免做啊，
0: 对啦，
1: 啊，就嫖赌印大行下，啊，就惨啊。
0: 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啊，吼，这住家里的，若用这个啊，找你泡茶开讲啊，吼。
1: 啊，啊，若泡茶，那我买出茶什么？
0: 什么？
1: 这
0: 户的
1: 地有够好。
0: 好，啊，用这啦，我用地多些啦，没有啊，妈妈。
1: 我
0: 今仔
1: 在问你讲，恁
0: 家
1: 有
0: 咧？恁
1: 不是
0: 迄外
1: 国基金，
0: 迄
1: 我
0: 嘛
1: 是甲恁买。
0: 哦，啊，国基金有够
1: 赞
0: 的啊。
1: 迄有效
0: 咧。
1: 迄
0: 有效
1: 啊。有效
0: 啊，迄
1: 一定是
0: 要去
1: 买
0: 啊。外国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叫甲你注文一下，无的我今仔无回来，你真来聊的。哦，哎，哦，你看。即个咧枸杞精，我讲枸杞精爱食活的，今日就是食活性的，诶，啥菇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肠，我甲你讲啊，牛肠啊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啥物牛肠全国台湾电台干呐我无卖，因为牛肠啊，我已经捌30担啊，我从10几岁就捌牛肠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肠有针对性。牛酒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好，但是啥物股无咧见人情啊！只要是人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声抬一声，啪啪啪啪！电话0800-09-09-09来未了？
3: 喂，
0: 你来了？
3: 喂，高木弟啊！
0: 有啦，我是陈大哥。
3: 哦，高，我是逐工啉酒吼，啉第二工吼拢死炎炎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双黄料就对啦。哦，迄真正加偌好个。
0: 啊，你著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甲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双黄才袂肝癌。因为
3: 我是食你的双黄咧，食了吼，即摆真正加偌好个。
0: 啊，你毋好为着食双黄酒加啉遐济咧，吓，酒嘛是要配落去。
3: 即嘛是
2: 搁伫遐
3: 啉
2: 咧，
3: 即嘛搁伫啉
2: 啊，
3: 哦，伫遐啉啦，
0: 好啦，啉较少啦，吼。
3: 哎呀，我是做托特大主，特大主，
0: 有啦，好，你
3: 对个，感谢你，
0: 对，这真正拢够赞的，
2: 讲了这上网真正吼。
0: 我最后甲来，后尾我最后甲听友搁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予我25组的小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着大组个嘛10组啦吼，啊，咱今日细组安怎卖？一台电视卖3900，我算你3000，买一台送四盒，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个就是2小组，10盒6000块，搁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要互你干净，好甲利利啊吼。过来，着大组个着对啊，2大组。24盒，加红包你送你一盒，公司佫送你一组，中袂时大单30盒，互你食癌食好，又佫兼治疗啊！电话看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10组，着大组的10组，小组25组尔，来了了。
4: 喂，
0: 你好。嘿，来妈妈。
4: 嘿，大吼。
0: 嘿。
4: 啊，我吼拄去开迄子宫肌瘤，啊，刚会使
0: 食这。哇，食这一杯重。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2: 爱做补
0: 的啊，哦。
4: 啊，
0: 这
4: 样哪食哈？
0: 我跟你讲，你进一天加食3包，嘿啊。
2: 三顿饭，千饭饱袂要紧。
0: 啊，过来伊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 真正甲要安尼拼，一工甲食六包，
2: 才
0: 有法度拼啊！哈，来，哎，来个来吼，
2: 呀，
0: 来维力，来龙胜大哥，来你，来你要三万哦，来你等来个来哈，哎呀，像你讲话无啥困难嘞，你若三万甲食嘞，我就讲啊，头拄仔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往咱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恁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着得啊！钱若阮大伟的，啥是你家老的？今日你看你是要生人，要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还是要把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伟讲啊，存钱哦，子孙子孙来要甲你以后，你甲存的予伊，你袂生人，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来甲你讲啊，降息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吃的物件，大行都毒啊，化毒药毒，互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癌症上济。
2: 啊，现在遮济，四分我就一个着癌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来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即马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爱做保养，一天一包，你就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虱头发尾，常常皮肤白痒了，你早暗一包来赶紧来吃。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啦，阮最近嘛一个咱代理的哦，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哦，你赶紧回照三顿，拢一顿一包，赶紧去做治疗。我来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寡标靶药物治疗。这标靶药物这开济真在会破产的，这唔是我袂讲的咧。你若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三千，互你开六千，互你开万二，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短时间就会当互你看了效果哦，看吧，看看，看九七。控九八，
0: 来，你万松大哥，来，你要三万哦，神阿哥来电来个啊，啊，来，你要金车妈妈，来，你要神阿哥哦，
5: 我最多是做，
0: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5: 诶，
0: 一罐
5: 你
0: 就
5: 三万，
0: 诶，够买
5: 过？我唔
0: 买。啊，唔买来电来个咧哈，啊，我来讲啊，我的三万，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啊！啊，若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加红加伫电台大声甲你当面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蝶，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袂了。诶，是听有无？
5: 嘿，
0: 哎呀，
5: 那个说到。
0: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啊，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地位。过去我咧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东部人连医生也无，西南就咩啦？但是啊，我来甲你讲，我家食鸭食三王，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一百空手的。我的朋友的阿嬷七十岁生癌，食三黄活到一百空四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
6: 喂。
0: 来了，要三黄哦。
6: 三黄，你
0: 小组是
6: 偌
0: 济？小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就卖三千九百啊！来，你电话举咧。哎呀，来喂了，来松桂大哥。
7: 喂喂喂。
0: 喂妈妈。
7: 那要买三黄。
0: 要三黄。
7: 大竹大六千块的。
0: 啊，你有买过哦？
7: 啊，
0: 有没有买过？
7: 有啊。
0: 啊，吃的怎么样？
7: 哎、欸，还好
0: 哎、欸，还好，好不错哈。
7: 哎、欸，这个三网，
0: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7: 哎、
0: 欸。对啊，你等下去咧哈。
7: 好。
0: 啊，我得跟你讲啊，饿了的有够多，啊，中午时段，有的恁也已经吃好去啊，你要吃保养，你要等去保养也好，无卡就要去来甲烤红，饿头，无一定爱买，
2: 是
0: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你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周年庆无物件通买恁啊！因为我今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房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在订的，中北时段，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三品 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就要吃有效。我讲啊，我人生为了叫代啥，我讲啊，阮丈人我就讲啊，这我搁讲十摆，我就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叫代做啥，互阮丈人吃四期的脂肪，无挂脂搁兼无复发，已经到这四单外啊。吼、哦，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回你有未咩？
6: 哎，刚刚
0: 楼
6: 上
0: 做大桌呀！哇，你不要坐大
2: 桌嘞！大桌才十桌呢，哎呀，
0: 第一点钟你
6: 坐咧。啊，四个细汉的老的啊，全部拢在吃。
0: 嗯，啊，吃了赞无？
6: 赞啊！细汉的哥啊，小可咧，那好听啊，吃啊个有效啊，
0: 那老的。吃有够有效的，这是那好听的。
6: 感冒，
0: 哎，
6: 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冒啊，准备吼，拢随好，就拢好行行。
0: 这有够赞的啦！
6: 啊，老的都，阮爸爸进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0: 还
6: 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个啊。
0: 嗯，好，
6: 系啊。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即嘛，
0: 你今日倒
6: 口腔癌嘛拢无搁压起来。
0: 你今日倒有听到无？搁来装年轻，阮无话通买啊哈。
6: 哎呀，啊，敢会当搁加订啊？
0: 无啦，三箱就
6: 好。够无？哎呀，
0: 好，好，
6: 好。我讲啊，有搁加
0: 咧，
6: 有
0: 加咧
6: 啦，拜托咧啦。啊，无你拢食着爱欠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
0: 好，好，好，好，要三万呢啊！
9: 你好，
0: 哎，来你电话给阿你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英语啊，妈妈，哎，我教红，哎，来你要三万哦，
8: 我
0: 冇
8: 接到你
0: 咧，你冇接到我吼，哎呀，我都有当时啊，电话手机拢满
2: 线，
0: 都侪人无都接到的，我都把你电话指了都接到。
8: 哦，我要买三万。
0: 有食过无？
8: 哎，
0: 有
8: 食一多过呢。
0: 啊，食了好无？
8: 啊，食了。普通
0: 啊，过阵人无食。哦，啊，这人无食，这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之成人啦，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也无生癌，就加食长命寿啦。
8: 就是
0: 搁
8: 有别种
0: 物件
8: 啦。
0: 好好好。好，来不要紧，咱这甲配你食啦。
8: 啊，是
0: 讲
8: 要买一个。
0: 十
8: 大
0: 桌
8: 的啦。
0: 好，十大桌来，你电话下来翘啦，翘的拢买十大呀啦吼，来要买大只。
10: 哎，三黄。
0: 买三黄有买过无？
10: 没
0: 没没，
10: 一
0: 间
10: 两
0: 间
10: 还好。
0: 啊，一个好不？
10: 哎，还好。
0: 还好啦，吼，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嘿啊，加红啊，慢广告，加倒广告去。
10: 我
0: 看见
10: 是咧，食保
0: 养
10: 的吧？
0: 吼吼，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10: 哎，还好，还好。
0: 好，多谢这碗里面来的电话给你。
2: 观念真对啦。你好，嘿，进前杨烈哦来就咱个做做旧年周年庆的时阵啦，杨烈来做这部戏嘛嘛捌讲讲过啦吼。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啊，这個、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够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样是真平实句的。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还阁有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够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关机啦，做数越来越少啊，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你好，彩文大姐。
11: 哎、
0: 欸。来，你好，妈妈。
11: 没
0: 事做。没事做，来，你电话给你哈。来，你好，来，妈妈。
11: 哎、
0: 欸。来，你要买三黄啊、哦。
11: 啊，我买
0: 一个
11: 大
0: 组
11: 的三黄。
0: 买大组
11: 的。迄、那个手骨头才洗一下，就足大了无。
0: 哦。
11: 啊，食三组大组的三黄，就只会去医生检查，迄粒慢慢仔消嘛吼。
2: 对，对。
11: 食三组过，啊，慢慢仔消消，食三组过大组的尔。啊，就无药。啊，医生讲，啊，你上迄粒药会无药？我讲，我都食三黄。讲安尼，你爱继续吃，继续吃。
0: 嗯，赞赞赞，加油！哎，好，来，你等下去
11: 啊，
0: 你
11: 啊，对啊。
0: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好，阿姨，妈妈。
12: 喂。
0: 嘿，来，你好，我嘉宏。
12: 你
0: 嘉宏。嘿，来，你要三黄哦。
12: 你姜黄是？
0: 三黄是姜黄哦，三黄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12: 不是，是你开安的红薯。
2: 对对对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9: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我
0: 来我来我来，等你过来哈，那边做些产品来，为了余小姐南区的。
9: 喂。
0: 来要上网哦。
9: 嘿嘿。
0: 有咩贵
9: 啊？我是
0: 卸妆
9: 的。
0: 好，来等你过来哈。
9: 哎。
0: 我算了去，拨了线的，恁家己自动去拨啦。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先听伊无？啊，你才断手卡。
13: 啊，
0: 对，
13: 啊，
0: 你
13: 都要
0: 卡，
13: 是讲
0: 听无。哈？
13: 我听
0: 无咧。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老子要关起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位了。
14: 我要买一张
0: 钓
14: 大
0: 座
14: 的。
0: 钓大座的啊。哦哦，来等下起来了。这下买钓大座的拢有
2: 买过啊。拢买过，就买过
0: 钓大座的。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皇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
2: 对，
0: 啊，我来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囝儿是生生癌，啊，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癌症。我来甲你讲啊，痔疮臭头偌硬，逐项食到我皮肤白上过条。阮可儿妈妈甲我食三黄配素根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为了，
15: 你好，我买一撮三黄这撮的。
0: 好，来等你夹咧。啊，来为了，
14: 我买一撮大撮的。
0: 要大撮的来等你夹咧吼。电话0800-097-098，啊，这条电话真
2: 无错啊。
0: 来为了。
16: 我
0: 做干王，来要三王新台，
2: 爸爸咱住中华倒位。
16: 我四多。
2: 好，啊你住中华倒位？
16: 台川。
2: 台川了，来你电话来哈。
0: 新台又来了。
15: 喂，我们是做四多的。
0: 恁是做四多来电话个呢哈。
2: 好。
0: 啊，大四多拢袂要紧，只要今日三王你买着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王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个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个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个仔仔，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个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个病是啥物病？癌啦，
2: 对，
0: 哎呀，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即嘛，我要甲你讲啊，感情非绝情来为了。
17: 喂，啊，我想讲问看卖，这个肝无好的人，食这会使吼？
0: 一杯一中，
2: 真好，
0: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啊。哎呀，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了，来新娘伊个。
18: 喂喂，
0: 来你好妈妈。
18: 哎呀，电视台啊，我唔捌甲你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看恁在看我讲
0: 无。好，来你电话给你吼。新田友，
2: 新田
0: 友
2: 啊！
0: 啊，来位又来水手，爸爸，来位水手来电话过来，啊，来位了，来位上网啊！新田友，来你来几个关起来？喂，
2: 你电话通啊？
0: 你电话通，你来几个关起来？
2: 你爸爸嘞，好朋友。
0: 嗯，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来位了，来徐太太。
19: 啊，喂，
0: 嘿。来，你要上网啊？
19: 我
0: 要
19: 那个
0: 迪
19: 多
0: 索。对吧？你买过无？
19: 我买
0: 做侪个呀！啊，食了好无？
19: 真好啦！
0: 啊，真好，我讲一个。
19: 好好。
0: 好，多谢多谢，即个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吼！啊，真正足感谢，你甲我一句话好，我家宏有偌大温暖，你知无？来，为了伊讲啊，妈妈。
19: 伊讲
0: 要特大个。要特大个，一定爱买特大个啦！我袂甲你骗你啦，即今日即你若无买特大个，你后悔来电话夹你吼。
2: 啊，电话像讲安尼哦，足侪听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吼，电话若是假，无可能为头量到尾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吃好斗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敲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0: 嘉宏咧做节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2: 啊，而且讲啊，你也敲电话开来见证，会送你甚物小礼物？
0: 我拢有咧，
2: 无无真正。
0: 对啊，我的节目就是足自然的。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脚， 你含你开讲同款，安尼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有杂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卡通。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好了。啊，你头段电话通啊，你干哪子哦？我爱关起来。喂，
2: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手机在关
0: 好啊嘛。来了，喂，来要上网哦。来，你电话行咧啊。来了。
2: 大路线啊，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半咧，甲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嘉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组二十五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十组，已经将近要完销啊，
0: 已经无啊。
2: 对对。
0: 啊，我跟你讲，搁互恁写啊吼，我等下若报关，再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
2: 对对。
0: 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伊住伫。大了啦吼，冰冻我头先有
2: 迄、那
0: 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进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中辈时代。水文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哇，你这唔免开啊，他多少人迄、那个。因唔讲，因爸爸剩医生甲讲几个月，
2: 三个月，
0: 嘿啊，到阵还搁咧活。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着，着要甲挂齿，到阵四天无挂齿，到阵四天感情无好发。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个肯定。当白时代爸爸妈妈，钱阮大人真正袂吃钱啦，啊着。急死，唔好人死啊！感情非绝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敢若一个人厝听到，敢若生癌就对啊啦！规家伙，我甲你讲，乱糟糟，因为无钱诶，装无钱，
2: 嗯，
0: 有钱诶，装无医生通看，
2: 有钱就惊死啦！到底变哪只医家会当活啦？
0: 对啊，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咱家己诶手诶，毋是掌握伫阎王诶手啦。我著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还是要规个迄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即支三黄就对啊啦吼。阮家规家伙大细人在咧食，
2: 嗯、
0: 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的，因为我影响太侪人的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咧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去食好伊哈，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椎癌、迄个肝癌、尿路线癌，我著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2: 是，
0: 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会当肿瘤六公分，肝癌食到剩一公分啦，吼、哦，啊，西北蛇食后后，臭头乱响，我你讲包我嘛？有你的皮肤的白墙搁绕，你会欢喜哦。谁啊？你会欢喜？伊都甲你绕伊皮肤出来，互、
2: 嗯、
0: 你袂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绕，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的体内，你的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顶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的国宝啊。啊，神啊哥，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项你也免硬忙啊。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佮有买我的鹤草糖胶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你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哪一位了？哪是大破主的呢？
20: 嘿，大破主的
0: 啊。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当一个人我看就知影。
20: 好好好，
0: 你大伯住倒位？
20: 漳州嘞。
0: 你哪到漳州？三七九的哪有漳州的电话？
20: 有啊有啊有啊。
0: 你
20: 到哪里？
0: 你到漳州倒位？喂。
20: 漳州。
0: 妈妈，哎，你到漳州倒位？
20: 九啊。
0: 哦，你到九啊，不怪你三七九的啦。
20: 系啊。
0: 因为九啊要跟我伯住啦。
20: 系系。
0: 啊，我转到桃园。
20: 哦哦。
0: 系啊，阮车马座拢爱。阮车马座拢爱去你遐请嘞。
20: 系啊
0: 系啊。系啊，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的啊，这酸啊果真好，后尾等去保养吼。
20: 哦。
0: 我叫嘉宏吼。
20: 哎。
0: 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哦，嘿，啊，我都，
20: 我是大左的。
0: 好，来，你等下行咧，这身体好嘛？啊，这真正我故乡的乡亲，啊，而且我要甲咱全国最东北时代感谢，啊，感谢不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食一支个抗癌的酸啊，膏就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啊。
2: 有杨烈代言的
0: 吼。来，回了，阿甘大哥。
1: 该大
0: 做，
1: 该
0: 得
1: 大
0: 做诶！来，着大着那个咧，啊，这二百八个，搁听一届无咧？喂，喂，
2: 头前空九六八，后壁二百八咧。
0: 哦，这
2: 是收音机爱听，
0: 你收音机爱听这条，你敢若我甲你接触三届啊？我电话拢满线，嘿啊，来回了，来桂英大姐。
21: 哎，
0: 来了，我到。
21: 你来西多搞
0: 下
21: 大
0: 做诶？大做巧啊！
2: 关
0: 键关键吼，你电话我靠，你电话起来咧，哎呀，我伫龙潭做兵诶，关电隔壁，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这个酸啊膏治好太侪人诶，有诶医生断定三个月着爱离开啊，我会当吼食甲搞进半冬诶，搁咧活啦，安尼我毋知有讲对无，我毋知啦，为了来美姿大姐，
21: 美
0: 姿谢谢来电话起来，就小等下啦吼，啊，来为了。
22: 来
0: 要上网哦，
22: 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
2: 我们在后五
0: 块无呢，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22: 有啊，之前吃豆豆，点都给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0: 吃这个就好了哈，好好，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那你恭喜恭喜你呢，恭喜你嘞！
2: 啊，你这组的吼，就是买只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佫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你若要特大组的，总共买24盒，佫送楼30盒，开12000块，开卖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加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精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店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吃。你洗头发买修理科，皮肤白上了，拢总会使买哦。
0: 来，威哥，具体啊。
2: 喂，妈妈你好。
0: 来，你有要上网哦。来，大安南区你有买过无？
23: 有啊，我昨嘛是做白
2: 果上。白金
0: 哦。啊，上网你有食过食了好无？
23: 有啊，就拢对安尼食。
0: 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的啦吼。啊，那这物件你爱了食，你长期甲食哈。哎呀，吼，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的后悔，因为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圆圆的囡仔，啊来电来甲听一下啦，王爸爸，来要三王哦，
24: 我要大三王，
0: 哎，啊有买过王爸爸。
24: 巴
0: 拉巴
24: 拉，
0: 食了好无？食
24: 一
0: 个
24: 半关
0: 啊！啊，食了好无？
24: 有
0: 无
24: 改善
0: 哦？好，多谢啦，你恭喜啊！好好，谢谢。
2: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是。
0: 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三万块买，第一电话0800-0900-0900外头去打电话来。
2: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租数真正哦，已经要无啊吼，0800-0900-0900。控九
0: 饭，
2: 一起慢慢你好，
0: 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2: 你要二三房哦，
0: 我等靠你，
21: 系啦，我来上四组就好啦，我
2: 含这
21: 摆买咧三摆啊咧，
2: 对哦，
0: 买咧三摆，
2: 食了好无？
21: 好啦，好当我叫我90岁啊呢，
0: 哇，赞，阿你妈妈食这当我到80岁，
21: 保养嘛好，大家一日甲食一包，食一包，
0: 哎呀，赞就好啊，就食，阿你食到。
21: 食到80岁，食到七十就好啦。
0: 好啦，高庆食到80岁无问题。
21: 礼拜，
0: 你讲话讲
2: 礼拜三，哦，不是当晚，你讲
0: 是当晚吼。嘿，来，维六来说出来嘛。
25: 哎，你好。
0: 哎，来，维六要上网吼。
25: 大
0: 车
25: 6000万。
0: 对，来，你电话给阿玲啊。啊，来听歌，你头家拍电话来，你
2: 咩？哎呀，头家拍电话咩啊？所以吼，赶紧哦，即马歌完进前，我还有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歌吼，不管之前拢做啊，佫会使改吼。0800-0900-0900，唔知佫有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 地大世界大一定也够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文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大家好，一首好听的歌曲吼，现在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咱啊租数真正买公布啊，啊电话吼继继续咧响，但是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甲方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着吼。答案啦，其实阮拢嘛唔加卖啊，对头家卡住来咧骂咧，相信哦，咱爸爸妈妈，你有多少听到家宏咧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而且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租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啊，来喂了，
2: 喂
1: 了，来你太太要上网吼。
2: 嘿，对，
1: 来，你等来家咧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时啊，人电视台咧卖，
0: 嗯，
1: 当然家王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的囝，这要救人的命，哦，这嘛我的乡亲咧，来雪龙大姐，
2: 哎，啊，你知无？自己知无？是，咱都要卖多少
1: 钱？好啦，你高收的，你头拄有开来，
2: 哟，啊，你查，伊讲你唔知影。
1: 有啦，当朝二二五，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讲的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秋是要住伫要去遐厝了呀呢？无，
2: 阮
1: 伫这当
2: 朝有庙个遮
1: 庙口。对，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秋。嘿，
2: 啊，就同一条路，啊，伫这边就到高秋哩。
1: 吼、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箱迄边啊吼。
2: 我
1: 等下甲你关，关关，关，关，关，来，你电话下来吼，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甲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济人拢甲我讲，哇，恁卖一支三黄，卖去过个过路启动，食好有够济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的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
0: 嗯。
1: 啊，我搁做一站啊，啊，伊二十年啊，十外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伫遮，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黄。这个三黄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三零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
0: 嗯
1: 哦，啊，搁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有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化疗的药啊。啊，食迄我甲你讲吼，迄也做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若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正是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嘛，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价钱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2: 哦，我就是
1: 咧，
2: 啊，我甲你讲啊，啊，你要
1: 安
2: 退啦，
1: 啊，
2: 卖
1: 安怎落？啊，又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看下吼。
1: 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轻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啥个时间到？早起，长辈时代，安尼交往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唔免烦恼，生癌唔免烦恼，无容易，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打拼，咱来甲买一个酸仔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啊！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叫袂好到紧啊。
0: 得着腰椎癌的通常袂超过半年啦，
1: 肝盲啊，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肝盲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腰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膀胱癌，食较好个哦，咱。这个婚礼的金丝大哥啦，啊，不然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到真麻咧吼，打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咧听你是这无拢知影，足侪咱的长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落甲，而且佫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介绍伊的囝仔是谁食，因为吼，即卖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的，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阵有着癌的，今日时阵着癌，拢差不多50%啦，拢真高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咧做珠宝，我咧讲啊，20年的感情，啊，这职场我伊个名足歹念的，
0: 歹念的，
1: 这职场僵直炎，那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啊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捌一年无挂，到今年食我的三黄无去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家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就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啊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哪一回你就做我妈妈？
2: 诶、欸，少年
1: 诶，
2: 你
1: 家用
2: 是
1: 装饰
2: 多
1: 好
2: 啊！
1: 来，你
2: 电话过来，
1: 我食保养安怎食？食保养是讲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
2: 哦，安尼啊，即款
1: 啥物时间拢会使食？啥物时间拢会使？透早困前甲食，暗时要困之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2: 哦。
1: 诶，好，你电话过来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80-3980啦吼，因为恁3000买一盒送4盒，5盒3000电视台一盒就卖3800啊。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就大组的啊你开万二，眼睛好利利，两大组24盒，送你一盒搁卡。一小撮多30盒，予你食一个疗程。你甲食食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著讲啊，全国就对啊，敢大声甲你讲，我要三黄，要予你食感情食好，感情食会当，予你讲长久的啦。我有强调过，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段，四期的感情。医生要甲挂机，伊讲挂机落，伊无爱我。我讲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三万我食，食食了就对啊啦。无挂机无打紧，四年感情莫复发，这会使我白讲无？袂使，
0: 吼。
1: 家宏伫电台顶边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这就是来自嘉义农村，来自嘉义的同学囡仔。家族的心路，家族家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爱开伫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爱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食咱的三黄，恁减开有够侪钱的，先讲，因为你袂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都爱去麻烦你的今日是谁，你甲你再起再落。第三，恁若敢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来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会晓改变，电话0800-0097-098，来位了，来新朋友吼，来要三万啊！
2: 我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来，先听一下。
3: 喂。
1: 嘿，先听一下。喂。
3: 喂。
1: 来，你要三行哦，我教。
3: 啊，快点快点，好，快点快
1: 点。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那会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来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生命延长，互咱的感情，咱要死伫感情顶悬。顶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啊！吼、哦，这头先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啊，问导游的，假是你留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的物件。
0: 嗯，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这个光明大哥。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咱三黄的食感冒，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风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风胃发红之前，百病胃都来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嗯，等、哦、不时代，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3分钟消完杂志，张立庆无要卖啊，本来就是留咧张立庆。这要卖八月初，阮暗时满一冬，日时的节目满5年。我下做嘉宏和阿伟、阿财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日时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嘉宏随时欢迎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不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开，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
2: 喂，
0: 嘿，
2: 是啊，我是双黄
1: ，双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2: 我伫公共
1: 诶，吼、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双黄一盒3900，算你3900买一盒，送四盒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都有咧卖，电视台你甲拍开，杨磊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

0: 哎、欸，来不上
1: 网。
0: 我
1: 已经，
0: 啊，你等下
1: 个咧，
0: 等下个，等
2: 下个，来哦，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0: 因为时间大家接近尾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直男专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的时段，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搁听后两点钟。若袂当继续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着三环，甲你恭喜，你的癌症要好啊！你癌症非绝症，啊，而且祝福咱所有全国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2: 好，再见，拜拜。来电台刚相差不多。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0: 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吃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吃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今晚收听的是 Hell。

票一世人，阮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拼，做伙拼赢好吗？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罗蒂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1001号，台湾大学制药厂。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而且欢迎所有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是拜二吼，即个拜日拜日就是一年一度母亲节了吼。咱所有跩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家己吼，家己过好好，每一工天天通通是啊，即个妈妈节吼，咱拢总会记吼。母亲节当然吼，啊咱吼啊，就是无咱跩囡仔时岁会知影讲吼，啊及时的友好吼，啊当然吼啊。咱按家己上重要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啊，今仔日开始，咱也来上山吼，拢互啊，五三伫遮甲恁祝福者吼，甲恁祝福妈妈节快乐吼。啊，所有在时代长辈拢总会记来敲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做人咱就是做个啥，唔免去甲人比拼吼，也唔免怨天怨地吼，卖悲观吼，家己吼。啊，工课做好，家己爱去讲吼，遵守规矩吼。那么爱自爱吼，最后咱就是啥，靠咱家己吼，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做人吼。咱欢欢喜喜来做好每一件代志吼，拢总袂遗憾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因为得到就得意忘形，淡仔沾沾自喜；卖因为得袂到，啊，就淡仔伫咧吼，啊，垂头丧气吼。啊，人生无常吼。明仔永远都是未知数吼，看开得较实，所有一切随缘吼，人生自然就会快乐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甲恁欢迎，拢总直接甲恁邀请，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拢总不用客气。啊，一礼拜开始吼，恁要听什么歌曲吼，做恁来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都有在收听隆重电话卡通吼。这个会所呐有吼，你拢较早家己拢无感觉，一听我上面讲有影嘞吼，迄、那个卡多林较早是安尼巴巴吼，啊结结归圆吼，卡层配较早翘嘟嘟，迄起码家己感觉讲吼。哎呦，我脚掌皮咱拢无肉无吞吼，脚多人拢总安消去吼，袂输甲人鸟脚哩吼。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慢慢点点滴滴吼，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啊，就是人咧讲的肌少症吼，这真正得爱注意吼。这个肌肉对保护咱骨头上个重要吼，这最重要的吼，所以吼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这两白质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啊，咱叫我多吼，搁再做吧吼、哦，这个很重要嘿，即嘛爱叮咛提醒吼。啊，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到安尼吼，透风如何者吼，迄真正真准吼，啊，拢总袂记，所以会所来吼，这个骨头吼爱补充钙质，搁补充个十八吼，啊，再袂吼，人咧讲骨质疏松症，这个还是真的要注意吼、哦。你家己就是你上好医生吼、哦，当然有病看医生，加油用幽门专业有介书。这个还是很重要诶，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啊，你好。好，马进，我知我，我你有讲哦，我知影吼。嘿啦嘿啦，我知哦嘿。
1: 你卡不？
0: 嘿。嘿嘿。啊，歹势哦，甲你插着。哦，拍戏拍戏拍戏。
1: 你在水坝那也丢电话，啊，在在翻船
0: 了。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你们跟我太少，我唔知啦，啊，差点，要差唔多。
0: 好，拍戏拍戏拍戏，好。
1: 后天啊，你带。
0: 好，好，好，好，好，好，拍戏哈，好。 啊，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你唱我一条手琴啊。
0: 哦，是条手琴啊，吼。
1: 对。
0: 好，等下给你播去。
1: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隆重的祭吼。当然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来安排一首叶启田所演唱的《送给妈妈》的歌吼。啊，你要听什么歌曲？做恁来打电话，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啊，咱听众朋友上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妈妈节吼，大家伫咧期待，大家伫咧等咱的好物件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由台按今仔日开始吼，拢装详细听、斟酌听、听好详细吼。少年做假要做事，拼假要拼事吼，拢装会记的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每顿去食，每顿顾吼，甲咱骨头顾用吼。关节甲关节规身躯收敛，下软骨啊，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你会记诶吼，咱诶补骨精诶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吼，互你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五三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只要3000块，咱诶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咱诶老朋友拢总知吼，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咱补骨精诶胶囊只要拢总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详细听听斟酌去，咱拢总特别争取个优惠吼。买3盒加送一盒，另外咱肌肉流失维生素的 D3 要帮助你细胞活化重建吼，和咱这个吼啊钙质好吸收。你都有咧高骨头，你拢会记得配合一罐D3 低脂率来个食，咱的维生素 D3 低脂率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3+1，咱维生素的 D3 低脂率，即届要送你两罐，无要买，无要买吼，要送你两罐吼，即届送你两罐吼，你甲配合着补骨精丸来个食，一顿拢总甲加一粒吼，互你吼哇钙质好吸收以外吼，包括咱的肌肉流失的肌少症，佫会当互咱吼啊肉骨再生肉出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另外也不煞哩吼，即吼妈妈节当然，伟大的妈妈吼，咱特别啊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吼，科技牌吼，科技牌即嘛，热天上界好用的凉被吼，凉被一领要阁送互你吼，150公分、200公分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即领百货公司的专柜拢总有吼。科技牌这领吼凉被，唔是要送十牌啊，要送爱送大牌子的，要送爱送啊，这个吼上有牌子的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这吼买3盒送1盒，4盒本来12000，即马9000块以外，佮送维生素 D3 一罐1500，送你2罐，我那3000块吼，这拢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这吼凉被这领互咱送吼。科技牌这领凉被给咱送吼，这吼百货公司的牌子一领几千，恁家去看吼。百货公司去问拢总问会着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的0800-88-9953，恁拢总伫咧等伫咧期待吼，给咱送吼啊！真正妈妈节特别吼啊，大赠送特别大赠送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D3 低脂率一罐就是1560粒针吼，就是予咱食食落钙质好吸收吼，包括着吼，予咱的细胞修复上钙好吼，啊咱骨头甲啊钙质予伊吸收吼，啊增加着咱这吼，啊释放着咱的骨头的钙质吼，维持着咱血液当中钙质的平衡吼，啊保护着咱的神经系统予伊正常吼，予咱肌肉会当标准会当生肉肥肥吼。拢总会记吼，卡多林卡喷配吧，某某某，即吼补骨精丸听早，佮配合咱的 D3 落去食，效果上佳好，效果上佳好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你都甲咱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即小组的吼。你若大组的补骨精丸吼，一盒3000，买10盒，本来30000，即马10盒20000块，要佮加送1盒，总共11盒。11盒20000块，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凉被要送你2领，吼，这吼送你2领吼，讲较紧的一领出一领加好不吼，啊无就讲吼，阿妈姐两个一人加一领好不，较袂烧钱吼。另外，咱的维生素 D3 低脂率一罐1500块，你若甲咱买大组就是吼，补骨精丸11粒 ，D3 低脂率要送你5罐，一罐拢总1500块。维生素的 D3 低脂率，你做你个加罗加吼，要让你俄罗盖得志嘿，0800-88-9953，0800 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这个正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恁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吼，即马注文即马欢呼吼，你讲后日摆只客拢总会使吼，用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互咱好朋友吼，啊然后要注文的就是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者。
1: 哎，我讲你好。
0: 哎，你好，高炸。
1: 我今日要买笋笋放来。
0: 哦，要笋笋，当要吃着哟。
1: 是啊。
0: 要吃着哦。
1: 对啊，吃着。
0: 好。
1: 啊，刷点一块瓜。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我做个半桶西啦。
0: 哦，好好，无问题啊，嘿。
1: 我送你一个啦。
0: 哎，那个阿联的刘大哥啦。
1: 哦，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
0: 好，再给你寄嘿。我、哦、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都吼、哦，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啊，对安尼吼，透风如何，腰脊骨着酸痛，肩胛头着酸40腰50斤吼，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也毋是今仔日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恁要注文，恁要欢呼，就是紧吼。这吼妈妈节特别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咱老朋友即马拢知影吼。争取的优待吼，即届上届优惠了吼。补骨精丸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盒送一盒，一盒120粒。下早时食两粒空白食，暗时食两粒空白食吼。一届你甲食两粒吼。啊，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你若买三盒三个月份，咱加送一个月份，四盒就是9000块。啊，你若要买上大组的优待，就是啥？十盒本来就要30000，即马十盒优待20000块，只盒是咪剩2000块？也不算嘞，我阁加一盒，十一盒才20000块，只盒剩1818块。咱的第三、第四哩，一罐1500块，阁送五罐，安尼阁7500。咱的吼，啊，这个吼。科技牌这两批吼，百货公司专柜，你拢专门会着买着，即双即领两批送哦，咱好朋友吼，啊，咱这极冻顺凉吼，啊，上盖水的这啊凉感被送哦，咱的好朋友吼，啊，你若买20000块就送两领，你若买9000块送一领，嘿，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一条手巾啊，谢谢。

0: 粒就是迄个两万，还佫送五罐 D 三吼。
1: 好，
0: 啊，搁
1: 两
0: 两皮。诶，烤鱼的哦嘿。
1: 好。
0: 你爱烤鱼的都通甲客
1: 顿
0: 去。
1: 好。哦。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我、哦、来拢总会记吼。诶、哦欸，你甲看拢会啊卖大组的吼、哦，即老朋友就知好卖大组的吼、哦。啊，恁会记的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诶、哦欸，骨头甲够用，脚头酸软袂自然，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吼、哦，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当中欢迎您，有咧收听当中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当中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即像拄只吼，啊，咱的这个吼，花旦这杨大姐嘛是买大组的吼。大组就是两万块，啊有十一粒，啊咱拄只吼，这个吼，啊伫咱北区吼，北区吼，咱的陈大姐吼，拢总共款买大组的吼，小组就是买三盒加一盒，四盒9000块，咱这个吼，科奇的这领吼，2.8吼，送你一领，啊咱的 D3 D 数你送你两罐，啊这拢无点数，无过公司不过点数，这个点数吼，公司在走路了吼，我有法度安尼争取到吼。大家真正讲实在吼，就是恁的支持吼，予我上界大的力量吼。啊，咱大概优惠拢嘛要加吼，啊，优待到大家拢总优待会到吼。啊，恁不管在倒位，听到就是敲电话。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风湿症关节炎、腰酸背痛40腰50斤，脚头酸软袂自然，少年做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即马苦都唔知影讲苦落去滋味是虾米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咱拢总会记下，甲顾用吼。少年话要做事，即马就是爱顾健康、顾身体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予咱优待，紧把握机会吼，庆祝母亲节吼。有听到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的拢总甲恁欢迎，那有咧收听的拢总甲恁邀请，那有伫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高雄阿莲区吼，咱这刘大哥甲咱点播好多的半汤西。
2: 人人叫我，
0: 对唔对？半好多的中破西去吼，这个不对吼，爱好多的半汤西吼才对吼。歹势歹势吼，诶，即互你家再随看到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诶，谢谢，感谢，我是53。

会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毋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抓一只美国火鸡咧，互我刣，我煞惊到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返去学好个才过来。我想想个吼，着来去学搬戏较实在。我毋过大迄个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也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也接袂来，算算个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着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我甲做苦二西西，伊永远都真愤慨哦。像我咧在舞台顶假戏真做，惊倒要甲我刣，害我惊一日赶紧跳落台。遐个导演从我咧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从我咧走去做乐器师。若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闹厉害，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着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前着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早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你叫伊志豪去娶太太。后来吼，志豪规日抱头早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生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为我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就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就咧甲人发大财做大财。现在让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空西。

0: 谢谢谢谢，拢总吼妈妈节节真重要咯，为着咱阿妈妈吼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内行的听到你要细组就是三盒加一盒，你若买大组的吼，直接拢优待十盒两万以外吼，只要是咪存两千，要阁加送一盒十一盒，安尼总共吼十一盒才两万块，一盒存一千十八块了尔吼，啊一千十八块一千。一千八百十八块吼，拢总你甲看卖，一盒存无两千块，唔是安尼尔。你买大组的 D 三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就知影一罐千五块，咱一届五罐哦嘿。即公司真正做一届回馈吼，拢总做一届回馈吼，包括咱的即科技牌的即吼两杆八吼，即吼啊科技牌的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杆八吼，你若买两万块，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打电话吼，邀请大家来注文登记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都安尼吼，少年隆重较做吼，也无时间好顾身体。拼到也要拼死吼，旧伤拿起来吼，透风如何在咧酸在咧疼，腰脊骨定定酸到无条冰心吼，肩胛头酸到疼到拿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老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唔好阁袂啊顾咯，嘿！少年做甲要做事，即马就是咱家己顾身体上好的时阵吼，顾勇勇行行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这个度假台南北河吼，啊，咱这曾张烈妈妈点播吼，阿母的手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会记卡电话问我清楚吼。最多就是三加一啊。小组四盒九千块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小组送吼 D 三送两罐，大组 D 三送五罐吼。啊，咱若小组的吼，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了两杆八，送你一领，买大组两万块就送你两领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嘿，谢谢。来坐你好。
1: 我三先生吗？
0: 是搞炸你好。
1: 我是。
0: 好啊，补骨精最好啊！好啊，我知我知，你今是伫新增福禄街吼？
1: 是是啦，我再来，普通的我再来再卡。
0: 哦，好好好，旧金的一比你重的。
1: 哈？
0: 一比你重的。
1: 哦，哎，你是吃遐久也无
0: 去咯。系啊系啊，得啦得爱过啦，哎呦。
1: 啊对啊，啊你唔来咱。
0: 奥利奥利奥利哈！
1: 奥利哦！
0: 好，
1: 谢谢。
0: 哦，谢谢哦，
1: 嘿。好，
0: 那这都一比你中的吼，拢总电话交代电话欢呼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 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台南北河吼，曾张烈妈妈点播吼，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感谢吼。即咱台南北河的即吼曾章烈妈妈长辈吼，所有咱在时代长辈会记的哈，恁拢来敲电话吼。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大家讲妈妈节快乐，总是恁有来敲电话，互我来甲恁祝福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啊，咱同款吼，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咱的电话您拢总会当拨，您要听什么歌就唱这吼，咱拢嘛是听众朋友点播。啊，我若找到吼，啊就是安尼，只是较歹势吼，干咱五三家直接接电话咧吼。啊，这妈妈节优待恁就是爱紧的吼，拢总给咱优待。啊，当然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来买嘛，同款有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只要有主文有登记的吼，隆重要优待恁吼，隆重会记的哈。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的吼，啊，咱一挂老朋友，恁隆重已经有吃过，啊，吃得好。要来跟五三做见证的吼，嘛隆重欢迎您，嘛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隆重会记个记号清楚，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隆重百二粒，你就会记早时吃两粒吼，啊，暗时吃两粒，拢空腹、空心肚来听早，安尼就可以吼。一届吼，你拢总吼，啊，会记个甲食两粒吼，食饭前的吼，啊，即马都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咱送一盒吼，啊，恁会记个紧把握机会，庆祝妈妈节，你甲咱买三盒9000块，一盒3000，三盒9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安尼也无煞哩吼，三顶大赠送吼，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阁送你两罐吼。啊，予咱吼肌肉流失的，拢总予你紧恢复，受损的神经系统，甲你做修补吼，啊，予你个正常吼，啊，包括着吼咱啊，呼吸排这吼，啊，两杆背这领予咱送吼，啊，150公分乘200公分的吼大领吼，予咱吼加着舒适叮当吼，这个吼夏天最适合的吼，啊，这个吼两杆背吼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恁要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无清楚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最多就是四盒。本来就要万二，即马9000块，佮送啊 D 三 D 四哩吼，一罐1500送两罐，佮送你吼科技牌的这吼、個，啊咱热天上盖下暑的吼，啊这个两批两杆背吼，要送予咱好朋友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哇，谢谢，多谢电话真正真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这拢总用寄吼。谢谢，感谢吼。高雄伫咱凤山吼，钟妈妈话，大概讲，报告前晚我伫咧等吼，都妈妈节我伫咧等哦，即届上好康，较早嘛无遮好康，恁的支持，咱都吼。大概拢总业绩有达标，我著加大声清楚吼。一届拢总比一届搁较优待吼，大项原物料咧起价，五三个我都甲大家清楚吼。这个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一罐就是吼60粒，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你都吼肌肉咧流失吼，互咱吼也会当生肉做肉吼，啊拢总卡多淋巴、卡生皮巴搁生倒转来吼，咱拢总会记吼。即吼补骨精丸咧食。啊，第三个加入者上届叫做吼，啊，包括前晚一届食两粒，加一粒第三吼，加一粒第三吼，要恁俄罗斯的特质吼，现场电话拢装作恁拨，现场电话拢装作恁卡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你会记吼，食包括前晚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加送你一盒，百货公司科技牌大牌子这个2.8吼。啊，这辆2.8吼，互咱送，互咱送吼，妈妈节吼。啊，虽然无啊多伫咱所有听众朋友身躯边，这辆皮代表我三对大家建议吼，拢总清楚优待互咱听众朋友诶。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做恁来卡诶，无清楚拢总会记诶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海岛型的气候，你看卖腰脊骨酸痛，安尼吼要冰心都无在调吼。肩胛头酸40腰50斤吼，手举袂起来吼。咱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真侪时代长辈已经真久唔知影讲，屈落去滋味是啥吼，屈袂落去。要弯曲无在调，要存得无法度。保固症的鸟人，即吼伫台湾海岛型的气候、特有的地理环境当中吼，你甲看卖吼，食老卵真侪时代长辈吼，骨头遮酸遐痛吼，拢总会记。保固症的鸟人，你甲买顿食买顿过的，有要注文的，拢总紧把庆祝妈妈节吼。小组的四盒9000，本来12000；大组的是11盒2万，11盒本来33000。今晚20000块吼，啊，拢总有上届吼，啊，科技牌即吼两批质量互咱送吼，维生素的 D3 同款拢总吼，啊，咱即届无咧卖，咱家己伫咧卖起来送恁吼。上届大个建议就是伫遮尔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你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点歌按2点到3点半，嘿，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赶快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想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零。

0: 想问，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8 0800-088-1818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啊嘛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我号做五三吼，多谢恁的收听，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节目全开放，啊那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吼，啊咱后手也阁有三点，也阁有半点钟，阁有三十分钟阁的时间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会记的。看你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客气，唔管你住倒位吼，来上山唔免讲会使也袂使，只要开放电话，大家拢会使吼，就是某人来卡电话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吼，咱拢总吼会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好真五三，人家咧讲有钱，咱甲代志做好；无钱，甲咱甲人做好吼。咱卖淡仔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拢总伫咧怨讲吼。啊，世间拢总对你无公平。咱家己吼拥有着家己实力的时阵，这就是上界大的底气吼。啊，咱将心拢总吼，讲要比心，有但是也无一定啊，将心的比心吼。咱爱记及时活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要对虾米人婆婆塌塌，嘛唔是要去讲人巴结吼，咱唔免去勉强互相之间的关系吼，嘛唔免去委屈咱家己吼，心态咱都甲放好正吼，啊日子过哦安尼吼，安安稳稳吼，杂事卖想遐多吼，啊咱吼用人帮助较重要吼，人生本来就是干那伫咧修行的吼，咱唔免钱唔免抢吼，啊嘛唔免急唔免受限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安安稳稳安心来做人吼，活得清醒独立吼，这才是唯一的王道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的，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伫遮，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按台湾专线吼，咱所有几个台湾拢总听会到吼，包。

0: 二道好朋友同款拢总听得到，五三拢总甲恁欢迎，五三拢总甲恁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邀请大家来上线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来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平常时拢知影，宝骨精的胶囊一盒一盒伫咧买，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安尼吼，骨头酸软疼吼，腰脊骨酸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吼，啊，常常安尼吼透风落雨。啊，这骨头袂输气上大，就夹起酸夹起疼，这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啊，这妈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待，一盒3000，2盒6000，3盒9000，你甲咱买3盒，咱就是要搁加送你一盒吼，买3盒，咱就是要搁加送你一盒吼。安尼拢总吼，4盒9000块吼，你即马注文3盒加1盒以外。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啊，这个Lacoste的这领两配吼，拢总要送予你吼，要送予你吼。这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啊，这个两杆背吼，直接拢总予咱送，无要卖吼。这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你去甲问看一领偌侪钱吼。咱公司是大量买，吼啊，咱会好吼，啊，就是吼，甲咱上好送予咱听众朋友。除了吼，啊，要送你这领科技牌，这领两杆背两配以外吼。咱维生素的 D3 D 素粒一罐1500块，你们主文拢总知影，有吃过拢总知一罐1500块，即马过两罐吼，两罐送予你吼，一罐拢总食一个月份吼，补骨精丸咧食，你甲加一粒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啊，包括咱鸡肉流食拢总会当甲你吼，啊，生肉做肉吼，拢总会记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予咱骨头用，真侪时代长辈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你到脚头有关节甲关节，软骨了拢磨损、受损、委屈，你要哪骨会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予咱优待紧把握机会吼，买3盒送1盒，小组就是4盒9000块。啊，你若吼老朋友买大组的吼，买大组就是10盒1盒。3000，十盒偌侪？3万。即马10盒2万块，买大组10盒吼，要阁加一盒11盒，11盒才2万块吼。啊，咱的 D3 D 数你一捆头要送你偌侪？送你5罐，但是一定爱登记才有啊嘿。你莫无登记呢？你莫无登记吼，要予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庆祝妈妈节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啊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真侪好朋友吼，少年话要做事吼，无眠兼无日，食老旧的病母夹起酸夹起疼，包括开刀甲甲体啊。换人工关节，拢总夹起一个酸一个疼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的，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补骨精的胶囊。喂，你好。
1: 喂。
0: 收音机甲禁掉嘿。收音机禁掉才袂伤声吼。哎。你好，老大，妈妈节快乐。
1: 好，拜拜，关
0: 注。补骨精丸。
1: 好，关注完啦。
0: 哦，顾目睭的哦，嘿
1: 啊，
0: 顾目睭一组3500啦，
1: 不是3000哦，
0: 3500块才一个月份，
1: 嗯，嘿，我今日买一罐啊，
0: 嘿，对，一组3500，
1: 食了啊，
0: 哦，啊，食了有差，台继续吃嘿，
1: 嗯，
0: 我
1: 搁买一罐，
0: 好，3500块，你住倒位？
1: 啊，中和，
0: 中和区过来的，
1: 福美路，
0: 福美路过来的。几楼？什么大名啊？谢太太哦。
1: 嗯。
0: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的啦。
0: 这两天就给你送了哦嘿。 明仔载后日啦，嘿。
1: 明仔载我无坐
0: 啦。安尼无，拜四好不？
1: 好啦。
0: 好，谢谢。
1: 拜二。
0: 今仔日拜二。哎，
1: 拜二我无坐啦。
0: 无，安尼拜三上嘿。
1: 好
0: 啦。今仔是拜二啦，吼。
1: 哎。
0: 好，谢谢。好啦，拢通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拢总电话卡好通哦，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的。我了来者。
2: 哎，老早。
0: 哎，老早你好。
2: 我叫阿乐刚，姓吴。
0: 哎，吴大姐你好。
2: 嗯，啊，我要来点歌。
0: 哦好，妈妈节快乐诶。
2: 啊，
0: 是
2: 啊，我点阿元芳唱的《妈妈》。
0: 好，无问题嘿，谢谢。
2: 谢谢，好。
0: 好。喂，你好，姐姐。
3: 喂。
0: 哎，你好。
3: 我是李妈妈。
0: 李妈妈，是妈妈节快乐诶。
3: 哦，啊，我要甲你订岁数诶，保护证。
0: 哦，岁数就是三盒，送一盒啦。
3: 我嘿，我甲你讲，啊，你诶，我诶，咧在你参详讲诶，
0: 无啦，迄先生爱互你诶，迄先生互你诶一罐1500咧啦，你教落食绝对无毋对啦。无啊，点数下摆买就有了，免烦恼啦。这特别好，你个用钱，你一本来低三脑咧买，你就知影一罐1500咧啦。你较会好啦。
3: 哦。
0: 嘿啦吼。
3: 安尼我甲你讲哦，我甲你点点最多的一组啦。
0: 好，安尼佫送一领科技的凉被嘿。
3: 哦，啊，我甲你点一首歌。
0: 好哦。
3: 点阿杰的妈妈。
0: 啥啊？
3: 阿杰
0: 来
3: 的啦。
0: 哦，啊，一个要红银红的，啊，一个要阿杰来，好，无问题。啊，祝你妈妈节快乐嘿。
3: 啊，好。
0: 好，谢谢。啊，再叫阮后生给你送过嘿。
3: 啊，好。
0: 李林对吼。
3: 叫李林，李妈妈。
0: 哦，李妈妈好，谢谢哦嘿。
3: 你后生也知啦。
0: 哦，阮后生知好，再给你送过嘿。好，谢谢。哦，来，包括河尾、新港、线西吼。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鹿港复兴家拢总叫永吉疗房，咱中部的吼较特殊，因为咱中部十几间吼，甲咱配合真久的跩药房拢总会已经真久了，拢知影甲大家送到位吼，来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
0: 哎，
4: 我被电瓜。阿芳唱的一半心酸，一半
0: 什么唱的？谁唱的？
4: 阿芳。
0: 谁是阿芳？
4: 阿芳
0: 的歌手。无啦，迄个唱的洪明老师唱的啦。
4: 哦，我毋知。
0: 啊，你要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
4: 在爸爸给我姓陈。
0: 无啦，迄是电话礼貌啦，吼。
4: 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谢谢吼。这个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税租就是三压，搁加一压，四压，本来12000，即马四压，甲你收三压钱，9000，搁送你低三低四，你这是安怎我鼓励恁来食？咱有回来吼，脚肚淋巴、脚掌皮巴，拢总肌肉萎缩。包括第三咧食，你咧食高骨头的吼，即吸收加偌好咧吼，所以唔才讲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恁就知影平常时有伫咧买一盒拢总1500一罐拢总1500，咱特别吼妈妈节吼，也要优待哦咱听众朋友，即无收钱吼，所以唔才讲恁就是爱去，啊若无你讲要点数，我当然嘛好吼，即拢总会去点数，后摆佫买拢总有吼，拢总会去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吼，咱会在时代中陪去吼，啊要送吼，就送好用、送实用的吼。大牌子，咱的品质好吼，咱的这个吼啊，鳄鱼牌酷奇的这吼两杆背这领，百货公司专柜咧卖，恁家去问看偌济钱，然后去非百货公司，你按酷奇牌专柜去甲问看卖就知影吼。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 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即个基隆，即拢总直接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吼。你伫咱即个大都龙井，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沙拉，啊，外埔大家大安，即拢总直接咱拢叫啊，即、這个吼，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老朋友，补骨精的胶囊食了好，会记得起来甲咱赞声，会记得起来甲咱奉上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哦，来安排这个吼、哦，六港吴大姐所点播的，红英红所演唱的《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吼、哦，会记哈，恁紧把握吼，优待无等人吼、哦，啊这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总共吼、哦，这个两杆背吼，才680领的尔吼，680件吼、哦，这一定要咱好朋友知影吼、哦。啊，恁要注文的紧把握这个机会吼、哦，咱这个股骨头吼、哦，这足重要吼、哦，咱都脚行手行会行会走，卖定定的吼，小看叮当者，行无两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吼、哦。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回去吃吼、哦，和咱骨头够用吼、哦。介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的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这转数的吼，转数，拄只听众朋友咧问吼，咱这拢总全数的吼。您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姐你好，
1: 你好，
0: 哎、欸，高赞，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好，大家快乐，
0: 哎、欸，
1: 我好无要请问你，
0: 好
1: 我好过年啊吼，啊姐姐。温暖起来袂
0: 惊，
1: 啊！到即马啊，迄是啥物坏原因？
0: 啊，迄就脚头袂自然，迄就是咱的关节甲关节的软骨啊，拢总吼歪去。啊，你骨头甲骨头接触，你就疼，你就温落去咯。
1: 啊，就是较早做早起那海气吼，做海气。
0: 都对咩？就是大做做甲，就是拢安尼啦。啊，补骨精丸即马拄啊咧优待庆祝妈妈节，优待即个家拄啊上下书。
1: 啊，
0: 哎、欸、
1: 嘿，做细组个就好啦。
0: 哦，细组个买三加一盒，啊，佫送一领科技牌个凉被嘿。
1: 我听伊个只。
0: 哦，啊，迄、那个李大姐啦。
1: 哈哈，哎啦。
0: 安尼佫送两罐 D 三，我甲你讲吼。
1: 哎。
0: 迄 D 三你一顿拢甲加一粒落食嘿。
1: 好，加一粒安尼啊。
0: 哎、欸，对啊。
1: 爱食两粒
0: 安尼哦。哎，对对对，迄紫杉一罐1500咧，你过来要食一罐嘛，得共买得1500块的嘿。
1: 好、
0: 哦，
1: 我着先食细只，食看卖下咧，啊，再来过来再继续食。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再给你送迄、那个迄、那个国胜啦吼。
1: 嘿，国
0: 胜啊嘿。好，我再叫万寿堂给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好。
1: 好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好，好啦，像安尼着问哦，清楚买哦，着吼，拢总正一般的吼，咱有回来吼，特化，包括钙质流失多，连咱这关节水软骨受拢总外损受损委屈吼，这个就是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安就无唔着了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款海，啊，这风寒湿气较重吼。啊，加上少年做过头吼，啊，少年哪有时间好顾身体？少年敢顾三顿尔啦，无咧顾身体啦吼，啊，都三顿都咧顾袂赴咯吼，咱拢总会去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争取，特别的优惠吼。恁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个，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咱台中市吼东区吼韩溪东路吼林大哥店铺吼新的两地寄收师，我来接电话，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吼，好听的歌曲《新娘地嫁相思》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同款，我无法度一一的邀请。啊，恁隆重会记的，咱跩妈妈吼会记的，有咧收听，敲一下电话起来，好不好？好，我来甲恁祝一下妈妈节快乐吼。隆重祝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礼拜吼，隆重妈妈的歌曲真多，店铺吼，无要紧，我隆重会甲恁做安排。虽然是已经吼啊播过，我嘛是同款搁播吼，大家爱听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卡电话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优待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差真多吼，你甲想吼。咱若买大组的吼，低三一罐1500，送你五罐就7500吼。本来吼，按20000块，咱通买到11粒，11粒吼，本来33000吼，安尼差，这个13000块，佫加7500，差20500，佫送2领，这个吼，这个科技牌的这个吼，凉被吼，这个凉感被吼，拢总要送咱好朋友，送大牌子的。送品质好诶吼，互咱送吼，啊咱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诶吼。所收听诶节目是现场播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5月这礼拜吼，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母亲节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咱当然时代中辈囡仔时阵呐少，要食也好，要出去也好，拢总甲应好吼，通通嘛要去吼。谢谢，来我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5月初5，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3月19吼。这吼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同款的气啊。立夏会记得补老爸吼，这吼拢总会记的吼。甲大家吼做报告吼，今仔些祭祖包括着设酒做灶，立年挥发安葬吼。咱冲着上街34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5月初6拜三，旧历是3月20咯吼。哇，日子嘛真水吼。即下着过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明仔吉时。明仔冲着上到33岁煞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这拢总爱顾，咱都会记吼，甲顾好身体健康，这上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只广告。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骨头够用，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真侪时代长辈苦苦袂落去。弯翘寸直无法度吼，屈落去，两只手若无安尼握壁，千千爬袂起来。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转去食吼，互咱安尼吼真扭捏，爬悬爬低拢总真爽些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母亲节赠送的优待吼，一盒3000买3盒加送一盒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吼，你家去算下一盒若3000啦吼。十盒要偌济？十盒要3万，即卖十盒20000块，以外佫加一盒。咱有买吼，拢总要佫送你低三低四哩。买小组送低三2罐，买大组送5罐吼。买小组啊，科技牌即领2批互咱送，要送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鳄鱼牌即领吼，啊两杆八送互咱的好朋友吼。
现场拢总会记爱登记，才有吼先登记先欢乐，才有准算嘿。落岗吼，即拢总叫应急留房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谢谢。这个阿吉拉所欣赏的母亲吼、李林吼，咱这李妈妈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吼，唔免客气，我是五三的，来坐你好。
1: 喂。
0: 哎、欸，老早妈妈节快乐。
1: 好好好，
0: 今
1: 要甲你
0: 迄
1: 个作文大作诶。
0: 哦，迄、那个报告证
1: 照人。人讲恁囝甲讲啊。
0: 哦，安尼吼。
1: 伊摕来有甲讲啊。
0: 吼吼吼吼。
1: 伊即摆买母亲节买礼衫。
0: 哦，母亲节这个骨头的报告证原大组就是十一日，本来三万三，即摆两万。
1: 系啊系啊。
0: 啊，佫送两领迄个科技牌的凉被哦。
1: 有啊，我迄后生等提物件来就甲讲。
0: 啊，佫有 D 三你吼五罐吼。
1: 嗯嗯，
0: 迄你一届补骨精丸食两粒，你 D 三拢甲加一粒迄。
1: 哦哦哦哦
0: 哦。哦，你今时迄个。
1: 好钱吗？
0: 哦，拿来吼。
1: 嗯
0: 嗯。哦好，安尼就是两万啦迄。
1: 哦哦哦，伊等落去来你甲讲。
0: 哦好，谢谢哦，买起就对了迄。
1: 嗯，
0: 好。好，谢谢哦迄。
1: 好，我来。
0: 好，谢谢。哦，来拢总你来看，迄老朋友你来看，会啊买大组，大组就是两万块，总共有十一粒吼，总共有十一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的，无清楚恁拢总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姻观吼，这拢总阮后生会去给恁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大哥嘛要爱吼，啊大组的吼，这无问题吼。东新拢总知影你的时间点，伊会给你送过吼。这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给你送到位，这无问题。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要助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您拢总卡电话吼。伫这个吼，台北市的陈大姐吼点播的吼，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哇这首歌真侪人真爱听吼，啊拢总吼定定都有人咧点吼，啊这是咱吼啊电台的先辈吼，这个洪明老师吼所唱的吼，啊这首歌算吼，啊人咧搞唱歌吼，啊都安尼吼。唔免做歌星啊，一首歌你甲看卖，啊，大家吼爱听吼，大家嘛伫咧点吼，这就是吼无简单的所在吼。啊，主持节目吼，啊，佫吼老主持吼，啊，这吼歌佫唱甲真好听吼，啊，会当吼大家安尼吼一直想要佫听这吼无简单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好朋友伫报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

好来，谢谢吼，啊，点播歌曲拢有安排了啦吼。咱跩时代长辈闹咧收听来敲电话吼，起来吼，啊，无嘛，我三万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谢谢。啊，当然优待恁拢总知影吼，嘿吼，都敢若讲岁数对啦，买三盒送一盒，差三千。D 三送你两罐，搁三千吼。咱这吼，科技牌这领吼两倍吼，搁送予你，你看呢？妈妈节安尼三顶的大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谢谢吼。伫咱这吼，啊，龙姐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啊，我那唔捌听过，啊，恁若听这个吼，啊，台讲的这个台中台吼，啊，咱人咧讲的较早人讲闽天电台吼。啊 ，AM 七七四吼，你着最近才听到无唔对吼，咱五月才过吼，伫咱闽天电台吼，甲大家来做伴吼，啊，若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做恁敲电话吼，啊，拢总唔免客气，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吼，产品无清楚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吼，身体健康养健真重要吼。啊，咱骨头吼，各用脚健手健。八关八街游览挂香，拢总得人的朝天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就是予咱时代长辈吼，少年拢总拼过头，骨伤带掉的，即马紧甲顾好健康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是一百二粒吼。你会记吼，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同款吼，空白甲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特别清楚，咱妈妈节大优待吼，岁数就是3+1=9000元。大组11粒20000元吼，拢总有送 D 三 D 四哩，咱的科技牌的这个两批，拢总要送予恁吼，拢总要送予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时间咧过真紧哦，咱讲三月烧妈祖吼，啊，当你快看妈祖嘛，妈祖生嘛，得要到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今仔嘛是立夏吼，嘛就是甲咱大家报告讲吼，春天已经过吼，那么热天的第一季节开始了吼，那么咱来会当讲吼，随着季节吼，啊，拢总吼。啊，伫咧吼转变吼，你甲看天气渐渐的翻热吼，啊，咱时代长辈吼会记得讲吼，啊，包括咱跩大兄大姊啊，田里园的啊，伫咧做石头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啊，咱热天当然有当时啊吼，食物件缺失当中对无吼，咱吼啊食饭食完菜剩的对无吼，那讲啊，因硬要搁煮要搁食，爱记冰起来，啊，若无歹去吼，唔好食拍排巴肚这样啦。真的很重要，要甲大家讲者吼。谢谢，多谢恁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海岛型的气候，随上讲起来吼，骨头吼啊，真正真多拢总吼受损，包括着吼，咱这个吼靠回来吼。咱你甲看，脚肚仁、脚床皮肉吼，拢总安尼吼，做一个拢总胖进去吼，啊无形当中点点滴滴的流失，头啊拢无感觉，啊脚肚仁即马无去，干那鸟啊脚哩吼，脚床皮安扁扁扁摸摸摸吼，这拢总唔对去，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 D 三 D 四你爱买等于食一罐1500块，但是即马你甲咱买。高骨头的吼，咱就送去 D 三吼，拢总会记哈。无咱犹太吼，都老朋友拢总知影，金巴吼，保骨精的胶囊吼，当年的妈妈节争取的优待吼，咱拢总特别争取旅游费吼，金巴机会嘿，金巴机会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啊那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你要找我啥物？电话拢会当卡卡到六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哦。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拢总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即咱大家的电话吼，甲这个电话记号清楚吼。啊，这个礼拜日就是妈妈节了吼，有想好办法庆祝无吼？那么时代长辈囡仔时阵安排吼，咱拢总讲好，各项拢总甲参加吼。都囡仔有招，咱拢总参加吼。只要咱的身体啊温顺，当然了吼。啊，囡仔要表达对呢。对咱啊，时代长辈孝心，拢总爱互因做，拢总爱互因做去。啊，咱嘛拢总爱甲接收起来吼。不管是买物件，不管是包红包，不管是带咱食好料，逐项拢总甲收收起来，拢总甲收收起来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卖时代，你甲看吼，错误未去承认吼，啊，真多吼，对别人拢摕放大镜咧共看吼，对家己所犯的过错甲过失吼，拢总也死唔承认，唔愿意改变吼。那么别人的好歹，别人的对甲唔对，你唔是神，咱别人。啊，拢总丢甲唔丢，天公伯去瞧着吼，唔免用你个人的私心偏见吼，啊，就咧认定别人啊丢甲唔丢吼，啊，做好人唔是干那讲好话呢，做好事呢，啊，佫有啥，咱的起心动念，这拢总真重要吼，咱的起心啊动念是善的，你绝对有善报吼，起心动念是恶的吼，你到尾吼，啊，你甲看天公伯拢会处罚吼。做人处事人爱啥，卖吼啊，双面刀鬼吼，人爱表里如一吼，人看到的，人看袂到的，拢总爱言行一致吼，尊重别人嘛，等于得尊重咱家己吼，唔免看袂起别人吼，咱嘛卖攻击别人吼，卖有好人缘吼，啊，咱心想事成，咱就是爱攻击善人吼，你若干那个人斤斤计较吼。处处咧用心机吼，常常拢报复心重吼。我甲你讲吼，好运拢袂活啦吼。爱互人尊重吼，爱互天公伯甲咱肯定吼，就是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吼。表里如一，这才是上界健康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大家拢总会记得来分享的。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哪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3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陈雷生唱的吼，妈妈的心情。

0: 来拢总困醒了吼，对，恁拢总知影吼，这保骨精的胶囊唔是今日才讲过的吼，食百二粒吼，拢总会记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拄啊食的一个月份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吼。咱关节甲关节小韧软骨啦，拢总使用过度吼，啊拢总磨损去，包括脚头腕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吼。腰脊骨包括龙骨开刀吼，你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甲听早来甲顾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庆祝母亲节吼，好朋友恁大家伫咧期待，伫咧等嘞。保骨精丸的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这吼拢总4盒9000块，一盒剩2250块。即马注文三盒送一盒以外，咱拢总有伫咧卖这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佮送你两罐，即一罐1500块，两罐嘛3000块。咱的百货公司科技牌的专柜你去问吼，即热天拢总吼一领，咱即吼两批两件备送而已吼。正科技牌的大品牌吼，百货公司的专柜有咧卖吼，一领咱佮送予你吼，一领佮送予你吼，啊100无乘以200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我那真大领，真好价吼，咱拢总会记吼。凡有注文，紧把握机会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的记哈，困起床起来，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坐你好。
1: 麻烦。
0: 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问妈妈。
1: 你过日子哦。
0: 哎呦，老朋友了，问妈妈哪会袂认嘞？
1: 啊，初期拢无到老方嘞。
0: 袂啦，袂啦。老朋友了，哪会使袂认嘞？
1: 啊。
0: 会啦，真会恁的哦。
1: 啊，都定，即摆有停卡无咧卡。
0: 嘿咩？
1: 唔是啦，时间袂拄好
0: 啦。哦，伫遮我想先祝恁妈妈节快乐。
1: 啊，我来讲。
0: 嘿。
1: 睡早就好。
0: 哦，包括今晚睡早的吼。三盒加一盒，啊，佫吼，迄D3你着爱甲加落食嘿。
1: 加
0: 一粒嘿。
1: 一粒
0: 哦。嘿，对，包括今晚是毋是食两粒？
1: 对。啊、我
0: 都吃到现在。对，D3 加一粒嘿。
1: 哦。
0: 啊，佫一领科技牌的两配送你哦。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妈妈节特别的吼。
1: 哦，对啦，我都有听安尼在
0: 讲。对，妈妈节特别优待吼。
1: 哦，食久无甲你。
0: 好啦好啦，啊，拄啊食到拄好，安尼身体甲顾咧，骨头顾用，吼。
1: 啊好。
0: 好，谢谢吼。啊，你落雨较细滴个。
1: 啊好。
0: 好，谢谢。啊！你彰化市的万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所以内行的也紧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总共一盒是毋是3000？11盒即马才20000块，一盒剩1818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彰化市这拢总丰盛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啊，都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卡、有注文、有登记，都有准绳吼。恁电话做恁拨吼，鹿港复兴救援隔疗房，伫万林、社头、田中、丽水，啊，包括伫咱博新、北头。英雄参拜布道溪州，这拢总老朋友知影吼，咱拢总直接吼，拢总叫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电话卡起来交代吼，拢总予咱优待嘿，谢谢。无清楚，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金门、澎湖、马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这拢总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这是最早就是吼、哦、三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三千，三盒九千，佫加一盒四盒万二，即马就是敢若收九千块。过来咱的第三第四里，你要买一罐千五块的。你若都有咧食其他骨骨头，咱的第三、第四你甲买转食，一罐千五块。你即马买咱的骨骨头三盒送一盒九千块，第三我阁送两罐吼，这一罐拢六十粒吼，一天你着下早时甲加一粒，暗时甲加一粒吼。科技牌即领两批互咱送吼，这是小组吼，啊若大组就十一粒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毋免我讲伤多。新朋友你做你问吼，紧把握机会吼，这个龙井吼。啊，这个油凤南路，这都要去监理所吃吼，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蔡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这个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通宵万里，拢总叫春安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即南部拢总吼，恁主文就是甲恁用寄吼，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啊，趁妈妈坐优待吼。平常时咱的产品有伫咧顾吼，骨头顾用你就知影吼，好用即毋免我阁讲吼。啊，恁要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事实上讲起来，咱拢总吼，少年真做。啊，即马过你甲看，透风如何？迄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举起来酸，举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要做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所流失的钙质，甲咱观察水软骨上补充吼十八吼，拢总吼袂过安尼吼，遮酸遐疼吼，腰脊骨酸软疼，干那要平身都无法度吼。包括咱诚侪好朋友吼，咱肩胛头酸疼，40、50、50斤拢总会去的，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食咱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咨询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谢谢感谢。人吼，拄到任何代志，甲规尾隆重有答案，无一定啊是你要爱答案。伊是要淡仔吵，要淡仔烦，咱都拄到面对，顺其自然。有真侪代志，咱都看到了解。笑笑啊，大过着，毋免伤认真。有一挂人吼，啊，都表面咱都吼，啊，点头啊，都安着会使吼。啊，人咧讲诶，你毋要定来要逐项要藏伫心肝底，要干咧，事事项要真在意。啊，你定来逐工日子会过甲真艰苦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吼，啊，咱头尾顶拢吼，啊，有一片蓝天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心中拢总吼，有一个吼，互咱欢喜诶代志吼。所以咱来学个啥，互相之间互相就是尊重吼，阿免为难咱家己吼，阿嘛免去甲人咧比拼，要比比袂完吼。心态若对，人生自然就顺吼。所以讲爱有一个好心态，这真的很重要嘿。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啊，咱少年拼到老咯，啊，若食老阁袂啊顾身体，这上戆。我讲过吼。什么货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包括咱的身体，咱这肉体嘛同款。但是咱只要搁一口气对的时候身体万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27吼，
庆祝母亲节，五三用心计较，甲大家争取，啊，恁着紧把先登记先欢乐先赢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遮吼，包括伫咱这个基隆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吼，问我清楚吼，你到咱的保固证的胶囊都下早时甲暗时拢空白只两粒吼，啊，咱的 D3 这一罐1500块吼，即马这无要卖，这拢总互咱送吼。恁都会去哈，一罐1500块，咱要送恁两罐吼。你都买细组，咱就送恁两罐。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隆重欢迎您；到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到底收听，您做您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歹势拄只电话几落通拢总接无着吼，啊麻烦您再搁拨，麻烦您再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你甲看，就亲像一面镜。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回应予你吼。真心也是应付的吼。其实啥物人都毋是讲，大家拢感受会到吼。如果付出若予人看无够重吼，咱就爱甲这吼付出紧收倒转来吼。如果咱的热情拢总无法度换来着吼，真温暖的温度吼，咱就爱吼紧甲距离吼小可调整一下吼。好的关系是你爱知影讲我的付出，我珍惜你的啊这个吼啊所做吼，互相之间拢总大家互相认真吼，这个吼互相之间的感情在吼。啊，定金才会久久长长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拢毋是戆啊，互相的主动吼，多少会当行较远吼。啊，若敢若一方面淡仔伫咧热恋，踢两屁股吼，迄吼你甲看久来吼，大家拢总愈离愈远吼，拢总会记哈。将心比心真重要吼，咱的真心应该留一挂互相捌烂，会当互相的人，安则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哦，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好朋友，恁是毋是拢有感觉吼？下日真难，感觉过甲真忝吼。迄有当时啊，往往你个啥，拢总吼，你家己的所作所为，敢若希望讲别人感受，别人看会到吼。你拢总无想讲啊，咱家己甲家己排队顺位较重要吼。拢总真细腻吼。讲话也好啦吼，做代志也好啦吼，足惊讲啊去得失人啦吼，啊足惊讲互人无欢喜啦。但是你要先问看咱做啥物代志，家己是毋是有欢喜才重要吼。善良吼，拢总共款爱有一个底线吼，啊拢总会记吼。别人会敢讲吼，啊别人的一句话吼，你若要逐项拢总要甲藏伫心肝底，你逐工伫自动的嘛过甲真忝。人爱活也较自私淡薄啊吼，都甲上界好诶吼，拢总留互咱家己，这才是上界要紧诶吼。少年拼甲要拼死了吼，为着家庭，为着囡仔时岁伫咧付出。即马开始吼，咱开始退休了后吼，咱来甲这上好诶吼，拢总会记留咱家己，安则是上界标准诶吼，卖阁想遐侪了嘿，囡仔吼。儿孙自幼，儿孙福吼，啊，咱家己甲家己顾好，等于嘛是吼，啊，套囡仔伫咧想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号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专门吼要甲咱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少年的软骨吼，啊，甲你补充着吼，啊，咱的关节最软骨想互咱啊，这个吼活动力有够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吼，唔知影屈落去的滋味，啊，都屈袂落啊。你都观察甲观察的，即个软骨想观察水拢总无去吼，接触着就疼，你要哪屈袂落？五三介绍的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吼啊，脚行手行吼，会行会走吼，背悬背低真自在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 透风如何，迄骨伤压起来就遮酸遐疼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质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庆祝妈妈节特别精彩的优待，咱的补骨精丸，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知影吼。老朋友，免我阁讲，食过恁就知影讲吼，啊好用吼，啊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金巴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你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批这领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啊二姨牌的这个吼，啊两杠八要送给咱好朋友吼，恁要注文的就是金巴的，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1: 哎呀，妈妈节快乐，阿弟。你要听歌干嘞？
0: 哟，
1: 哎呀，
0: 四点外了呢。
1: 哦，啊，恁公司这回那晓空
0: 啊
1: 嘞？
0: 啊，都特别嘞，都妈妈节拢旧年嘛真优待，但是今年搁较优待。
1: 哎呀，哦，那今摆物资的波动啊，都算介遐尼上吼，哦。
0: 啊，我最主要我咧讲过，恁大家的支持，大概活动拢有达成标准。
1: 哦，
0: 啊，我著加甲恁清楚。
1: 有啊。
0: 系啊。
1: 啊，恁公司嘛未歹啦。
0: 谢谢。
1: 大家人拢有滴爱好啦。
0: 谢谢，就拢恁靠恁大家支持。
1: 哎呀，大家拢收听啦。
0: 对啦。
1: 哎呀，感觉少尔啦，
0: 对，你讲安就对啦，嘿。
1: 袂
0: 讲拢无趁啊！莫大家要趁到够够够啦！
1: 嘿啊，大家收顾收紧哦，啊，身体顾好个样啦。
0: 对啦。
1: 嘿啊！
0: 就安尼，毋是啥？
1: 好啦，妈妈节拢当快乐。
0: 好，啊，你主文会叫万寿堂甲你寄过去。
1: 无紧啦。
0: 好。

0: 己的家母啊顾好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家母啊，讲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吼。诶，内行的也紧把握吼，要吩咐要注文的，请恁紧的吼，骹手着爱用速度着爱紧嘿，0800-88-9953吼，伫这个吼啊苗栗市吼，苗栗市咱的这吼啊咱的范妈妈这无问题吼，咱拢总吼啊直接叫春兰药房来给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酸遐疼，健酸酸骨轮，拢总会记吼。酸甲爱白救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都学了吼。这个像这报大哥阿母吼，那个一百岁了呢吼，安尼真有效吼，拢总买顿哦阿母啊吃，唔是干那照顾阿母啊，连家己的小妹嘛拢总先生阿买了顾吼，谢谢啦吼，感谢，吃好才会记甲咱到介绍到推荐吼。诶，草顿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喂，你好来者。
2: 阿灿。
0: 嘿，阿灿妈妈。
2: 哎。
0: 哎呀，这句我就卡会通咯。
2: 会代志拢会，暗时拢会。
0: 安尼吼。
2: 阿关子啊，卡了我就卡了。
0: 对哦，阿豆你啊，真正你家己，你啊手机啊，收信较歹啦。
2: 阮遮收信歹。你像恁用八个嘛是有时啊未通，
0: 八
2: 人
0: 家拢会。包括前晚你有电，我知啊，才叫迄个东新后礼拜才甲你送。
2: 我听讲迄电话坐坐叫，唔
0: 知。有啦，我听有清楚。啊，这包括前晚你食哪样，后日来讲。
2: 包括前晚食哪好啊？我伊请个阿珍来做，我食到即嘛。
0: 对啊，系啊。
2: 啊，啊这卡我这卡头有吼。
0: 嘿。
2: 我来
0: 伊
2: 那
0: 行行
2: 的，老
0: 行行
2: 的，煞会疼吼，较
0: 早
2: 阮疼，啊，行行全温暖的。
0: 啊，
2: 我昨呢，阮医生不就讲，叫孙阿公报名，啊去北康参观，叫我爱开刀，伊讲吼，照电工，讲
0: 做
2: 卡
0: 伊脚头
2: 有
0: 吼，
2: 缀我，
0: 爱
2: 换
0: 脚头
2: 有
0: 啊，
2: 我
0: 行到
2: 要死，有啊，我感觉食我就是安怎了，拢食一顿尔啦，爱食尔，
0: 爱食两顿。
2: 嘿啦，爱买啊嘛无食，我即摆拢改食两顿。
0: 有。
2: 嘿。
0: 好啦，阿妈妈节快乐嘿。
2: 好，谢谢。
0: 哦。
2: 我想讲吼，谢谢啦，阿你妈妈嘛快乐。
0: 好，还佫送一领烤鸡排两批嘿。
2: 啊，刚有哦。
0: 嘿，还佫另外第三你甲教落食嘿，吼。
2: 有啊，迄、
0: 那个
2: 我
0: 慢慢买来。哦，对，甲加了，即马即特别一罐1500送两罐吼。
2: 哎、
0: 哦。好，谢谢。
2: 好。那有就好啦，我讲，唔知有通。
0: 有啦，谢谢哦、喔、嘿，吼、哦。
2: 好啦，好，再见，谢谢。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啊，你好，我干嘛？我阿舅啊。
0: 哦，阿舅啊，妈妈节快乐！阿舅啊，妈妈好。
3: 好，你好，啦，你嘛好。
0: 哎。
3: 阿咪嘿。讲
0: 食骨头
3: 的是安怎？
0: 哦，这上大家都学了一盒3000，买三只嘛送一盒。
3: 一盒3000。
0: 嘿，一盒食一个月份，啊买三盒食三个月份，加送一个月份，佫送两罐 D 三，维生素的 D 三。
3: D 三。
0: 嘿，迄就是帮助咱钙质吸收，佫包括咱是毋是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少症。
3: 我
0: 等
3: 一
0: 下
3: 再看卖啊。
0: 好哦。一盒
3: 偌
0: 济？一盒3000。
3: 一盒3000
0: 个。嘿嘿。
3: 啊，一盒食咧偌久？
0: 只要一个月尔。
3: 一个月
0: 了。
3: 嘿。啊，先
0: 食
3: 一盒看卖啊。
0: 好，先食一盒吧，紧啊，唔捌买过，先食一盒吧。
3: 啊。
0: 好，我再叫阮业务甲你送去。
3: 好。
0: 哦。
3: 好。
0: 啊，再敲一支电话。
3: 啊。
0: 是你有手机啊无？
3: 无。
0: 好好。好，我再甲你送过去。好，谢谢哦。
3: 好，
0: 阿妈妈节快乐嘿！
3: 妈妈节快乐。
0: 好，谢谢，好。
3: 节快乐。
0: 好，谢谢。
3: 啊。
0: 我来拢总会记，只要就是3000，食来好，你要搁追加伫妈妈节这段期间拢会使吼。啊，你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 0800-88-9953。所以我就讲过吼，恁会记得紧把吼，唔管你住倒位，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的。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吼。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会记得拢甲食空白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龙千里所演唱的《阿母的菜》。

0: 正上准啦。
1: 有啦，我啊，啊我啊，要给你买。
0: 对无，啊，这都无，恁来讲看下，我咧讲哦。
1: 哎呀，
0: 我讲安看影无？
1: 有啦，当然嘛有效。
0: 啊，你十一日不，你着平常时一日买食，本来拢总是毋是三千？十一日着爱三万三，即马才两万啦。
1: 啊，恁干万几块吼？
0: 差万三，迄第三一罐千五咧。
1: 啊，第三三几罐？
0: 你买两万块大刀送五罐，佮送你两领烤鸡排的凉皮哦，烤鸡排哦，唔是十排来哦。
1: 啊，
0: 咁，
1: 你想咁个包括蒸个
0: 加在食？对，拢加一粒吼。
1: 加一粒就好。
0: 对，一顿拢加一粒嘿。
1: 哦，好啦，我去大刀好啦。
0: 好，谢谢哦嘿。好，我知，吼。
1: 哎，平安。
0: 啊，电话做恁拨，继续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个大刀两姐，包括吼拄只咱大刀姐吼，啊秀琴妈妈吼。包括伫咱刷啦五千，恁会记咧看大组伫咧买，迄差真多咯。本来一盒三千，买大组即马剩1818块，第三佫送你五罐是7500呢，钱拢总会抵咪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吼。都吼骨头吼勇健，屈嘛屈会落去，弯翘嘛有法度，伸直嘛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大刀龙井，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啊，咱这个吼，沙鹿的好朋友拢总同款恁交代，信辉药房会给恁送吼，啊，那伫丰原，包括伫新光家吼。这拢总叫纯安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到位。您爱卡电话，您爱欢呼吼，电话做您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我三吼。
0: 哎，你好。
2: 我
0: 罗州
2: 叫音乐街吼。
0: 但是我写是音乐街嘿，
2: 三十八项。
0: 几号啊？什么大名？
2: 我以前换了，不甲你买啦。
0: 哦，好，罗州音乐街嘿。
2: 嘿，啊，我是要买的吼。
0: 嘿。
2: 最早的
0: 哦。
2: 嘿，啊，我吼有咧食万兴冰糕遐个无，啊，着离开外久啊。
0: 半点真久着吼，
2: 啊，这是食腰包会使食
0: 哩。嘿，腰包食饭前较好吼。
2: 哦好。
0: 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第三两罐三千，搁送你嘿。
2: 哦。
0: 啊，搁一领烤鸡排凉皮嘿。
2: 啊，你当时要送
0: 诶？明仔后日啦嘿。哦。要去会甲你敲电话嘿。
2: 嘿。
0: 泸州啦吼。
2: 哈。哦。诶，落过你下。
0: 哦，有啦吼。好。
2: 有妈妈已经包买啦。
0: 好啦好，谢谢吼。好。后来拢总会记，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北市罗州区，这着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你吼。恁会记吼，就是爱敲电话吼。小组就是4盒9000，大组11盒2万吼。大组11盒2万，啊，这拢总有送第三滴处理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凡有拢总卡电话靠通的，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哦。咱拢总会记得，较等的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截止。你的商品吃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哦。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遮我三要祝福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真侪所在咧落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落雨到底若要行路创啥，得注意小心，不要去跌倒去。遮我三伫遮在厝的叮咛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三的直接接电话吼。你一定爱优待，得紧把握吼。咱这吼差真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得紧的。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D114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嫁得穿是一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吃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吃的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拢甲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是河南新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来记了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伫校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即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
1: 吼，
0: 感谢恁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无嫌阮的节目歹听，无嫌阮的节目无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村尾啦，
1: 吼、啊，
0: 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而且非常甲恁感谢，在此以及中感谢恁来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吼，是啊，
0: 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
1: 啊。明视《市井豪门》。
0: 恁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宫格啊，咱的宫格里明视、三立。台式 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啊，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广告的部分。
1: 是啊。我们有时间好好看
0: 广告。广告咱算上济。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广
1: 告。蛮对。
0: 哎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搁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你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伊扮演的角色。
1: Nicky，
0: 这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这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还有带两个少年的，这阿达利，
1: 金毛子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我欠一个，唔得去收一
0: 个，你搁去找一个，
1: 金毛子一个啦，
0: 找一个来做伴啦，
1: 啊对啦，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杨大哥，
1: 对啦，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吼，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好有礼貌、
0: 是嘉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吼，
0: 甲这个年纪，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是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甲
1: 资深嘞，
0: 但是伊的过去吼，捌。破一张病，
1: 是
0: 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叫做绝症。
1: 是。
0: 我讲啊吼，伫嘉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嘿啊，是啊，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治
0: 好太济人。
1: 是啊。
0: 即个。癌症，包括我顶礼拜阁接到一个手脚啊妈妈，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嘛阁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肿瘤，医生甲讲，伊还袂检查，老实讲，伊甲来摸到钉钉，
1: 医生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淋巴，然后伊昨下阿妈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吃咱的三黄，
1: 是
0: 吃这个料，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去检查，
1: 那是出骨力的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啊，伊完全无癌指数，
1: 病
0: 房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天有咧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上面的。哦
0: 伫白种树啊，顶悬的双黄，咱绝对无用。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防人生吼，为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吼、
0: 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了。
1: 喂。
0: 喂。喂
1: 哇，
0: 啊那无啥，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无啥。
1: 接起呀。
0: 啊，来感谢，哎，喂，啊、
1: 喂，你好。
0: 喂，啊、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了。
1: 是，你今仔日现场，
2: 啊，
1: 现场
0: 本人。本人。
2: 啊，我有来滴当网去吼。
0: 哎、哦、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你这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恁若要问要哪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卡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
1: 嗯、
0: 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啊
0: 今日我来讲啊，吼，咱即、這个，咱即个三黄，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
1: 吼。
0: 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是个。
2: 喂，
1: 大哥，老大，
3: 小安老大，阿妹姜瓜，
0: 来，
1: 来，什么歌曲？来，
3: 抓好抓，
0: 抓好抓，好。
3: 你
0: 个
3: 啥物？你个龙会手刚过五岁。
0: 龙会手，你食了吗？
3: 我食了最好个，啊，本来有只句话生啊，未爱个。
0: 哦。
3: 我一届拢甲伊拍几下了，啊，即摆着好起，啊，即摆有做保养啊。
0: 迄只骨刺一边一重。
1: 啊，真赞个。
3: 啊，我老母伊嘛是。诶、欸，做工课嘛，手
0: 抬
3: 袂起来，
1: 阿妈食这
3: 嘛，
1: 伊讲
3: 哦，
1: 伊真
3: 有效，
1: 做菜
3: 吃，
0: 是，
1: 阿
3: 妈
1: 改
3: 善，
1: 因为你爱
3: 阿嘛，爱饲囡，阿妈
1: 嘛拢
3: 抱人家，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阿妈等下再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
1: 人员啊，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哦，
0: 啊，第二，
1: 头家都没悠悠啊，你讨了啦。
0: 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以前也搁咧拍市井豪
1: 门。对啊。
0: 哦，这今日这
1: 个
0: 节目吼，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回了，梁华妈妈。
1: 梁华妈妈，
2: 哎，哎，
1: 梁华妈妈，
0: 我教王，
2: 哎，
0: 哎，
2: 哎，教王哦，
0: 嘿嘿，
2: 我哦，甲你。你来搞龙眼影哦，我电话真美丽的，谢谢你们话话。啊，你说我啊，我说年轻说古仔，台湾拢知影的。
0: 谢谢，阿贵台湾拢知
1: 影。要紧，你厉害啦，那要紧。
2: 哎呀，韩文台电话大师啊，张卡号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办理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干要买来食食好，来我来保养
1: 啊。保养
0: 啊。会使啊，哎呀，老治疗啦，
2: 是啊。 我想要讲，你许人无代表事啊，迄间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你生哪位
0: 啊
2: 呢？
0: 啊，其实这是，
1: 这做人，这做公司的。做
0: 公司啦，你话
2: 嘛？哎呀，我无要紧啦，我们啊做干活，我来讲好。
0: 哎呀，你刚才你做，你刚才你做这个功德，会乎你食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
1: 前
2: 面我
0: 做外地的，
2: 你
0: 讲，
2: 真多谢你。
0: 干那恁，干那恁现找偌济人搞，我要送红灯去吃，你敢知？
2: 我知影，啊，我现场无人，有人敲电话说，我现场我行到遐拢，你来，我欲来往啊。好，我有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去广告，你是真来演情，我知啦，啊，这是演情，
1: 真赞啊！你
2: 这两个人演偌济钱呢？你敢知影？
0: 我予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予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商愈来愈有信心。
2: 对，你讲。一进无货，连广告买拢无货，我讲叫着来买，我讲爱你电视台买着啊。
0: 哎，对啊，
2: 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2: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
0: 做哩栽
2: 笋
0: 啊！哎呀，吼，你当叫来遮看
2: 啊！
1: 系啊，对
2: 啊，吼，啊，伊讲伊拜是咧
0: 清楚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今日又来哦，
0: 来现场。
2: 安尼哦，
0: 嘿，
2: 我观众啊，哎，我要甲你点一条歌，我
1: 给你挂起来。
2: 哎，
1: 点无
2: 你
1: 较
2: 好
1: 哇！无你较好哇，好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吓，我唔做，含是安做，即我话要炸死。
1: 啊，那安尼啦。
0: 无伊，我着较快
2: 活。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上好是无我，你较快活，我
0: 来做。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若给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有价值
1: 啦。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嘉宏啊！做诶产品连食咸都好啊，哪有可能食啥物不食无效
1: 诶？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伫底？
0: 毋是春青春英咧，
1: 是啊、
0: 人生价值，阮老父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惜名声，兴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来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症头。讲真一下，爸爸妈妈趁钱这么辛苦，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磊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起啦，嘛是咱杨
0: 磊。啊，唔通走吼，
1: 今日
0: 咱杨磊大哥本人，
1: 哦，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着爱去赶紧倒去台北，要搁
1: 拍戏，
0: 要搁倒去带迄两个少年的
1: 吼。咱人伊吼，早期唱一首歌叫最有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伊
0: 下昼着搁要赶紧倒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啊，倒去拍片叫海胆
1: 的。海胆的啦。
0: 要搁倒去带迄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
1: 啊。对啦，对啦。
0: 伊带的少年是阮查某囝甲我讲的。无歹命，我拢记袂起
1: 来。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来，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能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多赞的
1: 好。啊，非常好。
0: 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这是一个生感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感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予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我袂连累厝的，袂予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0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你若生癌。讲真正，
0: 叫做绝症啊，
1: 拢毋是破病死的，嘛毋是
0: 烦恼死的，
1: 干那惊烦恼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嘞、欸，
1: 看起来差不
0: 多。他皮肤都比我较好嘞、
1: 欸。加红看起来差不多少年，加红40岁。
0: 对啊，精神都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即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广告，
0: 因的心声，吓
1: 啊，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着三黄，吼。啊，三黄不止干会当食感情，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予你听。但是若感情生感情，你毋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感情非绝症啦吼。即句话，干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加红空棒予你听，吼，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予我一句鼓励话：家宏的药啊，都食甘都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的？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三黄阮这物件是。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1: 啊，我卖的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物
1: 件食有效叫
0: 俗。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哦，啊，当然
0: 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啊。烧报烧咯，咱就会当省足侪钱。
0: 对啊。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的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个，到时间。朋友到介绍
1: 啦。咱先来听一段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吼。
0: 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8秒断气的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啊，免过到遐苦尔，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的，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有误判，我觉得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你这人就该死啊！啊，开来电视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甲我同款？过去捌去得着，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资料，啊，甲报道，会当证实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7: 我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等几只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镇静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避贵避患，以为 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低级一个新希望。
8: 在东西防疫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铁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9: 刚刚来讲的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跟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里底上高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8: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就产生各种特异性的抗体，可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蓉，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9: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10: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心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变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福报，好啊！行出人生的
7: 意义。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四十包啊，是精纯汉牛才所提炼，拍开对等随时补充啊。用你的卡好入喉，嘛卡好吸收，效果真个是足明显的。咱做下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足感觉差足多个，就这以前第四期个啊，我有法度都控制下，拢唔免开刀吼，真正是三王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爱要看就讲个临床。啊，我听你讲个，我拢买来食，食食个，我去伊讲，啊，家变无伊啊，啊，到尾就感觉好好，我就只个心头只个较袂白掉个，只个轻松安尼。
10: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只好陪我行过来，身体变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治病哦。
7: 这不是医治，这个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领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0: 一心哈，咱来三黄精粹功德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这爸母啊吼，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1: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互看伫眼内。疼在心内啦，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我讲真侪甚至吼，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受着痛苦自杀，跳伊嘛足侪，感情还未死，就
0: 家己就跳伊。
1: 有诶伫化疗过程当中。爱劳烦真侪囡仔，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打拼，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0: 按
1: 自少年赚落来个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个，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个，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著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痒痒诶，我甲你讲，
0: 其实是你的肝吼，
1: 水食，对，水有效啦吼，有诶生头发尾，是哦，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毋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遮尊敬诶吼，演艺前辈。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市井豪门》，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0: 吼。
1: 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磊，然后伫电视台将士扮演的角色，
0: 做
1: 海档的，咱来邀请咱杨磊大哥，就是海档的来到咱现场啦吼。杨磊大哥你好，
11: 嘉宏上你好。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11: 我应该叫老邓的。
1: 叫嘉宏哥啦吼。感谢杨磊大哥伫拍片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台北挂落来一套早吼，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嘛是为着讲要互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1: 是。
1: 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1: 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咧讲特别来啦吼，
1: 是是是，
11: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
11: 吼、来借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互我的感情吼，
1: 是，
11: 都手术以后吼，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1: 是
11: 吼，啊，互我。完全无个复发的关情形啦，
1: 是是是，
11: 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哦，这较重要。
1: 是是是，你当时吼，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11: 迄真正惊吓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都食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都唯一在讲，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有当时啊吼，不是干那病症，不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 是。
11: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1: 对对对，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煎熬吼，非常的痛苦吼。
11: 是是。
1: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你家己生癌。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剩偌久，
11: 对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 是是是，
11: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 哦，
11: 惊也有啦，
1: 是，
11: 哦，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对对，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11: 是，
1: 惊日是说。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磊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浪翻，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磊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西医化疗即个甲大肠即个肾癌的。部分剪掉，然后用三黄来保养，到今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1: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1: 十五档啊啦吼。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
11: 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哦，互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 是
11: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甲你真个体格吼， 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着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只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若只要明时八点钟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的，一个奇摩子。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冬，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2: 嗯。
1: 啊，因为大哥就是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读真侪三黄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12: 嗯。
1: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2: 是。
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百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反正食无一顿饭，吼，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阁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大哥的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到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这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侪。真侪人我来讲啊，第一件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哦，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住丽华妈妈，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你这哪有可能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医的医生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等于咧食。
0: 医生就来买那个三黄，你看。
1: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疼某的吼，咱的金丝大哥伊着着膀，因太太着着膀胱癌。昆林北港病院呆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落确定是膀胱癌。
0: 是。
1: 食食了后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也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较好去，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嘛食膀胱癌，食较完全好去。过来一个宋富大哥，伊本来肝癌。肝癌，
0: 肝第四期啊，第四期是末期。
1: 嘉宏袂好，袂甲恁讲吼，迄个宋富大哥伊进肝癌也袂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
0: 内底。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1: 癌指数嘛变少，甚至强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这个手术，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有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我有家己一个我的囡仔朋友蔡董的，伊本来肝指数1000，
0: 就
1: 真性感染1200几啦，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6包至8包，一礼拜落来剩600外。所以讲，中辈时代 爸爸妈妈，三皇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雷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将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仔伫这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哎呀，会烦恼，会操烦，
11: 是
1: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外
0: 伟大，
1: 甘愿做70次的化疗，特别把囡仔生落来。
11: 嗯，
1: 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和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皇予伊反射啊，今日毋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
11: 是。
1: 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征兆啦，吼、哦。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
0: 笑，精神有够赞，
1: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态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0: 健康健康的感觉，
1: 三皇真正会当救人命、
0: 啊啊。
1: 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诶，大哥今日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
0: 面对我。哎，是阮物件好
1: 卖呢。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0: 啊，
1: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恁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当天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6至8包，我今日用上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3000盒，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3000盒拢互你加去电视台，就免卖啊！
0: 啊，来来来，
1: 一天广告开遐侪钱，卡来都半盒通卖人，要来做生意，头家只有拨1500盒予我，啊，今日长辈时代要安怎卖呢？电视台。他拄仔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伊3000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1500尔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甲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阿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来，先甲咱的命保住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00-0800-1，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盒就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盒，我甲讲过去咱就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弹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盒3000块，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一盒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盒，买一盒送4盒，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1，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搁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啦。电话甲敲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话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吼。电话0800-0800-0800-1来了了。
12: 喂，你好，你几多？
1: 来电话行了吼。啊，今日坐坐车少吼，来喂你阿妈，你去上网吼。
12: 是啊，
1: 来等等下咧，来回去来要上网嘛，来等下回去咧，来等等下咧，来回去来上网嘛，好啊。 来要三黄哈，来等那个嘞，来喂你来快点大姐，要三黄哈，来等那个嘞，来喂你来志勇大哥，来要三黄哈，好吗？等那个嘞，来喂你来要三黄哈，
13: 我叫你得三黄，
1: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来要三黄哈，来要三黄哈，哎，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喂你来要三黄哈，
13: 来等那
1: 个嘞哈，啊，来准备时间，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若要爱大炒，一定两大两小炒，六盒，
13: 八仙，
1: 总共啦吼，啊五盒加五盒十盒，佮送你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来位你个身体安样无？来，你要三万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个来时机。
14: 喂，我要先帮我
1: 留
14: 迄大
1: 刀的。来，电话叫你，大刀你先写哈。今日穿五阿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伊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盒，头家加送六盒，三十盒万二块，穿五阿写完就无啊。来，威廉，正经大姐。来，你好，来电话叫你，来，威廉。来要三万哦，等等叫你。来为了来要三万哦，嘿，来要三万哦。加
15: 好
1: 哦。来等等。
15: 无卡嘞。
1: 来拢无错。来等等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为了林春大哥。来等等叫你吼，要嘿。啊，来为了来姚彤大哥，来要三万哦。来等等叫你，来为了来送你大姐。来为了，来要三万哦。来等等来，来为了来要三万啊，郑柱大哥，
15: 那个
1: 啊，来为了来要三万啊，
13: 三千三千，来三万，
1: 来等等叫你，来为了来要三万啊，啊，等等来说哦，你还有耐心哦，来为了要三万啊，
13: 喂，我
1: 们
13: 三万，
1: 来等等叫你哈，啊，我跟你讲，今日干啦千五啊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献身公案，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三万你买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给你剩一次机会，给你自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位了，年年大姐要三万哦。来位了，来上班啦嘛，大姐。来三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加一组，佮加一盒啦。中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维六来送个方案。嗯。来，六要三万吼。来，等等叫你。来，维六来要三万吼。
15: 喂。
1: 来，等等叫你。来，来，维六来要三万吼。
15: 哎，
1: 来，等等叫你。来，维六来要三万吼。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三万吼。
13: 宝贝该客到。
1: 来，等等叫你。来，维六来要太太。来，你要三万啊？嘿，要三万啊？嘿，要三万呀？电话叫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三万啊？
15: 嘿，
1: 来电话叫来维六，来要三万啊？
13: 妈妈特大组。
1: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三万啊？嘿，喂，
15: 喂，
1: 要三万啊？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面前大姐要三万啊？
16: 我要中的。
1: 来电话叫你，阿爸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来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招你去。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播，穿五阿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边倒一个，来回六要三万哦，来等你叫你，来回六，来回六要三万哦，来等你叫你，来回六来要三万哦，回来六要三万哦，
13: 哎，
1: 阿你那无无咧，来等你叫你，阿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吃来。医生大姐，现在你要要三万块啦，来来来来。 来，维六，来，双黄啊！来，维六。
14: 哦，妈妈。
1: 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双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双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管你生什么癌，你要食抗癌的。食猪肉的拢总有效，来，云芝大哥。
17: 哎，
1: 来，你有要双黄吼？
17: 哦，大哥。
1: 来，特别为你吼。啊，今日我阿你讲啊，炖双黄比你咧炖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来，小声大姐。
14: 啊。
1: 嘿，来，你有要双黄吼？
14: 这
1: 来位啊位啊。这都兼会过位嘞，双黄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猪肝肠过来位，无可能。吼，系啊，来位你来要双黄吼。
14: 哎，
1: 来电来个，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维六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啊？来电话个，来维六，来你着大姐要上网啊？来电话个，来维六来听麦啊？来要上网啊？来电话个，来维六来金凤阿妈，来要上网啊？
17: 来大哥，来电话
1: 个，来小妹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个啊？家宏要治好恁的感情，吃无好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感情的，咧做电疗做化疗，你甲教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感情，会互你的感情萎缩。长辈时代电话沟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今日最尾动啊吼，即届阁未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双簧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趁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会痛苦啦！啊，恁若敢若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若机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双簧。全国敢若我有尔啊，三皇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皇啊，来维六阿祖，
14: 谢谢，
1: 哎，阿祖哥，
17: 哎，你好高雅，
1: 嘿，最近食得好无？
17: 哦，我改善足济，啊，我保安迄个同事食安
1: 尼吼，是，
17: 哎，伊讲个寒天同我一寡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1: 是。哎呀，即阿叔
17: 讲要搁靠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啊！
1: 是是是。
17: 啊，我进前啊，搁有进迄个杯仔酒吼，
1: 就
17: 是讲
1: 变啦，你趁钱
17: 都辛苦个吼，
1: 你自己卖，系啊。
17: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我若开车去上台时，我才
1: 讲。好啊，你本来我都无啊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维六民进大哥，来维六来上网，来维六来去上网啊！
18: 我要买大刀。
1: 来电话个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上网迅速甲吃，癌症的无去的好去啦吼，来啊坤达大哥，嘿，来维六要上网啊！来电话个。来维六，来维三皇啊！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即大家有食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届恁若无阁买着三皇，以后恁就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块啦吼！ 啊，我今日是一人三千，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来袂着。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阿爸，左手就强要用消完啊，电话乒乒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画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袂着。
14: 哦，啊，你爱变咧到
1: 有迄落上
14: 大
1: 组？有啊，妈妈。
14: 啊，若有搞用三组？
1: 哦，你变三组？
14: 我讲互你听。我就是每朝买迄落面膜吼。啊，第二，我要治三几多啦？
1: 啊吼。
14: 啊，我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啊，你搞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食，我食了吼。啊！你，我
1: 甲伊讲，
14: 我甲
1: 伊讲
14: 好啊。
1: 哦好。啊，今日拄仔好，杨磊大哥来遮有。
14: 买
1: 三组。好啦，好。啊，伊嘛爱三组，安尼食才会长筋啦吼。来，电话行咧，电话行咧，来位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买三黄哦。
18: 三黄啊。
1: 买三黄，要打出来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中的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毋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中的时段，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米大姐，
18: 欸、
1: 来了，来电话过来吼。啊，今日我著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伟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著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要甲你讲啊，你赶紧甲食来，小伟大哥，妈妈来，要上网哦，来来来来来，为了来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来来来，我讲啊，细组今日买一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就是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第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加送你一组，佮加一盒，万二块。开万二，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回了，林妹大姐，来又要上网哦。等那个，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来回了，来医生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阿华你讲，今日你来要买，你着买一大组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讲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平衡拢总无效啦。干呐，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18: 哎，我再做几道。
1: 来，电话聊聊哈。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恁电话家己卡哈，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面哦，都不能往这吃，
1: 一定爱吃。
0: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若还袂着之前，我就开始保养。
1: 啊，你保养袂，啊，你保养袂着，因为伊把你的身躯的血都拢代谢掉。啊，咱身躯若无血、无毒、无红啊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伊
0: 一条。小
1: 安仔，
0: 我
1: 拢廿几箱
0: 的啦。
1: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替甲你写
0: 起来哈。这人咧买吼，买袂少，我对食。
1: 连米买无啊，连米买无啊，哈。
0: 一天食爱食爱食爱食六包的啦。
1: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2: 嘿，
1: 啊，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嘿啊。
0: 我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健康变
2: 好。
1: 感谢。好，容易哈，
0: 我最近啊，伫个电子公司吼，伊个欧美吼调剂吼，
2: 是，
0: 啊，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侪我叫继续食，
1: 是，容易，啊，继续食，唔好断啊，吓啊，
0: 吼，
1: 啊，
0: 今日
1: 伫只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
2: 淡薄
1: 买有啦，吓啊，
0: 我知，啊，你着大新闻，我无咧买贵啊个啦，
1: 大新闻
0: 你着少食安外
2: 劳，吓
1: 啊，我爱有量啦，吓啊，吼，好，谢谢。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
2: 爸爸妈妈，感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后头较认真阿都无啦，
1: 安尼啊，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来来来，陈大姐，
2: 陈大哥有话啊，
1: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怎么通话啦？
3: 啊，
1: 杨磊大哥，
4: 哎哎，
1: 啊，我今麦拢无话啦吼，啊，咱趁伫这个时候，你甲大家讲一下，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搁赶紧要转去拍片，嘿啊！
2: 我即马来
1: 拍。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2: 我昨日命甲臭头咧啊！
1: 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消
2: 息。啊，你咧人命，啊，你咧救人命，我知影，两边头家都一直讲无赚钱，要了钱。
1: 头拄仔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婆啊，甲上香，又摆着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端，来，迄个琼姐大姐。来，对对对，
2: 好
1: 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2: 啊，恁
1: 若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问杨磊大哥好起来，张大姐，
5: 来，张大姐，你
2: 好，来，
1: 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抑搁有癌诶时阵啦，吼，啊，抑未完全治疗好诶时阵，你安怎使用？
4: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啊，
1: 一天上少爱六包啦吼。
4: 啊，迄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1: 是，
4: 啊，
1: 两包两包安尼啦。
2: 对。
1: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互你诶肠啊拢保持健康。
4: 是。
1: 啊，我敢若看你真诶面色，啊，你真诶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
2: 吼，
1: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2: 哦，
1: 若有进生癌的，诶，你安怎吃？
4: 其实就是讲，像现在嘛，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1: 是
4: 吼，身躯内的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
1: 吼，一工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4: 哇，你太方便的啦，
1: 是，
4: 真正足方便的，啊，你都那底下嘛好啦，包三包包，五包包来，是啊，是，随时拢会使提起食，
1: 是，感谢吼，来位了，来李主任啊。
6: 诶，
1: 啊！你住啊，遐迄落
6: 蛋黄
1: 两座
6: 大
1: 庄诶哈。啊，你买两
6: 座
1: 大
6: 庄诶，
1: 你有
6: 食过？对，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公公伯伯也有发一粒吼，好像咧你遐大粒，啊，食了吼，有消气啊，啊，即台好，迄落爸爸坐转来我遮，啊，我甲讲。哎
1: 呀，
6: 我
1: 剩
6: 一点点
1: 啊，伫
6: 咧
1: 皮啊遐尔。啊，迄足紧嘞，迄你着甲食一
6: 组
1: 过就好啦。
6: 对
1: 啊，吼。
6: 啊，我即摆想讲叫两桌坐大桌，啊，大家
1: 我即摆两桌坐大桌诶，地主妈妈。地主妈妈，你上万卡吼，我千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即叫小安套，小安毋知甲头家套了安怎，头家毋知回电话了吼。
2: 感谢，老爸先吃住。
1: 好，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若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过。
2: 我未做到，我先
1: 啊，进无啊。
2: 喂，我老了。
1: 无啦，进无啊啦，千五啊拢
2: 无写完啦。啊。
1: 哈。
2: 你想帮我想办
1: 啦？我免啦，帮你想办啦，我叫小安套头家。

0: 吃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1: 系啦，啊，伊唔等我，
0: 先
1: 讲，你搁食
0: 药，
1: 啊，药袂康起食啦。哎呀，啊，本来听咯，你讲
0: 拢
1: 煞一块仔屎，啊，即摆
0: 袂啊。好呀。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啊，嘛我也有人，但是效果拢无好啦。啊，我有
2: 练三黄。
1: 是。
0: 啊，我有练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吼变到吼，拢早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1: 是是。你真紧啦，食西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管全关起来。
0: 嘿啊。啊，我吼拢。一天就四包啦，
1: 好好好，
0: 我一早也两包，啊，就
1: 两包。啊，持续啊吃，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吃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等下家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回你来上麦啊，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家咧，来回你来上爸爸。
3: 哎，好啊，哎哎，好，你上网真正好用，
1: 真正好用，
3: 开动，
1: 大家都
3: 好，好用，啊，因为哦。
1: 我
3: 听
1: 著你这部部
3: 对
1: 爱捧场，
3: 我真是
1: 爱
3: 有啦。
1: 无啦，恁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话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啦。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恁。无啦，安尼恁卖免。
3: 请假我嘛所以。
1: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要我物件就免来捧场，买回去就要吃的，嘿啊。
3: 哎，好用！
1: 啊，你
3: 我今仔有
1: 啊，今仔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烹调的，加红做这包，无咧用烹调的，你都
3: 啊，就隔壁攞去，隔壁我唔免，免去叫伊食。
1: 你大概拢要叫隔壁食，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2: 上次上次阿你也袂使。
1: 你做工都袂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咱拢
2: 现
1: 在拢辛苦赚的啦，咱卖甲放长，咱来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食食不要素多啊，好，来等等
2: 聊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位要这样啊。
4: 哎，刚好我们在做顶大做，我今天在去大做，那大做啊，我今天在特大组的，我们同事在那边的哈，你看老师多特大哦。
1: 听到无？
4: 喂，
1: 听到无啊？
4: 听到，我等下本来弄的，哎，无爽快，就要变做
1: 好。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恁电来行咧。
4: 哎呀，老诶，当初我们做迄个药
1: 包。你包括我，你讲话，咱诶生活，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伤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生活会当解除你身躯诶炎、火、红啊，吼，来维廖苏大哥。嘿，苏大哥。
5: 我生活。鉴定一下嘛，
1: 来，请讲，单单得，你别了，唔免伤好了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 以后不可能我电台都无法度买，你就是爱甲电视台买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台又要上网哦。来电台，来威了，来新台又，来要上网哦。来电台，来中美时段，电台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威了，请坐大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台，来上网。啊，来威六来袋子大姐，来被上网哦，来对来威六来被上网哦。
6: 大红标，再帮我加几
1: 双熊宝，不过后来等那个来威六被上网哦。
7: 对，大红帮我加几双熊宝，
1: 后来等那个来威六被上网哦。大红帮我加几双熊宝，
8: 大
1: 家拢要大数，这拢有背过咧。来威六啊，新听友哦，来等那个来哈，来威六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来威六来要上网哦，
7: 抱歉抱歉，
1: 来等等，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威六美女大姐，来了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9: 加红啦，
1: 哎，来要上网哦，
9: 我那个叫谁说啦？
1: 哦，来有请过无？有请过无？
9: 啊？
1: 有请过无？
9: 来来来来，
1: 坐了好无？
9: 好啊，
1: 好哈，安那好。
9: 食了
1: 都有，那
9: 真
1: 的会使啦。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保利的，敢若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我讲好啦，对啦，好 ，OK， 来，来，来，来，来，来，美香大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位是他，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来咱甲电视台买一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咸的就对啦。眼睛非常正，这句话敢若我较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西南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翁就对啊，来威了，美菊大姐，
10: 喂，
1: 来你威上网哦，
10: 哎，我
1: 来，来威了，来恁小妈妈，来威上网哦，哎，来等你，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来输赢啊。来，要买三，妈妈来买三万哦。
10: 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买三万哦。
10: 嘿，来，
1: 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恁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姐。嘿，来了，嘿，来去上网哦。
10: 上
1: 网。来，我讲，啊，开钱过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
10: 嘿，
1: 来去上网哦。来，等等，来，来，来，来，来，春娜大姐，嘿，来去上网哦。我教嘛。
10: 你
1: 搞，来电来，来威六来金兵啊，嘿，金兵啊，大哥，来电来，上辈时代，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伫这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杨烈大哥，嘿，来你好，要三王哦，嘿，来，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上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是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是咱当时我会来研究三黄。来，威六阿霞大姐，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10: 嘿，
1: 刚
10: 刚
1: 来等等个，来威六来蒙起阿妈啦，
10: 阿你
1: 不收卡？
10: 三黄哦，
1: 嘿，哎，换个啦，来，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好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啊。七十五岁食三黄，食到一百零七岁，因阿妈七十五岁着癌，食到一百零五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啊！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生阿哥的，迷雾生潮流，未落雨生砍树顶啊！来回你好美妈妈。
10: 哎。
1: 来，你要去三黄哦。
10: 哎，三黄啊。
1: 来回你来做钱啊。 来，你好，不是忙吗？我过来跟你讲下哦，中美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来徐贵大姐，来你好，三万哦，来，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囝儿是谁来替我妈妈？来来回了，来回了，来徐贵。
6: 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摸起来佫淡薄仔是点点啊。
1: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啊，无开刀啦吼。
6: 无开刀。
1: 恭喜。
6: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1: 继续食啊，食后消化哩，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6: 啊，三顿正吼。
1: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再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6: 好，
1: 来，多谢，来回了，来保养妈妈。
8: 啊，我要。
1: 要三碗吼，来电来行。啊，来回了，来昆仲时
8: 代。
1: 我要三碗吼。来昆仲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吗？空空八一。
11: 一线。
1: 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回了给你，免你麻烦。
8: 是朋友啦，
1: 啊，是朋友，你旧朋友啊，我就知你叫什么名，你是朋友。哎呀，你也是富美丽的。
8: 我台东啦。
1: 你台东，我算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七阳路的啦。哎呀。
8: 公
1: 园。哎呀，要爱三万呢。
8: 啊，我这
1: 多少
8: 是
1: 多少？哎，这多少三千尔，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三万哦，来得了，得来回了，来林美妈妈。哎，来，你要三万吼？
12: 不是，我拄啊订说做，我要再订迄个六千的。
1: 啊，要改，唔着做一改订，你个订订了，等下无通写。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纸，无通改啊。来，等下个咧，来位了，陈大姐。来，等下个咧，来，这位是大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纸，恁着甲写嘞。等下无要恁改租数啊，因为要无啊。来回了，英语大姐，来你要要三万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了，妹妹。
13: 哎，
1: 甲红紧嘞，紧，甲
13: 我老
1: 三组
13: 特大
1: 组呀。无，你是痟的，要三组特大组，我哪啊济物件？
13: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苦请来，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着你搁咧卖，我无买起炖来食，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1: 啊，恁老爸苦请来好，啊，你高兴才买。
13: 那有高兴才买嘞，我嘛，我买个就买
1: 个。那特别无会啊，你买。
13: 你都买不起个嘞，无闲人可以一直来，我搁帮我躲卡。
1: 好，
13: 等下个。啊，恁今日真有心嘛，我搁请杨烈大哥来嘞，吼。
1: 对啊。
13: 对啊，我搁介意个，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对啊。
1: 好，多谢。
13: 是啊，
1: 我是伊
13: 个粉丝。
1: 好，多谢，来回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等等，啊，来，你要来，四珍大姐要上网哦。
14: 哎，
1: 来，等等个，啊，来，你要来，龙娇大姐，来，妈妈。
14: 哎。
1: 来，要上网哦。
14: 哎。
1: 来，你要来，金姐妈妈，来，要上网哦。
15: 我跟你讲哈。
1: 哎。
15: 你帮事给我送来，我。
1: 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龙翔大哥，来要三万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16: 有啊有啊，我要几块多诶。
1: 啊，食了好无？
16: 袂歹啊。
1: 啊，袂歹。
16: 就是有食食
1: 粒
16: 啊，
1: 食食
16: 好啊。
1: 粒啊，食食好，这大庙咧关十二香诶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诶吼。来，等下行咧啊。来，回去来，孙妈妈。
11: 来，我先分享，阿威分享的先，先跟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1: 好，来你讲。
11: 阿威分享的是，我一天睏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药阁无效，食两种胃药阁无效。啊，到尾了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17: 好，谢谢，谢谢，谢谢。
11: 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啊了，怎啊好，爱甲睏下去。
1: 你内行的，阿瓜瓜，你讲这什么观念？你才有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之前啦，吼。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胃，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痛，安尼你知无？
11: 我先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1: 多谢，系啊，
11: 谢谢，
1: 啊，唔免想娱乐啦，系啊，
11: 因为
1: 想
11: 好啦，
1: 因为想娱乐讲真正的，我又搁连伊无会啊，系啊，
11: 哦，来，先来个公仔，先去偷偷偷嘿。
1: 要去大洲好来，去啊嘛，好好来，就来
17: 来
1: 啊！啊，英语妈妈，你哪教过来改？
18: 我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袂使食？
1: 会啦。现在这个专门的，
17: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衰心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几样加加，我跟你讲，跟你的血压都稳定，哦，你的血都蛮稳定，哦。
1: 有咩啊你？
18: 有啊。
1: 好，来等你，唔免啊，来威六，来秀子大姐，来威六，来要上网哦。来等你，来威六，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19: 你好，你是阿红吗？
1: 我大红本人。
19: 哦，阿红你好。今天出大奖，其实我嘛不要笑你。
1: 好好好，这个秀琴大姐得了，来，你要上网哦。
19: 因为是你我，你要叫我，我做你的妈妈嘛会过啊，我叫大姐啊，笑人啊。
1: 没啦，哎呀，辛苦辛苦。
19: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的，都在店里啊。
1: 哦，啊，你要买三黄吗？
19: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
1: 好，你稍等，你等。啊，来，你好，我来，好啊。来，
20: 我
1: 来。来，
20: 来，
1: 来。啊，我来讲哦。啊，最后啊，让杨磊大哥要搁赶回去台北
17: 拍戏啦。老外，那个最后，然后靠警察去打电话，一定你搁。
1: 有搁无话啊？
17: 所以差不多个三百。
1: 喂，来，你要拍老大。
21: 喂。
1: 妈妈。
21: 喂。
1: 我要做水做
21: 啊。
1: 来，你电话。来，你讲啥？
17: 哎，我老家存无三百。
1: 你先负责去帮我敲一通电话。
17: 哦，我靠！老家讲电池压
1: 都无啦。老家讲伊叫伊讲我五百。
17: 那有可怜，先个我等存三百。
1: 无啦，你甲电视台的五百去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咱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17: 你老外跟你卡，我自己用买，买着穿无，我用买
1: 啊，臭啦！啊，无啊，你接电话，我卡啊，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啊。
22: 喂，你好，我要订做那个大桌的。
1: 来，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好，杨磊大哥，
23: 哎哎，
1: 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做物件做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你
23: 好啦，
1: 啊，你甲头家讲一下啦，吼。
17: 爸爸。
1: 最后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南潘景辉先生，这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就会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西南来做领导者。
22: 哎，
1: 来大哥，来大哥，上网吼。
22: 来，
1: 来，来，来，吼！啊，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之神啦，啊！这清肝解毒丸，百毒百解，皮肤白上尿无效的，坐跳啊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风就算甲食，嘛一杯一中。哦，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威六个兄弟啊！
24: 有
1: 一大姐，嘿，来你要
24: 收
1: 房吼，
24: 要
1: 收大桌，来对对对，哦，啊，今日四桌我来介绍。
17: 你办车介绍的，我叫用骂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骂你，啊伊讲，啊伊就骂落去安怎骂，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1: 哦好，
17: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1: 安
17: 尼啊，我唔知有无。
1: 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哎呀，
23: 好啦，
1: 感谢你，啊快着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 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遮尼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伟亮，伟雄大哥，
0: 哎、欸，
1: 来，
0: 伟雄，
1: 嘿，别爱撒谎哦。
0: 大哥，
1: 啊，撒谎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伟亮，举手者啊。
19: 哎，食泡芙敢会使？
1: 食泡芙吼。
19: 对
1: 哦。哎啦。
17: 等下你讲，只要等下问题，你甲吃拢有效
1: 果。啊。来，伟亮，来出来啦。大姐，
19: 我
1: 只要
19: 有
1: 上
19: 哈，
1: 你
19: 当
1: 时要讲
19: 啦。
1: 来，等会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哦，三环啊，我家己的丈人啊吼，啊，食自然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小弟啊，妈，
17: 三
1: 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要带大姐。
19: 好嘞，
1: 吃两只食素的，食素最纯素的。
19: 哎，对
17: 对，好啦好啦，我
1: 知道，好啦，这要救人的命，哎呀，来得，啊，我跟你讲吼，金丝大哥，你真若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敲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转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
17: 来
1: 讲啊，在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大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去。啊，金丝大哥，你莫搁买啊啦！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回了，来小李大姐。
19: 哎，
1: 来。
19: 这电话一听。
1: 来，电话。啊，今日话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17: 我甲你讲，莫买卡来啦。啊，伊讲你即卖搁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块，从电视台起来啊。一盒都
1: 袂
17: 当超过，
1: 啊500起来300都卖完啊，就剩500咧。
17: 哎呀，就剩这500，
1: 好啦，安尼最后500，
17: 袂使再超过哦。
1: 写完就无啊啦吼，我来先来再次感谢杨烈大哥多谢你
17: 今日
1: 在百忙之中啊吼，愿意献身来上阮的节目甲阮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而且由衷的感谢，
2: 多谢阿伯，麦你麦。
1: 咱知影你过去咧，搁等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2: 是，好，多谢。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
1: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讲一个讲一下三黄的
17: 好处，
1: 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2: 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倒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 变下来，体内较精神啦吼。
2: 啊，伊个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吼，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是，安尼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嘛感谢所有乡亲哦，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感谢你，谢谢。
2: 谢谢。
1: 最后就剩这500啊，来，来，来，对林大姐。
3: 哎，你好。
1: 嘿，来，你要三黄哦。
3: 嘿。
1: 嘿，来。最后500啊，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啊。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伊林大姐。
3: 哎，我变成大哥诶。
1: 今日我来甲你讲啊，最后的组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是安怎讲，以后恁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再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袂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3: 有啊，可是咱小姐啊。
1: 来回了，来小太太。
20: 嘿，
1: 来了。
20: 哎，谢谢
1: 指
17: 导。
1: 啊，对面是大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17: 无
1: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回了，林小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买三黄哦。来回了。
4: 喂，你好。
1: 来，要上网哦。
4: 对对对。
1: 啊，来，回到来，林大哥要上网哦。
5: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1: 哦，要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五个特五百，会使让你买。恁先买两大组。
5: 我这做不
4: 下
5: 去
4: 大
5: 啦，
4: 当初
5: 我
4: 先到先。
1: 啊，是食了啦。
5: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火啊，控制了袂歹，反正火啊拢会悬啊。暗头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拢到头无力啦，身体无力啦。
1: 哎
5: 呀，啊，着我一边吼试食了，伊着食了讲袂歹啦。
4: 是香是香。
5: 是咧食保养的啦。
1: 对啊，你看这三黄瓜，会当食癌，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啊，调整体质了，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这着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啊，无明的镜头啊，当中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吓啊！啊，你
5: 今日，
1: 你
5: 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购物
4: 去遐，
1: 多谢多谢，啊，以后购物去电视台买，倒卖购物来我遮啊，来购物来我遮，购物来我遮买，我拢了钱卖，购物去电视台，你计看电视，电视台都电话啊啦，吓啊！你计甲卡卡电视台电话，甲含我的三王，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等待下来吼，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的，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黄，来位你要收票了吗？来位你要买三黄哦。
7: 小组的。
1: 对对对，来位你要来送鲜花大姐。
7: 哈哈。
1: 嘿嘿，来了。我交红本人啦。来要三黄呢，嘿，来等等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食三黄生癌好去的咧太济，我讲啊，未落雨先砍树顶啊，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动来，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咧生癌登记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没有死。
4: 啊，咱这个爸母啊，你哪有咧化

0: 率会更好哦，哈，没他赶快哦，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哈。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拨嘛，来回你小心啊，大姐。
2: 哦。
1: 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回就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3: 你不是大哥啊？
1: 哦，妈妈，阿青啊，阿青啊，妈妈。妈妈，
3: 我们这边喝吧。
1: 啊，
3: 我们这边喝了，我们诶诶，这边这边你们来这边喝哦。
1: 哎呀，然后我做一个好，好，好，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三万哦。
3: 哎，
1: 对对对，我讲啊，我今日这间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得着，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个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江大姐，来回了，来回三万哦，来回了，来新朋友哦，来回三万哦，
4: 哎，
1: 啊，感谢全国的中辈时代，电来我最后把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啊，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吃要甜咸的，吃要风咸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少的，一工就好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同感觉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忙到时你着到这物件是害后悔，你就无效啊吼，你做你着袂赴啊吼。
1: 来了，来东爷。
5: 哎。
1: 来了，会上网哦。
5: 有
1: 啊。来对对对。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嘿啊，来。
2: 不。
1: 嘿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0: 是。
1: 啊，要等伊。啊，
0: 等
1: 下面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若无去啊，无时间啊，再过来空中甲我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okay,
1: 啊开讲报道啦吼，
2: 哎呀，
1: 祝福你身体健康，
0: 祝福杨烈大哥，
1: 哎呀，来啊，来，
0: 海胆
1: 诶，哎呀，海胆诶，
0: 抓抓
1: 一个阿达利该的，
2: 提
1: 莫奇，提莫奇啦吼，平时真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啊，海胆的角色就是杨磊大哥，吼、哦。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
0: 哦。
1: 啊，我甲恁形容就好，烟头阁飘飘。
0: 是。
1: 嘿啊。
0: 啊，你记啦。
1: 嘿。好、哦，来，大家好，来听歌啦，吼。
0: 听歌哦，吼。咱杨磊大哥所唱的歌叫做《梦追酒》。

0: 所唱的歌曲叫做《梦最久》。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唔是捧场啦，啊，我伊得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予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莫用捧场的
0: 心态，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予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上，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予恁开半块冤枉钱。来收我，收我阿爸爸。
0: 嗯。
1: 哎，来了。
0: 嗯，感谢。
1: 来，对对对。金丝大哥，你头带卡来，我拄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阁卡一届，吼，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外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2: 哎，你是咧？我是代替
1: 伊买，
2: 你是
1: 买啥？
2: 甲讲
1: 讲
2: 听袂
0: 清楚。
1: 三皇啊，三皇国，
0: 三舅哥，
1: 三阿哥啦，哎呀，
0: 三舅哥，
1: 对对对，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死其余，无挂齿，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其余会当无开刀诶。拄仔干阿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皇国宝精粹，就是食酸阿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三千块，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三千块，要选择啦！吼、哦，来，金丝大哥。
3: 哎、欸，你好。
1: 哦，
0: 我
1: 今
0: 天我听到了。
1: 我连上听好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磊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咱这个三王，互你的太太一个安怎？你安尼
3: 反正好用啊，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3: 我跟你讲，甲这个陈作家这代志，去那个病院，这个人生可以互助啊。
1: 哎，
3: 好，
1: 哎，
3: 啊，伊就讲，好啊，这下来无好啊。我爸爸好，我好像一个话，但阿老婆无啊，我不太好。
1: 哎。
3: 搁食咧，搁食咧，搁食咧白，啊食咧白，讲讲，讲还是搁较好。啊，甲讲，你袂当食，我讲吃起来咸。啊，咸，食搁再加当食咧白，就怪我。啊，你食，同我讲好用咧。
1: 嘿嘿。
3: 哦，甲讲我欢喜起来，上卡咧，我讲甲人讲。
1: 你莫管
3: 平
1: 要甲你讲在做多少。是啊，我甲你说多少，这拢恁钱家己买啦。但是，
3: 是啊，啊，该做做多少好，我唱歌来来好。啊，恁家讲无好，讲无好，好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人袂用，就再无味啦。你嘛食会较会加强调，有较分子，较无多哈。
1: 唔是无多的，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货啊。电视台啊，报纸会做。哎呀，
3: 对，包括这嘛是搁再加，现在都开较重，多做拍。
1: 啊，
3: 带我的钱。
1: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俗，你知无？电台讲袂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3: 平常讲我来啦，你啊你常介绍爱爱爱，较善食个喏。唔
1: 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善食，爸爸妈妈趁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俗，够好用，嘿啊。
3: 我讲就是好用，我唔捌伫咧解释在讲啥，我就不再等。
1: 好，安尼我会甲老家讲啦吼，真是大哥，也再次甲你感谢啦啊。
3: 好，
1: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诶，即大分林馆长一个破新诶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即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诶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啦。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1: 哎，你好，
4: 请你的这个
1: 三王，来对对对，来中辈时代，啊最后诶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诶周年庆。可能干阿即栋会使卖三万个啊！哎，我许伊话妈妈恁收卡。
4: 哎，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1: 哎，阿你过来过来，恁姐来，你得。哎，我许来，小爱大姐。
5: 哎，你好。
1: 你要卖三万吼？
5: 哎。
1: 来，我讲啊吼，长辈时代， 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住迄个曾董啦吼，园林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来回你要小姐大姐，喂，嘿，我讲本人。
4: 哦。
1: 嘿。
4: 啊，今日未生
1: 哦。嘿，今日未生哦，你有吃过无？
4: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4: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呀？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4: 嘿啊。
1: 嘿啊，即住中部的湾山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毋知较早敲电话起来人介绍咧。
4: 我
1: 也
4: 有
1: 咧，
4: 啊你甲
1: 加嘛加加一撮。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毋知偌久才会买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老家讲。这秀娇妈妈住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毋是家宏家己讲的呢，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辈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到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位了，先龙大哥。
5: 哎，你好，干什么事在？
1: 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瓜干嘛食好去，他拄仔佫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中辈时代，包括饲鸡，因大家的厝边都食干食好去，来位了，金妹仔妈妈，哎，来了。
4: 哎，
1: 上网
4: 是
1: 迄张
4: 迄个
1: 生海宝啊，对，来样的。来位了，来要上网哦。
5: 095
1: 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
0: 介绍啦。来，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万是素食的，你要放前放后拢无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放前放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哦。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食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哦。
1: 来，阿咪啊，
6: 喂，
1: 阿咪啊，妈妈，
6: 哎，
1: 来，
6: 来，
1: 三万啊吼，
6: 来，
1: 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会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条的，冬瓜阿姐。冬瓜有效，西皮蛇甲啉，真正一买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尿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西癌、尿癌的。抗癌100分，
0: 即摆即几工吼，足侪贴接着爸爸妈妈讲伊西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着容易西皮蛇。拜托你，西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啊。
1: 喂，没事吧？两位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两位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今仔日的财神哥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000块六盒，啊，一盒有十包咯，哦，讲着，细组就是3000块五盒，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块，拢总12盒，120包，啊，透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啊，拢总30盒哦，30盒，
1: 万二块
0: 哦，
1: 30盒，哦，来为了来应该啊。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中辈时代的听收。阮伫咧做周年庆，啊，恁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一杯一中的， 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和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是大，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